0: 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试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印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

0: 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发展环境动荡不安，确定性日益成为全球稀缺资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以战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前行，在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提及不稳，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十五五首季开局良好，起步有力，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彰显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十五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3: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

0: 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定了调，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别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啊稳健的啊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1: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2: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1: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3: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1: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0: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

0: 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及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1: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0: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心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心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2: 一季度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心智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心智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极难筹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3: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2: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15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3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同时强调，要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五个方面看待和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为我们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供给方面着力。我们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坐拥超27万亩的茶园，享有中国名茶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多项荣誉称号。好茶怎么养，产业链怎么延长，当地用生态种植、精深加工、茶旅融合三招，让一片叶子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富一方百姓。
7: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种茶人特地打造的生态屏障。全国林业乡土专家、黎平天意家庭农场创始人欧邦根：
8: 第一年种茶，第二年我就栽了红豆沙，后来又栽蓝莓、杨梅、樱桃。红豆沙当时我们县里面没有这个苗，我就跑到湖南，10000株有40000多块钱。我生物链这个模式，栽这个果树，我不是为了卖果，我是为了引鸟来吃我的果子。茶树上的虫，它就给我收拾干净了，没有农药，干净全茶，全球共享。
7: 山高林密是贵州茶的天然保护罩。黎平县拥有近480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到72.75%，居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9: 我算是的上了4年，一芽一叶，最多的话1000套，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它的一芽两叶，最多要3000多斤。
7: 欧邦根：
8: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7: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1.39万吨增长到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10: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12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7: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0000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10: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这种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0000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7: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11: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7: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12: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7: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

0: 7%，带动超150,000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1: 我们将以全面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机制，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重视从需求方面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变革，这在六盘水有着生动的实践。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中，我省将六盘水纳入清凉避暑旅居带核心布局。今年五一期间，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六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呢？
3: 进入五月，六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4: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六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率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3: 凭借完善配套、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五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楼云：
5: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的接待量就是30,000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都是爆满的。
3: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5: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在我们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3: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上万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6: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六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六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3: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六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7: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3: 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三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形成文化研学、运动康养等立体化体验体系，实现处处有活动、周周有亮点、人人可参与。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姚斌：
8: 六盘水将进一步挖掘民族、非遗、三线、红色等文化内涵，丰富旅居产品配套，提升旅居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六盘水，融入六盘水。
2: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9: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你需要什么？
17: 你需要什么？
18: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7: 再跑一圈。
16: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8: 宝贝，想妈妈了吗？
19: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8: 保护自己，
16: 守护家人。
20: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8: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6: 从你我开始。
21: 贵州新闻联播。
3: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
22: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3: 李炳军在调研广电工作时强调，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22: 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普及防诈知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3: 我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经开等部署，启动构建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智能找矿勘查等八个省实验室。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2: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2: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
2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2: 5月6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陪同调研。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黔西南州安顺市，深入乡镇、学校、文化街区、企业等实地调研，与干部群众、师生代表、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文化研究与传承、企业发展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3: 座谈会上，朱永新就进一步开展好帮扶工作提出3点要求。他强调，要增强大局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度落实定点帮扶工作要求，扛起帮扶责任，抓好任务落实。要弘扬奉献精神，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定点帮扶工作中，发扬民进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1: 要发挥界别优势，围绕彩虹结对、彩虹励志、彩虹关爱等方面，继续落实落细年度帮扶计划，做好全年帮扶工作。
22: 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基层组织工作调研座谈会，调研民进安顺支部思想、组织、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情况，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走访民进黔西南州委会，并看望民进中央机关挂职干部、民进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黔西南州、安顺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11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全力打好防汛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罗强、李健参加。
22: 去年6月，我省都柳江流域遭遇连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推动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徐林来到都江镇新河村，要求抓好山沟沟口、行洪河道、山区道路边坡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对风险区域群众长短结合，落实度汛措施。徐林同当地防灾应急明白人潘吉德交谈，叮嘱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应急演练和群防群治。在三都打鱼民族学校，徐林实地查看都江镇水毁修复项目进展，强调要按质量要求、进度安排，推进重点河段堤防加固等工作，抓紧补齐防洪工程短板，统筹优化上下游防洪调度。在把本水文站，徐林要求建好用好水文监测设施，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报预警。
1: 调研中，徐林听取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及榕江县和省有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他强调，防汛救灾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要求，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尊重自然规律，注重预防为主，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抓细抓实各项应急措施。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提高监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科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合理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党政一把手靠前指挥，注重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2: 5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市调研广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蔡朝林参加。
1: 在中国贵州大视厅融合发展产业园媒体融合产业基地，李炳钧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整合用好现有平台，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政务服务等功能集成，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关山湖区小蓝山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李炳钧认真查看入驻企业产品及应用展示，听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与一线员工亲切交流。他说，要总结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经验做法，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探索路径注入动力。
22: 调研中，李炳钧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广电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广电网络是意识形态主阵地、宣传舆论的主渠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管好办好，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以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

0: 充分发挥广电网络连接千家万户的优势，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纵深推进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积极发展未来电视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加强与优强企业合作，强化用户需求导向，突出贵州特色，发挥算力等优势，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创作等场景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内容、产品和服务。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昨天，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贵阳举行。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这场公益行动已先后在浙江和云南开展。今年的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引导，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我要魂飞魄散了，只有你手里那只酱板鸭能救我。
0: 还记得那个凭《雪山救湖》AI 短剧火出圈的贵州酱板鸭团队吗？最近他们又化身成反诈鸭，在2026互联网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上，这条反诈鸭短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反诈提醒深入人心。反诈鸭主创团队负责人刘海滨：
4: 利用雪山酱板鸭的这个内容来宣传反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网恋，千万不要转账，只要转账它就是骗人的。这个视频的观看、点赞、转发都已经破千万了。
0: 除了形式多样的反诈节目，现场还有精心制作的反诈咖啡，让反诈理念走进大众身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公安局辅警钱俊：
5: 阿舍咖啡屋创始于2023年8月，是贵州省首家由公安机关主理及咖啡茶饮与文旅宣传于一体的公益性反诈载体。我们的阿舍咖啡屋是流动性的，三年来累计覆盖群众和游客20万人次。
0: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全民反诈工作，打破单一宣传模式，从打通乡村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到青年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再到依托新媒体矩阵线上直播开展常态化科普，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民反诈宣传格局加速成型。遵义市凤冈县凤山民族中学语文老师郑柱：
6: 搞这个反诈大概有10年了，中午就背着电脑啊，拿着小喇叭呀，去村里面跟他们讲，一遍一遍的讲。因为我一直做这个事儿，在网络上我都积累了好几百万的粉丝了。
0: 苗族青年学者、世界村梯联合发起人谢宗旭：
7: 从联合国再到苗寨，再到手机屏幕前的一方天地，我也将依托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带动青年群体共同的筑牢安全防线。
0: 贵州广电猫头鹰 Plan 主理人王萌：
8: 从2025年开始，我们贵州广电牵头成立了全省的贵州省反诈志愿总队，共是吸纳了3000人左右，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们在去年和公安厅也联合打造了一个猫头鹰 Plan 的这个媒体矩阵号，用多角度的形态传输这种反诈的这个知识。
0: 随着 AI 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手法迭代翻新，隐蔽性更强，接地气宣传和高科技防控双向发力，互联网企业也强化技术赋能，以科技手段筑牢反诈防护体系。蚂蚁集团反诈中心负责人刘燕：
9: 我们上线了延迟到账、延迟结算等能力，从源头阻断四大资金的流转。过去一年呢，帮助29.5万用户追回了超4亿元涉诈资金。
0: 阿里巴巴集团闲鱼安全负责人王康：
10: 在技术层面，我们闲鱼平台基于身份核验、知识图谱和大模型构建，近一年我们累计提醒用户48亿人次，拦截风险行为1146万次，处置风险账户147万个，为用户追回损失5770万元。
0: 前瞻时评：全民知网，让天下无诈。网络陷阱无处不在， AI 换脸真假难辨，养老钱、血汗钱一不小心就打了水漂。昨天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幕，从杭州到楚雄再到贵阳，主题在变，为民初心不变。骗子用技术作恶，我们就用公益凝聚善意，

0: 把政府、平台、媒体、公众拧成一股绳，打一场针对网络诈骗的全民战争。人人争当宣传员，个个勇做守护者，让反诈意识入脑入心，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这既是守护钱袋子的民生之战，也是清朗网络、提升数字素养的治理之举。没有旁观者，才能天下无诈。让我们支起全民之网，以指尖之力汇聚守护之光，以全民共治筑反诈长城，共同守护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1: 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已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富矿金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电子元器件、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生物制造、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航空零部件、智能找矿勘查、大数据等八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十个左右。省实验室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是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预备队，旨在抢占相关领域科技创新制高点，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省实验室聚焦支撑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据介绍，建设省实验室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围绕贵州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度挖掘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数据资源，巩固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优势，支撑建设国家重要产业备份基地，以重大任务为牵引，汇聚各方力量，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贵州力量，汇聚高端创新资源，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需要，争创国家级平台，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
0: 五月起，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据多部门联合研判，今年汛期呈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区域性暴雨偏少但极端性强的特点。全省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体系，人防技防协同发力，补齐设施短板，加强应急演练，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 各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加密监测频次，让风险预警更加精准高效。在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大屏实时关注全市138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动态数据。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毛旭：
2: 全市的隐患点涉及的高风险区域有12个，针对高强度的降雨或者暴雨、特大暴雨这些，我们直接让气象局对风险预警区预判，研判过后通过指挥系统下发短信息给各监测人员加紧排查。
1: 黔东南州天柱县打通林业、气象、水务、自然资源预警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实时感知水库、山塘的水位情况。同时融合自然资源局164处地质灾害智能监测设备，一旦雨量达到阈值，平台会立即弹窗报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水务局副局长梁少红：
3: 实现雨情、水情实时预警与精准调度，水库提前腾库引洪，发挥好拦蓄错峰作用，加密对堤坝、山洪沟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足额储备应急物资，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1: 各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县城防洪能力提升治理项目平龙溪分洪隧洞日前贯通，项目涉及加高堤防、新建防洪墙、建设分洪隧洞等，将形成拦截分排的立体防汛体系。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国道边沟清理项目加快推进。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杨云奇：
4: 目前我们的项目每天一共4个班组，30多个人在加班加点的施工，确保项目在6月底完成，确保当地的渡汛安全。
1: 黔东南州雷山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凤冈县等地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汛情发生后抢险救援、组织群众撤离等环节，检验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遵义市凤冈县水务局副局长刘文强：
5: 构建统筹协调、上下联动、齐早攻关的防汛工作体系，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人防加技防，对高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为人民。

0: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1: 贵州新闻联播。
2: 网络订餐便利生活，但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乱象令人担忧。今年四月，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推广食安风签，并发动外卖骑手参与监督等，查处地址虚构、资质造假及食品安全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闸门查看管好，防止苍蝇啊这些飞进去。
4: 每天上午，贵阳市关山湖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都会前往辖区外卖经营区开展常态化检查。贵阳市关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督管理科科长周佐良：
3: 我们检查的重点，证照、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原材料是否正规合法的渠道进购的，从业人员是否办理有效系列的健康证。
4: 今年四月，贵阳率先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通过数据筛查加网络巡查加现场核查加平台联动，精准识别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指无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伪造套用资质营业等违规行为。目前贵阳市已查处相关案件56起，监管部门还向商户免费发放外卖食安风签。周佐良：
3: 消费者扫描食安风签上的二维码，可以对有问题的商家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对投诉量比较多的商家进行检查。对97户无糖食的外卖进户已经全部安装明厨亮灶加互联网的监控，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观看它的制作过程。
4: 保障食品安全，外卖平台也积极参与。美团贵州公共事务总监田景山介绍，平台推出放心外卖十大举措，目前已完成与贵州市场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进一步核验比对商户证照真实性。
5: 我们要求商家上传一镜到底视频，展示真实经营情况，高风险问题店铺彻底下架。截止到4月15号，规范治理了贵州3200多家商户。
4: 平台骑手也加入了监督队伍，目前贵阳市聘请了32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已收到56条问题隐患线索，对线索核实属实的，根据违法行为的情况给予相应金额的现金奖励。食品安全监督员骑手李灿：
6: 我每天大概接个30-40单，如果看到商家的他卫生比较差的、营业执照不一样的，可以在平台上投诉，也可以市监局的投诉热线。现在商家环境也是比较好，顾客吃东西更放心了。
4: 外卖餐饮店老板陈文伦：
7: 开始整治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条街很干净，60%-70%都是回头客。以前100来单，现在每天稳定在200-300单。
4: 截至目前，贵阳市已累计排查网络餐饮单位15700多家，监督检查6600多家，督促整改、卫生不达标、人员健康不合格等问题8900多个。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武鹏程：
8: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执法指引，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把准入关口，发挥骑手监督作用，推动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坚决防止幽灵外卖反弹。
2: 近日，我省首个红层地区浅层地热能开发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为赤水市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地源热泵、中央空调及生活热水热源系统工程，自2025年5月投用以来，始终稳定高效运行。据测算，该系统每月每平方米电费仅1.7元，相较常规空调或燃气锅炉系统，综合节能率达40%-50%。项目还同步配置余热回收系统，将夏季空调制冷时排放的热量交给需要热量的生活热水系统，进一步降低了整体能耗，为全省红层地区浅层地热能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据介绍，红层地区是以红色砂岩、泥岩、页岩等为主的地层分布区域，因岩石呈现红褐色或砖红色而得名。我省红层主要分布在遵义市、毕节市等地。
4: 第9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毛宇毅是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的银发志愿者。79岁的他每天都闲不住，调解矛盾、巡查隐患、帮扶邻里，来听听他高能量的日常。
9: 清晨，白云区金东社区红色马甲已穿梭其间，毛宇毅和社区工作者主动排查电线、水管隐患，查看门窗安全。棚改区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高，他每天坚持早晚2遍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10: 第二个就是它二栋房顶屋檐板往下垮的问题，
11: 全部检查一遍，重新装吗？还是维修吗？我们先大概的领一个思路嘛。
9: 毛宇毅曾在西藏服役六年，退伍后进入贵州铝厂工作，2002年退休。热心肠的他闲不住，主动干起了社区志愿服务，后来牵头成立毛师傅余晖工作室，组织无老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调解矛盾，监督施工。20多年，毛宇毅参与监督了22个小区院落、6个休闲广场的修建，协调维修路灯100多次，调解邻里家庭纠纷200多起。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网格员张聪：
12: 居民很肯定他的这些工作，调解矛盾这方面是特别，他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啊那些的，确实比我们丰富很多。我们搞不定了，我们也会请他帮忙。
9: 毛宇毅：
10: 我说我办什么事情，我必须要有公心，要有耐心、细心、热心去接待、去说服他们。
9: 下午，毛宇毅还在忙，他在工作室接待退役军人，讲解优抚政策。办公桌上常年摆着厚厚的硬壳笔记本，每天工作结束，他都会认真记录下工作和感悉，日积月累，写满了45本。
10: 我自己做个党员，退役军人，干工作要讲党性，退伍不退社，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政府减轻的负担，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要干到我走不动那一天为止，我决心就是这样的。
2: 记者从贵州文演集团获悉，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将于本周末5月16号至17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泱泱国风舞动经典系列演出，以舞蹈艺术形式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贵州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艺术总监杨希：
13: 为了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我们对舞美、音乐、灯光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演员的表演状态也在不断的精进。舞剧《王阳明》以历史文化题材登上国家级殿堂，向全国观众展示我们不仅能跳民族，也能驾驭深刻的历史题材，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2: 舞剧王阳明主演，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副团长张猛：
14: 希望把阳明先生的经历演绎出来，然后让大家也去了解一下阳明先生的一些思想和哲学，也希望大家能支持到我们的演出。
2: 舞剧王阳明自2024年首演后到广西、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巡演，今年4月走进西部4个城市演出，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群体的关注和喜爱，成为近年来贵州舞台艺术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
4: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获悉，今年一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
2: 贵州金源黔西南新能源公司安龙县八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首次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容量400兆瓦，是当前黔西南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5亿千瓦时。
4: 黔东南州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暨水稻规范化机械化栽植现场培训会在榕江县车江坝区举行，来自黔东南各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和部分种植主体参加培训，重点学习机械栽秧操作规范、水稻科学管护等技术。
2: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听众对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遵义阵雨，15到2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4到24度。多云阵雨，15到23度。凯里中雨，18到24度。铜仁阵雨，18到24度。七星关阵雨，14到24度。水城阵雨，13到23度。兴义多云，16到28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5: 评书联播。
16: 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你到了健康，街头卖艺，遇上我父，我父招你为婿，问你娶没娶过妻子，你矢口否认，我爹这才把我嫁给你呀。这些年来你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对不对？江松带着他娘找到北平府前来认亲，你可好，把他们娘儿几个拒之门外，还给了人家1000两银子，企图把人家的嘴给封住。第二次江松爷儿俩又来认亲，你好不应该翻脸不认人呐。王爷，到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伪君子。你说究竟有没有这种事儿？可把北平王给急坏了，急得郝玄说出日语来的，罗成也不敢乐呀。老夫人吩咐一声，罗成啊，快请你哥哥跟你侄儿来当面对质。老王妃秦圣珠质问北平王罗毅，罗毅理愧无言答对。这时罗成把套间的房门推开，把江松江焕爷儿俩领到外间屋跟罗毅见面了。秦圣珠说，儿啊，还不跪倒跟你那负心的爹爹相认吗？江松虽然恨罗毅，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血缘的关系几乎高于一切，没有办法双膝跪倒，爹爹，不孝儿给爹爹叩头了，爷爷，我给您行礼了。罗毅天凉发现呢，哇一声，老头哭出来，搂着江松和江焕几乎背过气去。想当初真对不起人家江贵枝啊，

不得而知。到了第二天，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罗成提出来了，没什么说的，赶紧套车，把我娘接来，那是我亲母亲，一家人团圆。本来北平王罗毅想去，无奈自己身为燕云十六州的头子，他不能随便离开呀、啊。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办不到，让罗成去。现在边境还有点不太平，战争时起时落，北平王罗毅通过这件事情感觉到内疚，老头还病倒了，天天发高烧说胡话，罗成还不能离开，所以这件事儿就委托江松和江焕，拿着罗毅的信，拿着老王妃的信，带着钱去接江桂枝，无论如何得接来。江家爷儿俩领命，这才起身。书说简短，到江家集，见着母亲之后，这爷儿俩连哭再乐，把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江桂枝说什么也不去北平啊，我已经发过誓了。我跟老罗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一刀两断了。我把你们的姓都改了，我怎么还有脸上北平府呢？江松苦劝呐、啊，娘啊，您受委屈了，但是您跟我那位娘没见过。

江桂枝打开信一看，罗毅的信甭提了，就是再说拜年的话，江桂枝也恨他，唯独王妃秦胜珠这封信写得十分恳切，姐姐长姐姐短呢。江桂枝又一想，拿人心比自心，这个事儿要换到我身上应该怎么办呢？人家现在贵为王妃呀，人家是正印夫人了，如果就把脸一黑不认我，我怎么办呢？我不也没咒念吗？尤其那个罗成少保千岁又这么通情达理，哎，干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吧。江桂枝心一软，这才答应去北平，把家产该卖的卖，该当的当都处理完了，一共套了15辆车。江松、江焕保护老娘去北平。可走到半路上，江松就发现大道上全是难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闹了半天，离这儿不远是战场，四平山据说有18国的联军要截杀杨广，这仗打的是空前激烈呀。江松一想，哎呀，瓦岗山那帮人可真不错呀，虽然我逗留的时间不长，但是给我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个魔王程咬金，性情开朗，为人十分热诚，大帅秦琼那真是好样的，其他的弟兄也都是好样的。哎呀，既然离这不远，不如我绕路去看看，但盼他们大获全胜啊。江松把这个想法跟他娘跟儿子都说了，那罗焕当然是同意了，罗焕也思念瓦岗山的人，江桂枝也同意了。就这样，江松呢找了山村一个小镇店，管人家租了2间房子，暂时把母亲跟儿子安顿到这儿。他要单人独马赶奔四平山去看看。这一天他起了身，到了四平山，离老远就听见金鼓大作，喊声如雷呀。他催马上了山坡，居高临下一看，正好开兵见仗，战场上一个骑马，一个在部下，两个人打个难解难分。在这一路上，他从别人的嘴中知道，使锤的这小瘦子肯定是赵王李元霸。这个大个子我见过，这不是傻小子罗士信吗？江松那是武林高手，什么不懂啊？他一看罗士信要吃亏，大枪被人家双锤给锁住了，如果不赶紧想办法，罗士信非得出事儿不可呀。江松想到这儿，双脚点灯，马往前催，恐怕人到不及，先喊了一嗓子，也喊过去了，他的马也到了。江松也是个机劲儿啊，把大枪举过头顶，拼命一击，开呀，开呀！这一枪杆正好砸到双锤跟大铁枪上头，就把这个劲儿给破了。双锤一发滑，没夹住大铁枪，这下乐得可大了。李元霸从马屁股后头也轱辘下去了，罗士信也摔倒了。可李元霸摔了一下没事，一咕噜声起来，捡起锤来又蹦到马上。哎哎哎，我小你是哪来的？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江松本来想大战李元霸，但是发现罗士信这下可摔坏了，由于用力过猛，消耗体力太大了，再这么一摔，罗士信是不省人事，能把他扔下不管吗？江松一手提枪，一手抓住罗士信的带子，把他提上马来，心说我先把他送回队里再说吧，因此他催马直奔秦琼。
这一下

0: 那形势可就不利了，这就等于打了败仗一样。李元霸眼睛都红了，哎呀，跑了，没哎那么便宜，追！他把金锤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随军是掩杀而来呀。盟军打了个大败仗，退回四平山，命人紧守山口。等到了山里，众将下马，来到金顶黄罗帐，迎接江松、江永年，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啊！问江松怎么回事，在哪儿来？江松把经过讲述一遍。后来江松说：“先别顾问我呀，快看看傻英雄罗士信怎么样吧。”把军医大夫找上来，一给号脉一看，军医大夫说：“没别的病，消耗体力过大。”再这么一摔，人是不行，但是也得将养很多天呢，才能身体康复。秦琼疼得直掉眼泪，命人用软床把罗士信抬下去，派了两名医官在这儿守护着，然后款待江松。本来两军阵前缺人，尤其是像江松这样的高人，但人江松不能待呀，母亲跟儿子在半道等着呢。他是赶上这个事儿了，江松说：“这么办吧，我先把我娘送到北平府，然后我回来再给大家帮忙。”众人也没有办法挽留，这才把江松送出四平山。江松回到村镇，见娘跟儿子，起身去北平一家人团聚。这些情况咱不必细说，翻回头来再说瓦岗山。这回大伙儿士气低落。谁也对付不了李元霸了。罗士信现在重病不起，怎么办？这回啊，连神仙也没招了。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偏赶这个节骨眼上，这天还变了，天天下雨啊，道路泥泞，交通堵塞，粮草干脆就接济不上了，十好几个国家，几十万人马，那不吃东西行吗？粮草这一接济不上，人心动荡不安呐。联军开始分裂，程咬金这位盟主也呼之不灵了，哎呦，把老程给愁的，埋怨徐茂公，净你出这馊主意。咱还不如在瓦岗寨不来呢，你说这次来的伤兵损将，倒霉丧气，白折腾一回。眼看军中粮断了，怎么办？哎，就在这时又得这个不好的情报，现在杨广的援军陆续开到了。红泥关的主帅八马将军辛文礼，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领兵30万来救杨广。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已经康复，重新临阵呢。现在号称精兵60万是围困了四平山，这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徐茂公、秦琼众人一商量，干脆放弃四平山吧，赶紧回瓦岗，不然的话全军覆没。到了现在呼之不灵，比如说开个会，你请那些王子，人家都不露面。而且得着确实的情报，有几家王子开拔都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到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了。程咬金他们决定晚间突围。从哪儿突围呀？从西山口，因为他们知道东山口外头是杨广的龙州，杨广的全部精锐部队都在东山口，西山口比较空虚呀。把地点选好了，秦琼吩咐一声：“来啊，检查检查小黄旗。”前者每人发了个三角的小旗，为防万一，大家都把它佩戴上。 千万千万，一旦遇上李元霸，这事儿不好办呢。啊，但愿遇不上他才好呢。众将领令，唯独赤法令官单雄信不要这面旗。秦琼没办法了，一想这个人呢，劝说不得，干脆使个计，如此怎般怎般如此，背着单雄信不知道，命人在单雄信的马尾巴上给拴了一面小黄旗儿。单雄信本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呀。这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呀，道路泥泞啊。瓦岗寨的人马是拔寨启程，偷偷的赶奔西山口。一开始到山口，鸦雀无声，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挺顺利呢，哪知道刚到山口的边上，就听见咚嗒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呀。借着灯光观看，领兵带队的正是赵王李元霸，把程咬金吓得好像从马上没摔下去，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呢，就为了怕遇上他不敢走东山口，怎么在西边又碰上他呢？原来随军换防了，偏保将宇文成都身体康复了，接替李元霸守东山口，李元霸奉命调到西山口，这叫冤家路窄。可事到了现在，就决一死拼呐，不管死多少人，也得突围而出，不然就得全军覆没。头一个过去的就是单雄信呐。单雄信心说：“我们跟老李家的仇解不开，我宁愿死在这个小崽子的锤下，我也不愿意这么丢人活着。”因此，他催动火龙驹，抡起金钉枣阳槊，奔李元霸就冲起来了。抡槊便砸。单说李元霸，换防调到西山口，统帅着三万大兵，骏马柴少跟着他不离左右。柴少一直惦念瓦岗山的八兄弟呀，一再告诉李元霸，咱就是走走过场，可别动真格的。前者我跟你说过，凡是插三角小黄旗的，那都是咱自己人，你千万可别砸，知道吗？李元霸就牢牢记住了。自从他们得知禀报说四平山有人在西山口突围，那李元霸可不让，马上点队封锁西山口。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单雄信就冲过来了。李元霸一看有人下了家伙，他可不干了，左手锤往上一架，吹你妈的，他呀，单五爷的枣阳槊就飞了，那力量差的悬殊，二马一错蹬，李元霸把右手的锤抡起来了，心说你没有小黄旗，我就砸扁了你。喂，锤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李元霸眼挺尖，哎呀，一看马尾巴上绑着个小旗儿，呀呀呀，别砸了，怎么拴到这儿了？这多误事，他这么一迟疑。单五爷的马过去了，正好遇上柴少。柴少压低声音：“五哥，快走，快走！”用手指点方向。单雄信心里明白，感谢柴少，这匹马是落荒而逃。头一个他出去了，他刚过去，第二个空锤大将齐国远上来了。可齐国远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这是刚糊好的一对大纸锤，他决定碰碰运气，虎上一虎，骑马来到李元霸近前，把两柄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到李元霸呀，叫你知道知道谋家的厉害，你看看使锤的祖宗到了。哇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

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就有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

气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

多的老高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

0: 卖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 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 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呐、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
0: 嗯，
2: 我今年都71了。
0: 嗯，
2: 我吧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
0: 啊、
2: 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0: 哦、
2: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嗯嗯
2: 嗯，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
0: 嗯，
2: 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
0: 哦、
2: 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
0: 嗯 嗯, 嗯，
2: 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嗯，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啊、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0: 哦，
2: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0: 嗯，
2: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0: 啊啊啊！嗯，
2: 胡老师啊，
0: 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
0: 啊啊
2: 啊！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
0: 哦、
2: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
0: 啊
2: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啊。
2: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0: 嗯，
2: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哎呦都见好了。
0: 哦，
2: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0: 哦，
2: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0: 嗯
2: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2: 嗯、
0: 是吧？嗯
2: 嗯，是见好了。
0: 嗯，
2: 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0: 嗯、
2: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0: 嗯嗯
2: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现在我这服用的你。

0: 这个胡渣老高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
1: 了。嗯嗯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
0: 是
1: 非常不容易呀、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来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对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

0: 老师啊，我就是有红啊、
1: 哎、
0: 可咋整呢、哎、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俩半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讯。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讯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还有点疼。我才吃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嗯，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还尿10多回，现在一宿还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1: 啊、
0: 都来问来了。这、
1: 啊、
0: 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1: 哎，
0: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胯疼也降好了。
1: 嗯，
0: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啊，你研究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个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
1: 啊、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啊
1: 啊哎、就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 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
1: 哎、
0: 我告诉你，这药你121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1: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这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1: 啊、
3: 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实在是经常的

0: 白帅烧心、
1: 啊、
0: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0: 我是去年这不是八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啊、
0: 下来那个切除手术。
1: 嗯，
0: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
1: 啊、
0: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1: 哦，
0: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0: 那就切吧、嗯、
1: 啊，
0: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嗯、啊，
0: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
0: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0: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0: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0: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0: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0: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0: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0: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踹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
1: 啊、
0: 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
0: 了？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0: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0: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
1: 胡
0: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是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哥，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哥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这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
1: 嗯、
0: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嗯。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儿。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
1: 嗯，
0: 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那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那个胡家老狗不是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
0: 了，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0: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讲，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印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13: 评书联播，
14: 李元霸一看呢，好像吓得没从马上掉下去。我的妈呀！我还要有使这么大的锤呢？我这两柄金锤搁在一块儿，不如他一只锤大呀！真是个使锤的祖宗，真把李元霸给唬住了。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齐国远过去了，回过头来冲李元霸一笑：“嘿嘿，小子再见吧。” 那他虎过去了。李元霸本想想追他，一因为他锤个太大，二他发现了齐国远这个头盔顶上插着一面三角小黄旗儿，我知道是自己人，所以他没追。第三个过来的就是秦琼秦叔宝啊，秦琼头盔上也插着个小旗儿，可他这一过来不要紧，柴少赶紧催马过来了，兄弟兄弟，你可别打这个人呐，这是咱的恩公，咱们临离开太原的时候奶奶怎么跟咱说的你记住没？一点儿都没忘，你放心吧，我不能打他。要不说李元霸这个人傻中奸奸中傻，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这阵就犯了明白劲儿。他知道这个恩公是好人，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冲着秦琼一抱拳，戒备一声，你是不是叫秦琼？不错，正是在下。我听我奶奶说，你救过我们老李家，受人的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奶奶不让我打你，恩公啊，你赶赶紧逃命去吧。你看他结结巴巴说的挺清楚，秦琼心里非常感激呀、啊，但是他把马往前一提，跟李元霸商量：“赵王，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说吧，什么事？”你看见没，我身后那么多的人都是我瓦岗寨的弟兄，我求你高抬贵手把我们都放出去吧，来日方长我必有答报。哪知这李元霸还挺不好商量的，眼珠转了转了，把小脸一沉，那可不行，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放你行，他们可过不去，门都没有。赵王，要既然这么说，那我也不过去了，我宁愿陪着我这些弟兄死在你的锤下，那我不能干。你我是高低无何，不能打。秦琼还就不走了，他能为了自己逃命把弟兄们扔到后边吗？可怎么跟李元霸商量也不行，秦琼这火就有点上来了，我宁死阵前我也不能逃命。赵王，如此说来我秦某领教。粗一马拧虎头枪直奔李元霸，一口气扎了13枪，李元霸就急了，哎呀，我恩公啊，我对你够意思，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你要真扎我可还手了。秦琼不搭话，嘣嘣嘣又3枪，李元霸这回真压不住火了，抡锤便砸。秦叔宝横枪一招架，这锤正砸枪杆上，砰这一下把秦琼震于马下，当时就背过气去了，那力量差的太悬殊了。李元霸也害了怕了，哎，我奶奶非骂我不可。他赶紧把锤挂好，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秦琼的近前，把秦叔宝抱起来，连晃荡再吆喝：“恩公醒醒，恩公醒醒。”其实秦琼什么病没有，这就是震的。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了，哎呀，李元霸，你砸死我吧！不行，我啊这就觉着怪对不起你的，你赶紧逃命去吧，别的人我不能放。说着话，他把秦琼招到马上了，说：“秦琼不上马不好使， 像拎小鸡似的，肉他给拎上来了。一哈腰，他捡秦琼那条枪，再看麻烦了。秦琼这枪啊，变成了弓了，方才这一锤给砸弯了。哎，这糟糕，不糟糕，这。你等等啊，我给他整直了。再看李元霸，一手抓住枪嘴，一手抓住枪头，用磕膝盖一顶这枪背儿，把虎头造金枪又给捋直了。您真要拿尺棍一量，现在这枪啊能长出一寸五来。给捋长了，这下李元霸得有多大的劲儿啊！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虎头造金枪先砸弯，再于捋直，表面上看不出毛病，里头有了欠茬了。到了后文书，秦琼马跳红绫箭，戳折虎头枪，怎么折的？就因为有这个欠茬，郝玄没要了命啊！先言少叙，李元霸把枪怼给秦琼，然后照马屁股后的拍了一巴掌，恩公后会有期，走你的吧，啪的。黄表马是落荒而逃，柴少命人闪开一条出路，秦琼跑了。要后边剩下这人一看怎么办呢？这李元霸说反性就反性啊，虽然说都带着小黄旗呢，他再看不见怎么办呢？一个个是提心吊胆呢。单说程咬金，老程一看，去他娘的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回看我的。他手里端着车轱辘大斧子，催马来战李元霸。哟，胆李元霸休得猖狂，混世魔王在此，你怕也不怕。混世魔王程咬金催马抡斧子直奔李元霸。程咬金呐，这坨长得可够唬人的，这把斧子也够个。这人还有个毛病，没动手之前先得叫唤一阵儿，试试威。他把大嘴一咧，哇呀，呆！李元霸，你怕我不怕？还真把李元霸给唬住了。越越，把战马带住。手分双锤，留神观看。可你瞅这位，金盔金甲，杏黄缎的滚龙袍，手中的斧子大小好像车轮，电脸红眉，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李元霸还真就认出来了。哎，爷爷，我说你是不是叫什么混世魔王程咬金？不错，正是孤家。李元霸呀，你也太横点儿了。你没打听打听，瓦岗寨都是什么英雄好汉？你大概是活腻歪了。今天我叫你在府下做鬼。皮脑瓜，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不管三七二十一呀，老程就是一顿斧子，把李元霸还真忙活得够呛。当他清醒过来，二马一错蹬，老程的马过去了。哎，后会有期，再见喽！催马他跑了。李元霸拨马刚想追他，发现程咬金身后背着一面三角的大黄旗， 比别人的棋呀、啊、都大着两号。李元霸明白自己人，姐夫跟自己说了，凡是背棋的都不能打。李元霸也乐了，切切，哎呀，这个也不能打，那个也不能打，就欧静打谁呢？程咬金走了之后，瓦岗寨的人一看，哥哥兄弟别挡着了，干脆一起突围吧。骑撒战马，乱头交还，哗就跑开了。那李元霸的眼神能那么好使吗？尤其是个黑天，有的带黄旗的他看见了就没打，有的没看清或者没看见的，他垂下无情就砸开了。瓦岗寨的人马是损失惨重，柴少想拦也拦不住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偏赶在这时，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从东山口冲进来了，八马将军辛文礼、四宝大将尚师徒从左右两翼夹攻，十八国的联军是彻底失败，整个叫人砸花了，漫山遍野全是死尸。隋军是大获全胜，保着杨广，坐着龙舟继续赶奔扬州去关琼化。安歇他们咱们不提，单表瓦岗寨的人马残兵败将退到东平山，竖起大旗，这人是陆陆续续这才归拢在一起。徐茂公查点人数，死伤大半了，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后来有人把程咬金也给找来了，老程往正中央一坐，气得呼哧呼哧直喘：三哥，我不是埋怨你，咱们就是不该来，你看怎么样，杨广没杀了，还弄个伤兵损将，多晦气。事到如今士气低落，这下一步怎么办？我看我这混世魔王也算当到头了。徐茂公自豪好言安慰说：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不能因为一战之得失而灰心丧气，虽然咱们损失了不少人马，毕竟元气未伤，咱们退回瓦岗山重整旗鼓还得大干一场啊，主公又何必泄气呢？
13: 说的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往后啊，我什么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三哥，你愿意当混世魔王，我就脱袍让位。几句话说的徐茂公也没词儿了。徐茂公一想，现在不能回师瓦岗啊，恐怕遇上伏兵，得调查清楚了然后分批撤回瓦岗山。就在当天的晚上，程咬金睡不着觉了，越想越窝火呀。老程心说，这个杨广是六短之军，顶不是东西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给他卖命呢？杨广不死，隋朝灭亡不了啊，干脆我也不当这混世魔王了，不如我也到扬州去溜达溜达，要有了机会我把这王八蛋给干掉，哪怕我也死了也值得，这叫给天下黎民百姓除害。程咬金这人还挺任性，哎，怎么想的就想怎么办，他跟谁也没商量，一咕噜身起来了，换好短衣襟、小打扮、盔甲全不要了，提着大斧子来到御营之外，有巡逻的哨兵发现了。魔王，你要干什么？
15: 去啊，
14: 把我的战马牵来。哎哎，谁敢不听啊？有人把大肚郭国红给牵来了，程咬金搬鞍认镫上了马，直奔山口就下来了。到山口遇上巡逻的哨兵，过来一来一看是魔王，大家就问魔王，你有事儿啊？您吩咐一声我们去办吧。躲开，少说废话，孤要亲自巡逻查验。谁也不敢拦着，就这样程咬金偷着离开东平山。出去有五六里地，他回过头来看了看，心里头说，三哥二哥，各位弟兄，对不起，我老程走了。如果我命大，咱们弟兄再能见面；如果我命短呐，咱们就来世再会吧。是直奔扬州去刺杀杨广。程咬金可不敢走大道啊，竟走一些僻静之处，荒山小路。路上无话，这一天真到了扬州了。程咬金心说，这个杨广肯定在这儿呢，他肯定得住在行宫里边，我得摸清了他什么时候出来，从什么地方路过，我一斧子把他脑袋给他劈开。老程想进扬州，但是他发现扬州城戒备森严，城楼上全是军队呀，而且城门脸儿这有无数的随兵随将盘查出入的行人，男的检查男的，女的检查女的，发现可疑者立居所带。原来杨广啊，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四平山一战把他的胆都吓破了。到了扬州之后，深居简出，寺外是派出重兵保护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亲自担任巡逻，故此戒备的才这么严。就程咬金这模样，人家能认不出来吗？老程一想，我没等进城呢，就得叫人抓住啊！哎呀，不好办呐，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呢。这怎么办？得想什么办法进了城。他进不了扬州，骑着马围着城圈转。偏赶天黑之后啊，还下开雨了。虽然这雨不大，把老程的衣服全都浇湿了。程咬金抬头看了看天，看这样一半会儿晴不了啊，我也不能这么焦着，我得找一安身之地。想到这，他信马由缰，就奔东北方向了。在扬州东北城角外头有一座古庙，程咬金一看呢，庙墙都坍塌倒坏，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院，一瞅两旁这个野草长得都多高，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老程就进了大殿了，到大殿里一看呢，也破得不成个样子了，年久失修，无人过问。这供桌呀，三条腿儿在墙那儿靠着。程咬金一想，总比在外边浇着墙啊，哎，我就在这儿忍一宿吧。他往供桌上一坐，大斧子靠在身边，心里边胡思乱想。
1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
1: 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十克，鱼腥草十五克，生石膏十五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二十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 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 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

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2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4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10人2-3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4气5胃8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3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

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了。

0: 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呐，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 肤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0: 嗯，
2: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
0: 哦、
2: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
0: 啊
2: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啊，
2: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我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太好
2: 了。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0: 哦、
2: 而且
0: 睡眠说明好了，
2: 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啊、要感恩您呐、啊。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啊、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0: 啊、
2: 有时候出去呀、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
2: 就是、
0: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哎，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
2: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2: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也
2: 是
0: 非常不容易啊、
2: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

0: 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糕，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糕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糕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糕，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糕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糕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

0: 120，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虚一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0: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0: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完
0: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蔡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胯胯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啊，
1: 杨
0: 教授，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个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这是咱们，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啊。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呢？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水滴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水滴老师，真是人家说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1: 啊、
3: 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
1: 啊，
3: 就是、啊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来那个切除手术。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呢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1: 嗯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
1: 啊，
3: 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嗯，
3: 老师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心了、
1: 啊、
3: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
1: 啊、
3: 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3: 这
1: 啊，后来您怎么样了？
3: 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啊、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恁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3: 我刚去呢
1: 啊，定下来了。恁
3: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3: 再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3: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3: 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3: 问题。我吃了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哎、
1: 是吧？
3: 哦，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3: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3: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膏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3: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3: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3: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3: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3: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3: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3: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3: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3: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3: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真的是回归了我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
1: 啊、您说的太对了，
3: 半年左右吧、
1: 嗯、
3: 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3: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3: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3: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3: 你说我感谢谁呀、啊、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治

0: 胜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
0: 缘
1: 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我这一离开弟兄们，大伙不定怎么想呢，说不定现在都乱了营了，正四外找我呢。嘿嘿，你们做梦也没想到我老程到了扬州了。管他呢，路上够乏的了，先眯他一觉再说。忽忽悠悠似睡非睡，正在这么个时候，程咬金就觉着有脚步的声音。程咬金还没睡熟呢，一拨了脑袋把眼睛睁开了，不看则可，一看那个把程咬金可吓坏，汗毛都竖起来了，浑身出了冷汗。闹了半天，有一个东西把庙门给堵了。什么东西？闹了半天是个吊死鬼儿，散发披肩，那头发都有到腰那儿那么长，煞白煞白的一张脸，舌头往外吐吐着，也看不清五官貌相，身上穿着白色的大袍子，直楚楚往眼前一站。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说我不信鬼神，我根本就不信有这玩意儿，但是事先你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突然遇上这玩意儿，也得把你吓够呛啊。程咬金也是人了，老程哎呀一声从供桌上就跳下来了。这鬼儿一看被发觉了，滋滋怪叫，奔老程就扑来了。程咬金拎着大斧子奔院里就跑，刚下过雨去，路面还挺滑，站立不稳，嘚啪，还摔了个仰面朝天，弄得浑身都是泥水了。这吊死鬼紧追不舍，从屋里就扑出来了。程咬金心里暗想：我是混世魔王啊，我怕什么？我还能叫鬼神把我吓住啊？去你

0: 娘的吧。有道是神鬼怕恶人，我不能等着叫你把我掐死，我也得砍你几斧子。想到这儿，他是胆儿撞上来了，转回身来，把大斧子一举，奔这鬼儿来了。皮脑瓜，您别说，这鬼儿还怕死，往旁边一闪，大斧子劈空了。啊，小鬼儿提牙，这吊子鬼儿一转身，斧转走空了。啊，掏你的耳朵！吊子鬼儿躲得慢点，这斧子来得太快，咔嚓一声，把他头上戴那顶帽子给削掉了，把头皮还给炫起一块去。这鬼儿还真知道疼，哎呦我的妈呀！双手捂着头顶，知晓狗叫。程咬金这才弄清楚啊，人装的。嘿，好他妈小子，你够损的，好悬没把我吓死。程咬金扑过去，一把把他抓住，抡斧子要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得出的嘴上，好马得出的腿上。你看装鬼的这位能说会道啊，这阵顾不得疼痛就喊上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我说一句，我就说一句呀。”他这一喊，程咬金没砍他，说吧，你有什么可说的？哎，我的爷爷呀！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兵荒马乱的年头，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家中老少十来多口都等着我养活，你说叫我怎么办？因此我才装神弄鬼，把别人吓跑了，东西归我，在集市上变卖了，买点粮米，好养活他们过活呀。爷爷，您把我杀了是小事儿，我这一家人都得饿死。这个程咬金呢，心可挺善良啊，让他哭的心软了。嗯，好吧。你说的是真，上有天下有地，这不还下着雨呢吗？我要说一句瞎话，天打五雷轰。你家住在哪儿？就前面不远，叫五里铺。怎么叫五里铺？离扬州五里，故此得名。怎么办吧？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可怜，我不但不怪你，这有文银十两，养活你一家的老小，做一小本经营，再不准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幸亏我胆儿大，要胆儿小的，你把人家吓死，你不缺德吗？
1: 是是是是，
0: 把银子拿去吧。程咬金给他十两银子，这位也顾不得疼了。趴在地上给老程磕完头，把银子揣兜，转身要走。
2: 哎，回来回来！
0: 刚才你说你住的什么地方？
1: 五里铺。
0: 好吧，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你们这行人满嘴都是瞎话。你在头前领着，我跟你去看看。你要说的句句事实，我还多给你钱。你要胆敢糊弄我，我赌窝掏杀你们一个不剩。
1: 喂，
0: 怎么害怕了？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家太破了，好汉爷爷去了恐怕不方便。
0: 我看一眼就行，少说废话，头前带路。这位在头前领着，程咬金把马解下来，骑着马拎着斧子在后边跟着他。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则睡不着觉消磨时间吧，第二呢，他也真想看看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假的就把他们都杀了，给本地除害。你干这种营商有多缺德呀？ 要真是真的呢，就多给他俩钱儿。就这样出了破庙，他们往前走。可走着走着，天空打了个雷，嘎啦，把老程吓得一哆嗦，抬头看看天。正在这么个时候，装鬼的这小子一看有机可乘，啊，呲溜，撒脚如飞就跑下去了。程咬金一看呀，好他妈小子，想溜啊，你溜不了，站住！推开大肚子锅锅红，在后边就撵。一看前面这小子跑得真快，穿过树林，前头是个慢山坡，转过小山坡，前面有个村庄，看这样啊，能有200来户人家吧。把这村头是个大院套，这小子像兔子一样呲溜就进了院套了。您想他跑得再快是两条腿，他能把程咬金给甩下吗？所以两个人呢离着不远。这小子干什么上哪儿去，程咬金在马上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他进了院子了。老程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也追到院套的门前，心说甭问，这是贼窝子，这小子刚才是满嘴胡说八道啊，他肯定还有同伙。程咬金猜对了，刚到门前时间不大，就听院里的一阵骚动，紧跟着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剁了他，剁了他！就闯出50-60人。装吊死鬼那位一只手捂着头顶，用手一指，庄主，就是他。程咬金这才看清楚，闹半天正中央有个黑胖子，能有40来岁吧，小肚往前鼓鼓着，这骨架长得十分结实，掌中擎着把明晃晃的三叉鬼头刀，稍微有点连鬓胡子，小眼睛，你别看眼睛小，可挺有神。那帮人往左右一分，使刀的这位大不留心就来到程咬金的马前，翻着小眼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哼，我说你是老何家吗？道个腕儿吧。他说的是绿林的行话，程咬金全懂。哎，老程心说，哎，真不错呀，遇上贼了。程咬金把草包肚子一舔，啊，我说你少来这套，我用不着道腕不道腕的。我说你们这帮人多大胆子，竟敢装神弄鬼欺害百姓，你们就不怕伤天害理不成吗？爷爷除暴安良，专管路见不平之事，这回堵住你们贼窝子，我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朋友，你说的未免过分了吧，就凭您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有点看不出，请你报通名姓，再战也不晚。非叫我说呀？好嘞，请问你长耳朵没？废话，没耳朵是人吗？有耳朵大概你就能知道我是谁呀。瓦岗山上有一位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就是猫架。这个人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5-6步。我，你是谁？程咬金，你没欺骗我吗？你放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好好看看，这位围着程咬金的马转了3圈，一看呢，真的。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魔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啊！他亮亮亮亮，把刀扔了，跪在程咬金马前就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孩子们，快点给老祖宗磕头。”哎，那帮人真听话，跪倒了一片呢。 老祖宗您好，老祖宗您好。程咬金这个人呢，怕软不怕硬，你越跟他横他越横，你一动软的他就没辙了。程咬金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要一想啊，别介，我得多个心眼儿，别中了他们的计策呀。程咬金把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几步，平端着大斧子，我说这胖子少来这套，我明白你这招叫贴身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趁我没加防备你好突然下手，对不对？魔王千岁，您猜错了，我吓死也不敢呐。您既然是魔王，您就是我的君，我就是您的臣呐。
1: 是吗？那你也报个名，你叫什么？
0: 魔王，小人姓段，我叫段达，人送绰号叫铁面阎王。
1: 段达，好像听说过。
0: 我再提个人，您知道不？扬州城里有个铁塔观，铁塔观有位观主叫铁观道人江飞雄，那是我结拜的大哥。我还有个磕头的兄弟叫王世充，现在官拜琼花太守。当初他曾经到京城献过花图，我们三个人是结拜的把兄弟。魔王千岁，当然了，要跟您比我们比不了，但是在扬州地面也有我们这么一号啊。哎，对呀，程咬金想起来了，我三哥徐茂公曾经跟我说过，王世充乃当世豪杰，也是反对大隋的，他手下有把人，这回可好了，要叫他们帮助我刺杀杨广，肯定能够大功告成。程咬金巧遇铁面阎王段达，段达报通名姓之后，程咬金想起来，赶紧从马上跳起来与他相见。段达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请到里边吧。哎呦，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有人给牵马，有人给扛斧子，把老程接到里边。程咬金就问，哎，我是伙计，装吊死鬼的那位，那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别提了。魔王，您还不了解我们这一行吗？偷鸡摸鸭子干什么的没有啊？装神弄鬼，无非是多筹集俩钱儿，这也是筹集军饷啊。
1: 老程听完了一皱眉，哎，这招不太高明。要指着这个筹集军饷，那得哪辈子，而且伤天害理，我看你们得改变改变。
0: 是是是是，魔王千岁，我们现在跟您比不了啊，您是日头，我们是萤火之光。
1: 哎，算了吧。
0: 哎，魔王千岁，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听说您在四平山劫杀杨广失败了，我以为您回了瓦岗了。
1: 哎，一言难尽呐。既然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背着你，这回吃这个败仗不值个，我越想越窝囊。此次我来，我背着弟兄们谁也不知道啊。
0: 那您到扬州究竟所为何故呢？
1: 我要杀杨广。这个王八蛋，他是个罪魁祸首，他不死隋朝灭亡不了啊，我要为民除害，我刺杀他来了。
0: 段达听完也乐了，魔王，你想的太简单了吧，就叫您一个人杀他谈何容易啊。据我所知，自从杨广到了扬州之后戒备森严呢，每次出动
1: 都有多少军队保护着。

0: 你一个人怎么能杀得了他呢？可也是，我到了扬州之后啊，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现在我觉着也挺头疼。我老段，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你也反对大隋，我也反对大隋。将来把这个吴道的昏君推倒，隋朝完了，另立明主。比如说，伙计，你要行的话，我们就推举你为皇上啊！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人人都有份呢。我说的对不对？我可不够。哎呀，要说叫我跟您帮忙嘛，可也行。不过这个事儿太冒险了。说说看，说说看，你能给我帮什么忙？魔王，这我干脆都跟您说了吧。我跟王世充、江飞雄，我们早就打算好了。杨广一到扬州，我们就把他杀了。因为事关重大，不敢轻易动手。但是呢，我们事先有所准备，比如说，我们挖了个地道，这个地道一直通到杨广的行宫，正好在龙床的下边。这个工程可不小啊！我们的意思是，等到时机成熟，顺着地道冲进行宫，就把他给干掉。但是地道修好了，始终我们没用过。您刚才说您要去杀杨广，是否从地道进去呢？不过这事儿，我觉得，哎，别说了，别说了。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那能假得了吗？太好了，老段，你算帮了我的大忙了。麻烦麻烦你，投钱引路，你领我上地道，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了。杨广的狗头，我肯定给他砍下来。程咬金说着，拎大斧子往外就走。段达一看，这个人性子也太急了。魔王，请坐，魔王，请坐。此事不那么简单，咱们应当从长计议。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通识课何以成为爆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

0: 近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1: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2: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1: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3: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1: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4: 这个运营模式4321，
5: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4: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1: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3: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1: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6: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1: 游客李子明：
7: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8: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1: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9: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樱，又看了晚樱。
1: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10: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1: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12: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5: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6: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5: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6: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

0: 而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3百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5: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

0: 拟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6: 到惊蛰了。
7: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6: 这是大暑天。
8: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6: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五星好评。对高校而言，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趣味，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切入，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知识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了。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落地生根，也悄然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是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 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课程的指挥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用心设计，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让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9: 哟，你好，老人家。嗯。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10: 哦。
9: 今年多大岁数？
10: 89。
9: 89啊。
10: 嗯。
9: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10: 这-5度。
9: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10: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9: 啊，站一站，
10: 比谁来头吧。
9: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10: 好天都来。
11: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12: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9: 现在还来吗？
12: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9: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12: 嗯，
9: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12: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9: 啊，
12: 为什么不锻炼呢？
11: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9: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13: 那一个单位的98、97岁。
9: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13: 走了。
9: 他一般几点钟的？
13: 他今天有点事早走了。
14: 啊，他什么单位？来
13: 大连电磁厂的。
9: 啊，电磁厂的。
13: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11: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5: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11: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 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13: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壮。
9: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13: 再坚持不到三天就100了。
9: 你比他小
13: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11: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6: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9: 啊，
16: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11: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6: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9: 啊，
16: 就行啊。
11: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7: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6: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9: 啊。
16: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

0: 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降，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这飘到南方来了
1: 啊，
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2: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的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2: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应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跳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舒缓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2: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1: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1: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 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锵。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献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第一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5: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6: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继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跃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8: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9: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6: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5: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中国乒乓球协会致贺信，在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团结拼搏，再创佳绩。女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实现世乒赛团体七连冠；男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实现世乒赛团体12连冠。两队共同捍。

0: 中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2: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3: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 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 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 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 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 面向基层灾害信息源、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 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

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综合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识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时期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实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9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

0: 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部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燕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 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地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在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 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未至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

0: 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上海的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 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适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的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 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十二个月含十二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12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日本为何爆发反战抗议浪潮？民众抗议首相高市早苗背离和平宪法》的文章。文章指出，近期日本各地不要战争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一标语出现在该国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试图改变日本数十年和平主义立场的系列行为。抗议者明确表示，希望日本保持和平主义立场和现行宪法，并要求高市早苗辞职。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民居被毁。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11: 评书联播。
12: 是不是我把我哥哥江飞雄、我兄的王世忠都找来，咱们四个人碰碰头，然后再商量如何下手？那得何年何月呀？不行，等不及了。老段呢，杀杨广的事你交给我，干别的事交给你们，就属于你们跟瓦岗山合作了，你看怎么样？段达一看怎么也拦不住了，好吧，那您休息一晚上，明天吧。啊，不不不不，今天晚上是最好不过。段达实在没办法了，让手下20人提灯引路，他陪着程咬金离开这个庄院，往后走，后边是个山坡，树林非常茂密，进了树林是一片坟地。段达左右看看，让手下的人封锁了各个交通路口，又派人把这片树林给包围。一切都稳妥之后，他陪着程咬金到一个大坟头的后边。这座坟是谁的，老程摸不清楚，前头竖着石碑，还有石头的供桌。到这坟营的后面，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段达挺身站住，叫过俩徒弟拿着铁锹尖儿镐把这土给刨开了。时间不大，刨了挺大个坑，用灯一照，下头有木板盖，上头有锁头有插销。段达取出钥匙来，把锁头打开，插销拔开，嘎吱一声把木板盖掀起来了。这盖能有3寸多厚，非常坚固，往下看好像一眼井。魔王，这就是地道口，从这儿下去可以通到城里行宫的龙床下边。
13: 是吗？
12: 可不近乎啊。来来，你陪我下去看看。哎哎，你慢点啊，别摔着。里边有梯子，他们照着亮顺梯子下去了，再往里走就是奔扬州城了，笔管调直。程咬金

0: 断。这招谁出的？我哥哥江飞雄。那么怎么修的那么准，正好通的龙床下边呢？哎呀，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昏君杨广到扬州来，他得住行宫啊。行宫选到哪儿了呢？就选到铁塔观。哎，我哥哥是观主，对那的地理太熟了，把神像全都搬走了，铁塔观变成临时的行宫。因此我哥哥就算计好了，哪屋是寝宫，哪屋是金殿，哪屋是朝房，哪屋是御膳房，事先都有安排。故此选定行宫龙床的下边掏个地道口。我们已经干了快半年了。哦，怪不得呢。行，罢了罢了。走着走着，前头出现一扇木门，也有锁。把木门推开，段大不走了。魔王，咱回去吧。您看见了，心里头也就有了底了。哪儿去？回去咱们休息呀，不能往前走了。这个木门为记号，这已经到了王宫的边缘了，再往里走就是寝宫了。你一个人，我总觉着不放心。我看您还是回去吧。
1: 就待着你的吧。
0: 我瞅你像个男子汉，唠唠叨叨，怎么跟老娘们差不多呀？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请你领着别人回去，我非进行宫杀这个王八蛋不可。段大一看坏了，怎么也劝不了，只好又陪着他走了一程，到第二扇暗门，把暗门打开，有个梯子就在眼前。段达压低了声音：“
2: 魔王，到了。”
0: 顺梯子上去，也有块木板盖，把那木板盖掀开，就是龙床的下边了。
2: 我可不能奉陪了。
0: 嘿，好嘞，请你回去，见着铁棺道人江飞雄、王世充，替我问好
2: 啊。
0: 咱们回头见。另外，你告诉厨房。准备酒肉给我贺功，一会儿我就把昏君的脑袋拎回来。段达领人撤出，咱不提，单标老成。这家这个胆子不知有多大，一手提着斧子，顺梯子慢慢慢慢的上来了，用手一推，确实有个木板盖，不过有插销，别着挺结实。他轻轻地把插销抽开，用手一推，盖儿掀起来了。这回程咬金可变成粗中有细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慢慢慢慢地把这盖儿掀开，轻轻地放下，他从里边钻出来了，觉着这脑袋碰了一下，哦，明白，这是龙床。哎呀，天这么晚了。昏君杨广大概早睡了，说不定就在床上搂着娘们睡觉呢。正是我下手的好机会，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嘿，我老程是准保成功。激动的他心噔噔直跳，从里边爬出来，轻轻地把地道口他又盖上。你看人家修的这门真地道，盖上之后。你从表面上看根本看不出痕迹来。他用手一摸，前头有软帘儿，把帘儿撩起来往外一看呢，挺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趴地上听了半天，声息皆无，好像没人。
2: 哎，杨广这小子哪儿去了？今天晚上他没睡觉，
0: 出去看看。他拎着斧子从床底下轻轻爬出来了，等直起腰里一看，真没人。宫门关着，老程揉揉眼睛，定了定神。哎，这会儿这屋里啊，基本能看清了。有一张龙床，睡两个人也绰绰有余，放着闪缎的被褥、鸳鸯枕、虾米须的

0: 上联金钩倒挂，喧喧呼呼的。另外屋里头明漆亮椅，有很多的摆设。这屋虽然不太宽敞，但是小巧玲珑。地下呢铺着地毯，放着个茶几，他往茶几上一看，嚯，有几盘干鲜果品，另外还有个高脚壶、高脚杯。老程一摸呀，这酒还不凉呢，看这意思满壶酒还没喝呢，莫非杨广这小子还没来？哎呀，现在我嗓子十分干渴，干脆这些东西我先受用受用吧，我这假皇上尝尝真皇上究竟是什么滋味。拉把椅子他坐下了，这位倒不客气，把酒斟满了，皮鼻子一闻，真香啊，这就是御酒啊，比瓦岗寨那酒可好喝多了。一扬脖咕咚一杯进去了，好酒，好酒啊，左一杯右一杯，时间不大他把这一壶全喝干了，喝的觉着还有点不过瘾，回头一看有一座柜，把柜打开，呵，里边全是好酒啊，有瓶装的，有坛子装的，奇形怪状。程咬金也不认得字，抱出一个小坛子来，掀开一闻，呦呦呦，比那壶里的酒还香，归我吧。他也顾不得往杯里头倒了，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好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说这位，一口气把这一小坛子酒又喝光了。喝完了，拿过干鲜果品，他就吃，一边吃着一边盘算着。这杨广这小子大概今儿晚上不来了。
1: 对了，
0: 都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不定上哪个屋睡觉去了，可这事儿段达没提呀，他就跟我提寝宫，在我的印象当中，似乎只有这一个地方是睡觉的。那杨广上哪儿去了呢？他今天晚上要不来，我还不能下手，让某家白来了一趟啊。又一想，干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顺着原道我先回去，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来，今天值当是探路了。对，想到这儿他站起来了，把斧子摸到手，想要走，走不了了，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头大如斗，两腿发软。老程知道喝多了，你这酒的后劲儿可够大的了。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
1: 对喽，我没吃饭呢，
0: 光顾了跟段达说话了，饭都忘吃了，吃的空肚子酒，大概犯了劲儿了。哎呦，糟糕，快走，不然非趴下不可。他摇摇晃晃，好不容易到了龙床边上，实在走不了。老程一想，心里难受，要吐吧，大概干脆我躺在床上休息片刻，反正也没人呗。就这样他躺下了，或觉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天旋地转，身底下暖嘘嘘软乎乎的。程咬金还想呢，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皇上呢，真能享受啊，比我瓦岗寨那龙床胜强万倍，你这个舒服，哎呀，这个好受啊。他抱着大斧子说歇一会儿，因为贪酒过量，脑袋一沾枕头就要睡。不好，
1: 别睡啊，别睡啊，要一睡可就糟糕了。
0: 他用手一划了，哎，帐帘落下来了，正好把他挡在里边。程咬金说不睡啊，呼噜出来了。
1: 真睡着了，他刚睡着，外边来人了，红灯开道，宫门轻轻的开放，进了八名宫女，往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个花枝招展的娘娘，在娘娘的身旁有一个后生搀着她。再看这个后生，束发金冠，大红袍，玉带，面如冠玉，长得这个英俊劲儿就甭提了，比个大姑娘还好看。可这个娘娘长得也十分俊美，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满头的珠翠，被灯光一照是珠光宝气，光彩照人呐。人还没等进屋，香味先进来了，把程咬金给惊醒了。老程用大手把嘴捂住，就没敢动地方。哟，坏了，坏了！他娘的来人了！我这一动，非被他们发现不可。这是谁呀？莫非是杨广不成？不是杨广，杨广比他岁数大得多得多呀。这女的是谁呢？程咬金满腹狐疑，就没动地方。单说外边来的是谁呀？正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搀着他那个后生正是小秦王李世民。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杨广，李元霸垂镇四平山，大获全胜，打退了十八国的进攻，坐着龙舟到了扬州。他的意思啊，想看琼花，结果头天晚上下了一阵冰雹，把琼花的花瓣整个给打落了。杨广到了行宫一看，光剩下一根花瓶，哎呦，他这个烦恼劲儿就甭提了。因为王世充说的明白，此花60年才开一次，据说凡是能看见这种花的人，大吉大利，长命百岁。偏赶自己没看着，如果不在四平山耽搁呢，也就看见了。杨广连窝火带憋气，十分气恼。打到了扬州，他心就不痛快，今天打这个，明天骂那个，吓得满朝文武兢兢战战，不敢靠近呢。老贼宇文化及一看怎么办呢？皇上心烦意乱，想法给他开心，从扬州本地找了不少的美女，每一天在金龙殿给他歌舞排忧解愁，今天晚上也不例外。这么老晚了，杨广没睡觉呢，文武百官全陪着，有18名美女正表演新歌舞，杨广看得挺着迷。正宫娘娘萧美娘在旁边陪着，不过这个萧美娘另有打算，她一看杨广这个意思，要通宵达旦，不准备睡觉了。萧美娘一想，趁着你在这儿，我去干我的活去。她向杨广请假，她说我有点乏累了，准备早休息。杨广说你去吧。市民呢，干儿，你陪着你娘去啊，一会儿看完了我再去休息，我不回去你别离开你娘，听没有？遵旨。李世民陪着萧美娘进了寝宫，等到了屋之后，灯笼挂好，蜡烛灯点上，谁也没注意往床上看，一个是有帐帘挡着，二一个一点声也没有，谁能想到床上那还躺着个人呢？萧美娘居中而坐，秦王站在他的对面，宫女左右陪着。小美娘一摸这壶，空的，药怎么连点酒都没有啊？这哟，刚才好像倒过酒了，怎么空了？一定是你们大意了，去再倒一壶来。哎，有人把柜子打开，装满了一壶酒，
0: 给小美娘满了一杯，给小亲王李世民。

0: 满了一杯。满完之后，萧美娘一笑，我说你们都下去歇着吧，不经传唤你们就不必来了。是，宫女们轻轻地都退走了。小亲王李世民一看，这屋里就剩下我跟皇娘俩人诸多不便呢。别看名义上叫娘儿俩，实则上岁数差不了几岁。李世民躬身施礼，娘啊，儿臣告退。要世民呐，你怎么要走啊？皇帝跟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他一半会儿不回寝宫，他不来不让你离开。你看这阵我又睡不着，你要走了我怪烦闷的。坐下吧，陪娘多唠会儿嗑。
1: 哎，儿遵旨。
0: 小美娘站起来，轻轻把门关闭了，一转身回来，没回自己那个座，挨着李世民坐下了，把灯拿得近一些，这眼睛就盯在李世民身上了，把李世民看得直发毛。他越看李世民越低头，脸跟大红布似的。小美娘乐了，孩子，你也是成年人了，怎么总羞羞答答的呢？我看你在娘的面前非常不自然，往后你得改一改。表面上咱们是君臣，实则跟姐弟有什么区别？来，让姐姐看看。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啊。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您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次呢，我们学到了子曰，贤者必士，其次必地，其次必色，其次必言。子曰，作者欺人矣。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大家听到这么好几个必，四必，有没有还记得王老师讲这是什么意思？
2: 必士，必地，必色，必言。这个呢是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知识渊博，才能着重，还有呢他道德比较高尚，但是呢他不愿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就有避这个做法，
1: 也就是回避啊。
2: 对，避地，避色，避言。孔子说这样做的人有七个，但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七个人是什么人，反正这些人都是一些隐士。接下来呢讲的全是一些隐士和孔子之间的对话，
1: 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这句话，以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2: 对，
1: 好，接下来的内容是：子路宿于石门，陈门曰，惜字。子路曰，字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2: 子路在石门这个地方借宿。早晨的时候他要出门，出这个早晨城门开了以后
1: 他出去，他
2: 对，专门有个人是管开门的，管早晨开门的，他一晚上不睡觉，
1: 就坐在那等着开门。
2: 对，等到早晨开了门，然后白天他睡觉，然后白天有另外一个人接班，那个人到晚上的时候他把门关了，然后他回去睡觉，这个城门再来，就是晚上关门这个人叫西门。
1: 西，哪个西？西灭的西。
2: 西呢就是夕阳西下的西。
1: 哦，夕阳西下的西。
2: 对，早晨的这个人呢叫城门，就是他管早晨的门，所以他的这个官职呢就叫城门。
1: 这古代的官职分得真细呀。
2: 对，这个城门呢，从这儿看，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智慧，也有能力，但是呢，他甘愿做这么一个看门的工作。
1: 哇！
2: 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当中，可以明哲保身，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城门呢就问：“惜字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正常的。
1: 城门应该问的问题。
2: 对，就好像我们的门房
1: 看大门。
2: 对，看大门他就要问这个问题。子路就告诉我从孔子这儿来的。
1: 自孔氏。
2: 自孔氏。然后这个城门呢马上就知道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们这些隐者当中，传说孔子是一个不肯隐居的人。他有才能，有道德，也有智慧。但是呢他偏偏要在这个社会上去做事儿，他不会明哲保身，所以呢这个陈孟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愚，明明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就是你不可能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你还要去做，这是隐者和儒者之间他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追求。所以这个城门呢就对孔子给孔子贴了这么个标签，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类似于我们前边讲过鲁迅在呐喊自序当中所说的一个黑屋子当中最先醒来的那个人，他要把所有人都唤醒，然后呢破坏这个黑屋子。所以孔子呢一直不是一个他愿意明哲保身的人，他愿意让自己的这个生命有一分光放一分热，有一分热放一分光，

0: 所以他一直在起起晃晃的，从56岁开始，他还周游列国，去把他自己的这个思想，他想传播给整个社会。到68岁的时候，感觉到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已经不可能了，他又用剩下5年的时间，从68岁到73岁，把整个传统典籍，就是他以前的2500年的传统典籍做了一个整理。他希望给未来的人类开出一条路，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孔子去世以后，所有政治家都不自觉的、不约而同的向孔子去学习。我们说，在汉代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这是董仲舒的建议。
0: 对，实际上呢，为什么不独尊别的术？因为我们说，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以礼为师，就是所有的，包括儒家的所有的学问，全部要求不能够再传播，只允许传播法家的学说。但是最终呢，这个社会治理没有像统治者想象的那样长治久安。然后汉代立国以后，以黄老之学作为统治之术，最终的结果也发现不能够长治久安，
1: 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后来呢，才开始了我们说的董仲舒上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独尊儒术不是说其他百家就不允许传播，是其他百家，你如果想要学习也可以，但是呢，不能够参与政治了。所以，儒家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政治理念呢？就是他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而孔子，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总是比现实的政治要早生那么几百年。所以，在他有生以来呢，有生之年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知其不可而为之，被程蒙给孔子贴这么一个标签。
1: 但是，虽然当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好像没有什么，他的这一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但是
0: 对。
1: 对几百年之后的汉朝，乃至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
0: 对，是这样。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既庆于魏。有赫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既庆乎？”继而曰：“彼哉，坑坑乎！莫己之也，思己而已矣。深则立，浅则弃。子曰：‘果哉，莫之难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孔子在魏国即庆，也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有个背着草筐子的人，就是赫愧而过孔氏之门者。他背着草筐子走过孔子的门前，听到孔子在里边即庆。庆呢是一种石头做的这么一种乐器，有独庆，独庆呢叫特庆，就是只有一个庆，
1: 单独的一敲这一个。
0: 对。这个磬呢，是指一般在一个乐曲，在以前它也属于交响乐，各种各样子的乐器混合起来奏乐，在这个音乐将要停止的时候要击磬，一般击的是这种特磬。它还有边磬，边磬就是大小不一的这种石头吊起来，
1: 排成一排，
0: 排成一排，这个能够敲出旋律来。孔子可能敲的应该是这种边磬，有旋律的磬。他在敲的时候呢，有个背草筐子的一个普通人
1: 经过
0: 了，就听懂孔子的在 乐曲当中的那种心声，可见这个何愧之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有才能有智慧，但是呢他不愿意用事，在这样一个乱世他想明哲保身，
1: 所以这也是个隐士，肯定是道家的。
0: 对，他也是个隐士。对，
1: 嗯，
0: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有心用事啊，
1: 嗯，
0: 不想避世，
1: 嗯
0: 嗯，极庆福，所以他在那儿极庆。继而曰，紧接着他又说，哎呦，可比，就是这是一种下等人的做法。
1: 嗯，
0: 既然你有这么高的智慧，你就应该懂得明哲保身，你还在这儿就是不隐居起来，你自己一直还想和那些统治者在一起同流合污。实际上孔子呢是希望统治者真正能够用他的思想。
1: 嗯，
0: 他说坑坑户，坑坑户就是有坚守，有操守，他要把他自己的这种道德表现出来，所以叫坑坑。说莫己之也，没人理解你啊，就这样算了，失己而已，就是没人理解你就算了吧，你还想要求得别人对你的理解。生则利，浅则弃，就好像过河，
1: 嗯，
0: 如果河水深，不能够淹了自己，那就不要脱衣服，直接淌水就过去了，衣服湿了就湿了，反正你要过河。
1: 嗯，
0: 对，说浅则弃，如果河水浅呢，那你就把裤腿挽起来。
1: 对
0: 啊，这样就湿不了裤腿。
1: 是，
0: 嗯，你往前走，反正从这个何愧之人他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就是说怎么对自己好，怎么来。怎么能够苟延残喘，怎么来，怎么能够活一个高的寿数，怎么来，他不把自己和整个社会人类融为一体，他认为他应该和宇宙融为一体。
1: 嗯
0: 嗯，这是道家和儒家不一样的地方。儒家呢总是把人类看作一体，而道家呢是认为人应该和宇宙成为一体，道法自然，
1: 他更超脱一点。好像
0: 对，他更超脱一点。所以你像前边这个城门，现在这个何愧者，
1: 嗯，
0: 这种人他连名字都不要，
1: 不要，嗯，
0: 哎，
1: 什么标签都不贴，
0: 什么标签都不贴，就是，看起来他就是个做什么的。你比如说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何愧，就是我叫北草
1: 方的，或者我叫城门，
0: 对，我叫城门，
1: 他就这样。
0: 后边还有，鹤调，
1: 鹤调之人，
0: 对，还有，长居杰逆。就是他干什么他就说他是干什么的，
1: 其实不是他的真名。
0: 对，道家呢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叫，你像东坡居士，
1: 嗯，
0: 这种就有点道家意味。
1: 对
0: 啊，嗯，他不说自己姓苏名氏，
1: 嗯，
0: 他说我叫东坡，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住在东坡，所以我叫东坡，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住在东坡，所以叫东坡居士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一套说法说完以后，孔子的回应是这样：果哉，莫之难也。如果真能像你们这样子，那个活着就没有什么难处。对于，因为像到了孔子这个高度的人，他有智慧，有能力，他也有思想。他如果想要明哲保身，他太容易了；他想过个好日子，他也太容易了。关键是像儒者呢，他不能够忘记家国天下，他一定要为家国天下做一点事情，立功立德立言。他看重的不是肉体生命的就是永远保存，他看的是他自己要为这个社会做的贡献，还有他的道德和他的思想能够永垂不朽。他希望所有人，就是全天下的所有的人类都能够达到一个天下为公的那种政治状态当中，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过上幸福生活。所以这是儒者和道者之间不一样的一个追求。
1: 嗯，
0: 说如果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子的话，就是像何愧道人说的那样子的话，那没有什么难的，我也不需要周游列国了。
1: 嗯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张曰，书云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集以听于冢宰三年。”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子张问孔子说，尚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高中量应三年不言，何谓
1: 言？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对，
0: 高中呢是引高中，就是武丁。
1: 哦，武丁。
0: 武丁呢就是也是商王高中。
1: 嗯，
0: 他父亲去世以后，就是先前边这个王叫小乙，也是商王，他去世以后高宗呢给他守丧三年。
1: 嗯，
0: 天子的守丧呢称之为亮英，
1: 亮英就是天子守丧。
0: 对，这个守丧呢是只有天子能用，比如说天子的学习，他那个地方叫辟雍。
1: 哦，
0: 也是有一种特别的称谓。高宗亮英，高宗守丧这三年呢，三年不处理政事，不说话。这个子张就感觉到这三年他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国不可一日无君，对吧？
1: 对，
0: 他这三年都不说话，那这个国家怎么治理，怎么统治？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说何必高宗，不仅仅是高宗，古之人皆然，古代所有人都这样，君昏，百官总己，以听于中宰三年，就是上一代君王去世以后，整个政府里边的官僚集团，他都是要一边和新的君主举行国丧，另一方面呢在治理天下的过程当中，他听从宗宰。宗宰呢就是太宰，就是叫国相，
1: 就是相当于是个宰相了。
0: 对，在明代之前吧，我们至少就是整个社会治理结构呢是君权和相权。君主呢他是一个我们说虚君政策，实际上君主不怎么管事。
1: 对，
0: 君主呢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类似于日本的天皇，类似于
1: 英国的女王。
0: 英国的女王，
1: 嗯，
0: 不是很管事的，真正管事的是宗宰，
1: 嗯，
0: 就是以宰相为首的这个集团。所以这里边提出一个，这君主他到底是在天下他有什么作用？一个呢，他是国家的象征；另外一个呢，他是老百姓道德的楷模，就是他希望老百姓做到的，他首先得做到。在统治一个国家，法律是底线，就是它是个兜底的东西，真正的是要做到教化。那么说守丧三年，在以前呢这属于一个制度化的行为，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三年呢需要他去把已经去世的那个君王的他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思想和精神，用三年时间把它学会。在我们民间也是如此，以前一个家庭家长去世以后呢，不可以马上把这个家封了，你要首先继承他的精神财富，这个继承精神财富就不是一年两年能继承得了的，他不是一下就继承得了的，所以需要三年，然后再继承他的物质财富。这个高宗亮英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哦，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曰：“上好礼，则民易食也。”
0: 这一条可以结合上一条看。
1: 嗯，
0: 高宗亮英呢，他就是一种好礼的行为。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在欧美人家是以法治国，我们也不止一次的讲过，实际上欧美呢是宗教和法律
1: 这两条线儿并行。
0: 对，老百姓呢在宗教的教化之下，总体来说他的自制力很强，他的道德就是自我控制能力和利益他人的能力都很强，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国家呢基本上不会出乱子。有一些人他会违法，就是突破法律的底线，那么我们用法律去制裁他。在我们中国，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是以法治国，是以人治国，叫人治，实际上不是，我们是理智和法治的结合。 礼制呢就是用礼来教化老百姓，百姓呢他的语墨坐姿都在礼的教化当中，失礼或者非礼都会受到舆论的监督。当然这个只是舆论在监督，如果所有人都好礼，那么治理国家就没有什么难的，就是管理国家这个管理成本就很低。
1: 嗯，
0: 上好礼则民易时也，上好礼，所以这些官员就跟着好礼，上所好下所效，
1: 也就是一把手好礼，官员跟着好礼，官员好礼，民众跟着好礼。
0: 对，民众它是一种社会时尚，大家都好礼，当大家都好礼的时候，法律就放在那儿没什么用了。
1: 对，实在有人个别的突破了底线，我们用法律惩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所以说上好礼
1: 则
0: 民
1: 易
0: 时
1: 也。
0: 你像有李世民治国的时候，说一年才有30来个人，那么大一个国家有30来个人被判死刑，而且呢还是据说有一年过年了，李世民呢就和这些死刑犯呢约好，你们回家过年去，过了年
1: 再回来
0: 我再杀你们，这些人呢就真回家去了。然后后来呢就是过完年以后一个一个的哎主动都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就是社会治理成本就非常的低。所以说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它是礼制国家，
1: 所以我们现在啊，在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还要恢复我们礼乐之邦。
0: 对，
1: 嗯，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个中国梦，
1: 嗯，
0: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民族？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1: 是
0: 这样一种民族。
1: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学到这里，这是现问第14的内容，我们已经学到尾声了是吧，快学完了这一章。
0: 对，
1: 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带领我们来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7: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4: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8: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子曰：“上好礼，则民易时也。”今天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静。”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这是子路问夫子什么是君子。
2: 对，孔子这个回答呢，类似于《大学》当中的“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
1: 是。
2: 子路问怎么样是一个君子？我们前边讲过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生命当中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的两个维度的生命同时成长，就可以称之为君子。我们能够用自己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和控制生物属性的生命，这么说就叫君子。问怎么就可以做个君子呢？孔子这样回答说：“修己，就是修身。这个修己就属于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修呢就是要修正自己生物属性，够安下心来。这个安人呢，

0: 似于齐家，就是让你生活的
1: 周围的人，
0: 在你的
1: 生活世界里所有的人能够安心，
0: 对，能够认为你是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把你当作一个依靠。
1: 对，
0: 当然这个还不仅仅是齐家，因为家里边的人伦关系比较多。
1: 嗯，
0: 我们说夫妇关系，夫妇有别。
1: 嗯，
0: 父子关系，父子有亲。兄弟关系，长幼有序。
1: 嗯，
0: 还要从这个基础上再往外推一推，上下级关系，君臣有义和朋友关系。
1: 嗯，朋友有信。
0: 朋友有信，就是通过你的修身，能够让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臣
1: 有
0: 义。
1: 对，
0: 哎，这就可以了。然后子路继续问：“如斯而已乎？”这样就可以了吗？说修己安百姓，
1: 这就是平天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0: 说通过你修身，
1: 嗯，
0: 然后让百姓能够安宁的生活。修己安百姓，尧舜其有秉诸？通过自己修身，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尧舜在这方面也还有一些做不到呢，所以。我们说一个学问哈，能够让人称之为信仰，或者说上升到信仰，它一定是穷其一生你很难达到的那个高度。其他的这类的学问，你比如说像佛学，成佛不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有可能都很难做到成佛。说修仙，道家的丹道修仙，他也不是一辈子都能够做得到的。基督教说上天堂，至少活着你上不了天堂，就是他一定要让你有生之年有一个着落，能够安身立命。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说实现共产主义靠我们这一生努力也很难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他还需要和我们在内还需要好几代人，或者十几代人，或者就是还要时间长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说孔夫子给的这套学问呢，你从小开始学，你能够学一辈子，永远没有一个止境。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 元攘夷祀，子曰：“幼而不训悌，长而无数言，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颈。”这段话挺有意思的。
0: 对，元攘呢，他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也年龄大了，估计一这俩人，元攘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有能力。
1: 他不隐居吗？
0: 他这就叫隐居。
1: 他就是隐居。
0: 大隐，隐于朝，就是大隐呢，他就是那种人在朝堂上做大官，但是不做事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这种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你像元攘，这就叫中隐。比如说陈蒙、何愧之人，这些都叫中隐。小隐隐于野。就隐居在终南山的那些人，
1: 就是、
0: 他叫小隐、
1: 哦、
0: 就是大家伙都能知道他
1: 对，
0: 在朝堂上很多人不太清楚他是不是个道家、
1: 嗯、
0: 在市场上他就是个卖饼子，他就是个卖菜的。你像这个元攘呢，他不拘礼、
1: 嗯、
0: 仪式，这个仪式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坐姿。
1: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仪呢，就是姨妈的姨，去掉女字边。
0: 对，
1: 四是等待的意思，一个单人旁，一个哎呀的哎的右半边。
0: 对，这个仪式呢，就是古人哈，孔子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不穿内裤，他穿的是个裙子，也不是裤，所以呢，基本上哈，我们坐的时候呢，必须跪坐，
1: 对，
0: 整个身体就给
1: 挡住了，
0: 挡住了，他不会走光。这个仪式呢，就是，不是跪坐，他屁股坐地上，他把两腿岔开，然后呢，如果不小心，就他身体什么都能看得到，而且一个老头子，他这个坐姿呢，是一个非常
1: 不
0: 礼貌的，不雅
1: 的
0: 一个行为。这说明元壤是一个什么人呢？元壤呢，他是道家呢，就是崇尚自然。你像竹林七贤当中，有一些人呢，他都平常在家里边，他不穿衣服，纯粹就是裸体，顾千里裸体读书。然后有人进了他的家，他还会这样说，他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我这个房子呢是我的衣服，是我的裤子，你进我裤子里边来干什么来了？就是这种人不拘礼节，不像我们前边还有一个紫桑脖子也属于这种人。紫桑脖子呢，在夏天他懂得拿个腰带往自己腰上围一下，就是拿一块布，反正尽可能简陋。元壤这个样子，这是故意在孔子面前表现出来的，所以孔子呢就开始数落他，说幼而不逊悌，你小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一个礼节。当然像人家这些人，他就认为礼仪这些东西不是为他们不拘礼，说长而无数焉，成长起来以后，成人以后，你没有可数之道德，老而不死，老了你还在这儿现世，是为贼，所以你就是那种道德之贼。然后呢，以杖扣其颈，所以孔子呢拿拐杖敲他的小腿，收起来，收起来，像个什么样子，对吧？什么东西都能露出来，然后就敲他的腿。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缺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义者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
2: 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0: 缺党童子，他和孔子学习，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孔子让他去做这个，就是有一些客人来，让他去招待客人。招待客人的这个工作呢，就叫将命。然后有人就问义者于，这个缺党童子是不是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所以让他做这个招待宾客的工作。孔子这儿说：“吾见其居于位也，我看到他大模大样的往这个位置上一坐，一点也不谦虚。见其与先生并行也，就我见他和一些老先生们走路的时候
1: 走到一起，一块走，
0: 一

0: 这不是要求进步的人，欲速成者也。他就是他年轻，他希望别人把他当一个老先生来看待。现在这样子人还真不少。
1: 这是在批评这个童子。
0: 对，缺党童子。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像缺党童子这样的人也很多。我前段时间我见到这么一个好像青年才俊，哎呦，他也是愿意和一些老先生们在一起，他坐在中间让那些老先生们围着他，当然他在后边有一个资本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所以说也在著书立说。每次和一些老先生们说完话以后，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样，从微信上我们能发现，他说老友某某某和我如何如何，就是经常他会和你像道教协会的会长、佛教协会的会长和他在一起聊天，不知道他拜会员化人家还是怎么。但是呢，他微信当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和他是平起平坐的，甚至我们能从他微信当中看出来，这些人对他还颇有尊敬。他想用这些形式来马上提升自己的名誉，所以欲速成者也，这就是一种
1: 急于求成的表现。
0: 对，急于求成，
1: 急于表现自己。
0: 他需要用一些更有名气的人来衬托自己。
1: 哦，所以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收敛一点锋芒，不要那么把自己的这个心思啊彰显于外。这种心思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欲望。
0: 对，
1: 不要，
0: 所以我们说古之学者为己，求义者就是为己之学，欲速成者就是
1: 为
0: 人之学，今之学者为人。
1: 对，
0: 就是我学一点东西我就要展现出来，我告诉别人我比你们强得多，你看我今天在干什么，什么人和我在一起，这就叫欲速成者也。
1: 对，好，到这里呢我们现问第十四的内容就全部学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祖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通过这段话的诵读，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孔子跟卫灵公这段话里好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孔夫子马上就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王老师说一说。
0: 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就到了魏国，卫灵公呢也接见了孔子，然后问政与孔子，就是打仗，
1: 打仗方面的事儿。
0: 对，孔子在这方面到底就是军事方面有没有这个才能，应该是有，他手下有很多军事家。你像樊迟，樊迟每天和孔子在一起，樊迟就是一个著名军事家。你像子路，
1: 子路也是，
0: 子路也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还有冉求，冉求他曾经带领鲁国的军队打败过齐国，以少胜多，
1: 那是很厉害的。
0: 对，这都是很厉害的。而且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这几个人都在跟前，所以卫灵公问政于孔子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随便问，他知道孔子在这方面有才能，
1: 而且他的弟子都那么有才能，老师肯定也很厉害。
0: 因为什么，后来冉求打败齐国以后，季康子曾经问过冉求，你从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1: 对呀、
0: 军事。他说我从老师孔子那儿学的。就从这一条消息当中我们知道孔子是懂得军事的，但是孔子呢不想和卫灵公谈打仗，他想谈的是政治治理。所以孔子回答说：主斗之事常闻之矣。主斗呢，主是一种盘子，上边放着煮好的肉，这个盘子呢称之为主。斗呢是一种器皿，就是放肉羹的这样一个祭器。煮豆之事就是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在太庙当中、宗庙当中祭祀，这些事儿你问我则常闻之矣，这我能知道。军旅之

0: 事为之学也。你问我军旅之事，我没学过这东西，我不敢和你讲。明日睡行，第二天就离开了魏国。为什么说主斗之事常闻之矣？就是我们说治理一个社会哈，必须凝聚人心。
1: 嗯，
0: 凝聚人心呢，除了在宗庙当中，还真没有好的办法。你像在欧美，必须在教堂当中凝聚人心；你像在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社会当中，必须在清真寺当中凝聚人心；犹太人呢，必须在犹太教堂当中凝聚人心；佛教教徒他们都是在大乘殿当中，如果没有寺院，这个佛教信仰就是一盘散沙。没有道观，那么道教信仰它就是一盘散沙。
1: 嗯，
0: 所以儒家呢认为太庙、宗庙包括文庙，这个宗庙当中呢是能够让人很快的进入到学习状态。我们在学记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1: 嗯，
0: 说大学始教，皮遍荠菜，四经道也。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一个人要学习，
1: 嗯，
0: 必须把学习上升到一种神圣的态度，就是你要从心里边对他有敬畏，上升到信仰的这个高度，学习就非常容易完成。
1: 嗯，
0: 我们在民间也见过这种人，就是一个人平常邋里邋遢，反正就做什么都无所谓，忽然就能变成个好人。就是这种忽然的转变，你去问他，他一定是有信仰了。要么是他忽然信佛了，要么是信基督教了，他就会一下进入到一种状态当中，
1: 完全跟过去不一样。
0: 对，
1: 像变了个人。
0: 实际上儒家呢也是一个有信仰机制的这么一个学派。你比如说儒家它有宗庙，文庙就是儒家的宗庙，
1: 嗯，
0: 或者我们叫学宫。儒家有传道的人，以前的秀才、举人、进士，所谓这里边说的学者，古之学者、今之学者，
1: 嗯，
0: 这都是传道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还有呢，儒家有经典，
1: 嗯，经典，
0: 啊，对，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
1: 对，
0: 就是有经典、有传道者、有庙堂，
1: 嗯，
0: 这就构成一个信仰。
1: 是，
0: 对，如果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开始学习，学习礼乐教化，这个政治工作就很容易完成，内政修就不会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敢于侵犯你。所以孔子呢想让

0: 内政修就不会有这孔子人这儿的病呢，就是饿的起不来了
1: 啊
0: 啊，莫能兴，
1: 起不来了。
0: 就是、对，兴呢就是起来，
1: 嗯，
0: 大家伙站都站不起来，
1: 没劲儿了。这时候子路就不高兴了，
0: 子路很生气，
1: 嗯，
0: 就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一般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些做好事的人，怎么可能得到这样子的恶报？而且有可能会饿死。
1: 就是穷途末路了呗。
0: 对，孔子呢就和他说，君子固穷，君子他是指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和物质生活没有关系。饿肚子呢是生物属性当中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君子即使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保持着自己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1: 对，
0: 小人穷是滥矣，小人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就开始为非作歹，无所不为、
1: 嗯、对，
0: 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1: 是
0: 在这儿有这么个小故事，也是在再生绝粮的时候。
1: 哎，那我们下期节目讲吧，这时间差不多到了。
0: 哎、好的，
1: 再生绝粮是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啊，这其中的小故事一定非常的精彩，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请王老师给我们大家讲述、
0: 嗯、
1: 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1: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

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策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
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时期下降31.3%、23%和34.3%。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榆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9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
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六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布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

0: 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校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2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2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的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啊，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未至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5: 妈妈我爱你。
4: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6: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4: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7: 爸爸我爱你，
8: 妈妈我爱你。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5: 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你推我车干什么？
1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7: 啊？什么区域？
18: 安全区域。
1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7: 唉，今天又得迟到。
2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8: 美女，等一下，美女。
27: 别理他。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0: 刚上车的乘客，
2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 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 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 好，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

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

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适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地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
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

0: 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啊，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 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

0: 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评书联播，
5: 说着话，他把李世民就抱到怀里的，把李世民吓得当时就站起来了。哎，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儿臣告退。站住，世民呐，你真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儿不懂。您说萧美娘这脸皮有多厚啊，一把把李世民的衣服给抓住了。世民，干脆我把一肚子话都告诉你吧，你知道我是什么出身不？想当初我嫁给太子杨勇啊，就是杨广的哥哥，论理我是杨广的亲嫂子。老主宴驾之后，杨广不择手段，用鸩酒逼死他哥哥，就霸占了我，把我加封为朝阳正宫陪王伴驾。我眼泪往肚子里淌，有苦对谁去说去？那杨广是个暴君，人人都知道啊。我守在他的身旁，每一天心惊胆战，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腻歪了，孩儿啊，自从咱们娘俩见着面之后，我就喜欢上你了。虽然我比你大着那么几岁，毕竟不算太大吧。不信拿镜子你照一照，你的模样我的长相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但是我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众目睽睽无从下手，今天晚上是难得的。

非逼着他陪自己睡觉。李世民敢吗？又羞又臊，又急又恼，可是也不敢得罪这位娘娘啊。李世民扑通就跪下了：“娘娘千岁，儿臣下死也不敢做这种乱伦的事情，儿告退。”你给我站住！李世民给脸不要脸，小畜生，小冤家！你要拒绝了我的要求，你就不怕我在皇上面前反咬你一口吗？到了那时，我可不这么说了，我就说你调戏皇娘，有意乱伦，我叫你脑袋搬家。说着话，他往前一扑，就扑到李世民怀里了。李世民也是一股激劲儿：“娘娘，请你自尊自贵。”娘，李世民二十来岁了，那小伙子体格挺棒，李世民的武功还挺好呢。一股激劲儿，这一推能小得了吗？就这样把小美娘推的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正好栽到龙床上。床上还有一位呢，混世魔王在这躺着呢。程咬金呢，摘着耳朵正听呢，一边听一边乐：“嘿，这帝王家有多乱呢、啊？表面上仁义礼智信冠冕堂皇，净说拜年话，暗地之中简直臭不可闻呢、啊！呸！今儿个我没想到跑到皇宫看着这么一出戏啊！”他正想着，小美娘正好躺他身上。程咬金也是半开玩笑，也是一股激劲儿：“嘿，美人儿，他不要你，我要你！”哇，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小美娘事先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扭头一看，我娘哎，这是什么怪物？挺大个蓝脑袋。嗷一声，小美娘顿时就吓死过去了。可李世民呢，把小美娘推出去，转身拔开插销就想出去，正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小美娘惨叫一声，另外还听见一种特殊的声音，回头一看是程咬金。两军阵前见过数次，李世民纳闷儿：“莫非我眼离了？”但是他程咬金不在四平山，没回瓦岗寨，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李世民一股激劲就喊上了：“来人，有刺客，快来人呐，有刺客！”那巡逻的御林兵能少得了吗？闻讯之后全都往这儿跑，刹那间把寝宫包围。李世民领着冲进屋里去。您想，程咬金就一个人，另外又没有马，他再喝多了应付得了吗？双拳难敌四手，虽然打倒了几个人，最后中间寡不敌众，被羽林军活拿，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有人拎着大斧子推着去见杨广。单说杨广全神贯注，正在这欣赏歌舞，文武百官又困又乏呀，也得在两旁陪着，那心里这个腻歪劲儿就甭提了。正这时，小亲王李世民来了，双膝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大事不好！我儿何事惊慌？我们在寝宫抓着个刺客啊！”“谁？您猜是谁？”“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啊，你带怎讲？”“是程咬金。”“哎呀！”杨广当时就站起来了，脑瓜子嗡嗡直响，两眼发直，文武百官瞠目结舌，全吓傻了，心说这可是天大的怪事儿。这程咬金怎么跑到扬州了？怎么进的行宫？又怎么进的寝宫？百思不得其解呀。

0: 杨广镇定了多时，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带上来。舞也不跳了，歌也不唱了，这个地方变成了公堂。时间不大，御林军推推拥拥把老成推上来了。杨广仗着胆子往下一看呢，一点儿都不错，正是程咬金。哎，我非得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可。杨广把桌子一拍，噔，下面不是程咬金吗？到了现在，老程啊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了，一点也不害怕，舔着大草包肚子，腿一叉，站在杨广面前。嘿嘿嘿，你算说对了，正是你程爷爷。程咬金，你怎样进的秦宫？谁给你引的路？同谋者还有几人？你们怎么设下的圈套？还不一五一十对朕讲来。宇文成都也在旁边站着，宇文成都就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说实话扒了你的皮。待着吧，待着吧啊，别鸡毛子喊叫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杨广，你是不是问我的同谋？
1: 对，
0: 我同谋太多了，这扬州几十万人都是我的同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几个不恨你的，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扒儿之皮给你炫草点天灯。是扬州的父老兄弟帮我的忙才叫我进的秦宫。你要想问我究竟怎么进来的，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有什么招你随便使。
1: 好啊，
0: 程咬金呐，我们大隋朝的江山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鬼使神差，该着你得这个结果呀，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来人，把他拖到外面，万剐凌迟，扎实。把程咬金拖出去了。万剐凌迟这个酷刑，一般人受不了啊。据说在这个人身上，得拉3600刀，寸肉寸刀，多子拉的没有下刀的地方了，噗一刀，捅到致命处，这人才能结果性命，让你活受罪呀。把程咬金拖到院里头，手脚绑好了，把衣服给撕开了，过来两个刽子手，端了一个水盆，把那刀子蘸了一蘸，这就要下手。老程一闭眼，心说：“二哥、三哥，哎呀，各位弟兄，咱们见不着喽，来世再见吧。我尝尝挨剐这是什么滋味。”老程闭眼咬牙等死，您说有多巧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呜，大地颤了三颤，房子晃了几晃啊，墙皮都脱落了。这杨广在这坐着，好像在幽车里头左摇右摆，把杨广吓得是魂不附体，文武百官大多数都趴下了。什么原因？地震。你看那年头他不懂的这个词儿啊，就说是天塌地陷。果然随着一声巨响，在行宫的那个院里头塌了个大坑，变成了个地穴。赶紧有人禀报杨广，杨广脸也绿了，嘴唇也哆嗦了，心说不妙。自从朕登基以来，怎么总天塌地陷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无缘无故的怎么出了个地穴呀？是主吉还是主凶？杨广命人保护着，到跨院一看，这大坑方圆能有3丈，深不见底，不知通到什么地方。看完了，杨广回来可坐不住了，问老贼于文化及， 亲家，你看主吉还是主凶？宇文化及心里的清楚，还用问呢？是倒霉的象征啊，哪来的吉利可言呢？话还不能那么说。陛下，天意难测，老臣不敢妄议。现在还不敢说是主吉呀，还是主凶。以臣的意思，需要有个人下去看看，便知分晓。嗯，请言有理。爱卿，哪位自告奋勇下地穴看个究竟？谁下去？谁呀？文官武将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把头全低下了。谁没事冒这个险呢？吃饱了撑的。杨广连问数声，无人答言，最后把昏君气得啪啪把桌子拍了两下。嘿，尔等平时趾高气扬，夸夸其谈，遇事却一筹莫展呐。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在这紧要的关头，你们谁也不上前了，诛鼠可汗。宇文化及一想，这怎么办？别皇上再犯了境，你下去吧，要抡我头上可倒了霉了。不下去抗旨不遵，下去我这条老命还有吗？哎，有主意了。宇文化及又跪倒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爱卿，怎么你要去探地穴？臣没有那种胆量，不过我可以荐举一人。
2: 谁呀？
0: 陛下呀，我是这么想的，您说出现这个地穴啊，早没有晚没有，偏赶要杀程咬金的时候他出现了，这不是天意吗？反正这程咬金也活不了，不如万岁传道旨意，逼着他探地穴，让他看看怎么回事。他要探清楚了回来你也杀他，他要探不清里边有什么毛病，他死了是咎由自取，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
2: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此计大妙。来，把程咬金放回来。
0: 其实啊，宇文化及这么做是解脱自己跟他儿子宇文成都，他不是偏袒着程咬金呐。闲言少叙，程咬金被放回来了。老程舔着大肚子把嘴一撇，哎，我杨广什么毛病？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怎么又改变了主意了？噔，程咬金孤有好生之德呀，按你所作所为死有余辜。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示警，现在跨院出现地穴，朕命你前去探地穴，究竟看看是吉还是凶。如果你能把情况摸清，朕就开脱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
2: 我没那么大闲工夫。
0: 我告诉你啊，要杀你就快杀，要动手快动手，少他娘跟我废话。杨广气急了。正在这时候，宇文化及说话了，哎，程咬金，你别不识抬举，万岁爷皇恩浩大，把你饶了，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懂不懂？方才万岁爷说得清楚，你探明了之后就把你放了，你上哪儿找这便宜去？你要不去就把你杀了。这笔账你好好算算，究竟哪头合适？
2: 等我算算啊。哎呦，程咬金一想啊，干脆我答应得了，我也不是怕死。
0: 究竟那地穴是怎么回事？再者一说，我老程探过地穴，有经验呢。这个跟瓦岗山那个地穴有没有相似之处？弄清楚了再死，也比这么死强啊。
2: 程咬金打定主意，点了点头，好的，
0: 听人劝，吃饱饭， 我杨广要那么说我答应了。杨广点头给他松开绑绳。那位说松开不怕他跑吗？哪跑？那周围有好几百羽林军在那盯着呢，而且身旁就站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赵王李元霸。二鬼把门，程咬金想跑是连门都没有啊。所以程咬金也不那么想，把衣服都穿好了。杨广命人压着他赶奔跨院。程咬金围这个地穴口转了那么一圈看了看，杨广问他，你什么时候下去？
2: 哎呀，这么下可不行。对这个探地穴我有丰富的经验，你得事先有所准备。怎么办吧？在地穴的口搭个三脚架，命人再找着鹿肉霸拴好了，多多的准备绳子，再准备一个结实的金筐，哎，里边铺的宣乎乎的，我好坐在上头。另外给我准备两只鸽子，我到了底儿之后先放出第一只鸽子，你们见鸽子就知道我到了底儿了，就别放绳子了。我把事情摸清楚要回来再放出第二只鸽子，见着五鸽之后你们就摇绳子，我就上来了。另外再给我准备几瓶好酒、火折子、应用之物。杨广点头吩咐一一照办，简短接说都准备好了。程咬金一看我二次探地穴呀，哎呀，活这一辈子还怪有意思的。老程一抖了手，我那大斧子没了不行啊，你得把家伙给我找来，万一底有妖魔鬼怪我得对付对付。有人到寝宫把大斧子给他捡回来了。在这儿咱们插一句，萧美娘经过抢救已经缓过这口气来了，本来他没病，就是惊吓。程咬金接着大斧子，把应用之物带好了，怀里揣着补哥，坐进金筐，那边一放绳子，他下了地穴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时间不大，第一只鸽子飞出来了。杨广知道他到了底儿了，不过这杨广啊，喜怒无常，有时候像小孩似的，好奇心极强。他要没好奇心，能万水千山从京城跑到扬州来看琼花吗？现在这个地穴的吸引力不次于琼花。杨广命人赶紧把椅子搬到地穴口的边上，他就在这坐着守着，心说程咬金上来，我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好把这谜解开。文武官一看他脖子抻多长，眼睛瞪一般大，注视着地穴口。单说程咬金到了底之后，他没敢轻易的出来，把火折子打着了一照啊，哎呦，地下木头、方木、圆木、砖瓦堆积的跟坟头一样。老程知道这是从上面塌落下来的，哎呦，这里边的地势还挺宽敞。什么地方呢？这是谁挖的呢？他从筐里头出来，一手拎斧子护身，一手举着火折子。他一看旁边有个通道，高了下能有四五尺吧，能容纳几个人钻进去，别的地方都是死的。程咬金顺着通道往前走，哎，越走越高，可以直着腰板走了。他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前头有十字路口，他一拐弯的功夫发现前面有火光跳动。程咬金心说，这跟内地穴可不一样，那里边没光亮，我这里边怎么冒光啊？借着光亮一看，可把他吓坏了，里边有人影晃动。还没等程咬金弄清楚呢，就见对面噌窜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宝剑呢，在这刹那间程咬金看明白了， 是个出家的道人，

0: 头上戴着柳木道冠，玉簪别顶，身穿短衣襟小打扮，一身短道服，手提宝剑，面如姜黄，三绺花白胡须，二目如电。在他身后跟着那帮人，什么模样的都有，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就见这个老道用宝剑一指，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什么人？你是谁？”
1: 程咬金一听，不是鬼，鬼会说话吗？
0: 哦，这里边还有人呢。老程壮了壮胆子，要问我有名有姓，俺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你是魔王千岁？是我。哎呀，无量天尊，臣参见王驾，快跪下，跪下，跪下！后边的人全跪下了。程咬金弄糊涂了，把老道搀起来就问道爷：“你我萍水相逢，素来没见过面，你怎么管我叫君主，自己称臣？你是谁呀？”魔王您好忘性啊，认识段达吗？
2: 认得，那我新交的朋友，铁面阎王。
0: 对，段达没跟您说吗？我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就是铁塔观的观主，铁观道人江飞雄啊。我还有个结拜的门弟叫王世冲，现在官拜琼花太守。哎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闹了半天，你是江道爷，我你们在这里边干什么呢？你们魔王，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快跟我往里来。都谁跟您下来的？就我老哥一个，有话咱到里边说吧。啊，里边地势还真宽敞，程咬金拐过弯来这才发现里头还有好几百人，手中各拿着刀枪，另外呢靠着墙角堆着不少袋子，看这样子是口粮。哦，这挖的洞，这里边藏人的。程咬金心里这么胡思乱想，跟铁观道坐到袋子上之后，程咬金就问道爷：“究竟你带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干什么？”“哎，魔王啊，段达没跟您说吗？我们早就定好了计了。我蒙弟王世冲假意献花图，赶奔京城去骗杨广，杨广果然上当，要来观琼花，贫道出的主意给他安排到铁塔观，而且挖了一条地道，从城外的五里铺可以通到城内的寝宫。除此之外，我们还挖了不少地洞和地道啊，四通八达，能到扬州每一个角落。我们在地面上不安全，把我们的人权转移到地下了。您看，这都我手下的磕头把兄弟，这都是反大隋的有志之士。没想到大概挖的过了劲儿了，上边的地塌落下来了。江飞雄说的一点不假，如果要不地震呢，它塌落不了，挖的再薄了一些，地震子一晃动，所以才塌落下来的，没有神也没有鬼。程咬金这才听明白，哎呀，难得你们一片苦心呐，这么些弟兄不见光亮，可受了罪了。江道爷还说，我已经听着我兄弟派人给我送信了，说您来了，说您一心一意要刺杀杨广，我替您捏着一把汗呢。您怎么上这里边来了？究竟刺杀的杨广怎么回事？哎，别提了，倒了血霉了。这么回事？程咬金把地面发生的一切向江道爷讲述一遍，江道爷这才明白。魔王，我看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您别上去了，您就在地道里头待着吧，我们另外还有出口，随着我们赶紧逃命。
1: 好吧，程咬金也不傻，准知道回去也好不了。你别看杨广那么说，
2: 赦你无罪，那是骗人。但是他跟着铁棺道人江飞雄走了几段路，一看不行，方才这地震太厉害，整个坑全塌陷了，根本就过不去。再走一个通道，仍然塌陷，过不去。江道爷这汗也下来了，这要把这些土都清理了，再重新挖路，那不定得多长时间了。要真出不去，都得闷死在里头。这怎么办？老程这阵就改变主意了，道爷，这么办吧，我看我还是上去吧。你们挖你们的道，我走我的道。你上去，杨广杀你怎么办？嗨，我多活了这么半天就捡的，他杀不杀能怎么的？我早把死字扔到九霄云外了。另外你听我说，我拖的时间太长，我要不上去，杨广心里的一团解不开，还得派别人来探听了。如果别人要发现你们，可就糟了。或者放火，或者灌水，你们几百人能活得了吗？为了救你们大伙，我还是回去。我欺骗杨广，胡说八道，就把你们众人给救了。你们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把地道挖通，赶紧逃命去吧。铁棺道人一听，程咬金真是好样的，一身都是胆呐，舍命救大伙，非常感动。单说程咬金下定决心呐，我二次从地穴出去，我非杀杨广个马仰人翻。程咬金转身刚要走，被铁棺道江飞雄把他拦住了。魔王千岁，且慢，您把这两宗物件带着，或许有用。
0: 什么玩意儿？
2: 老程借着灯光一看呢，是一只纸糊的牛头和一条五花棒。糊的这牛头比真牛头要大着两倍，要不仔细看呢，跟真的一般不二。五花棒呢，就是柳木棒，长有二尺五，用五色颜色的纸把它包裹着，被灯光一照，金紫金鳞的。老程就一愣，叫我带着这干什么？
0: 魔王，
2: 您出了地穴，倘若杨广问地穴里怎么回事，您什么也没拿出去，也没法交代呀。拿着这个就说探地穴探出来的，您怎么编我就不管了。
0: 嗯，也对，还是你比我主意多，多谢多谢，告辞了。
2: 老程把牛头拿起来扣到脑袋上了，手中拎着五花棒，觉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那位说江飞雄准备这个干什么呢？这就叫装神弄鬼，一旦被官府发现了，他们用这个欺骗官人。闲言少叙，单说程咬金回到金筐这儿，又放出一只鸽子去，上面一看，底下的人要回来，杨广传旨赶紧绞绳子，嘎啦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程咬金这才出了地穴，时间不大，到了口这儿了，老程冷不丁的从金筐里嘣就蹦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杨广像小孩似的，好奇心非常强，他坐着把龙椅就守着这坑边，抻着脖子往下看，盼了那么长时间，老程也不见踪影，他心里都开了锅了。后来发现捕鸽飞上来了，哟，他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他非要知道知道究竟这地穴是主吉是主凶，这里边是什么玩意儿。因此他全神贯注着在坑边看着。老程这上来冷不丁嗷这一嗓子，带着个大牛头，抡着五花棒，这玩意儿多吓人呢、啊！把杨广吓得嗷的一嗓子就摔倒在地。程咬金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啪啪啪，就是三棒，把杨广的后脑勺打破了一块，肋骨打折了一根，肩头的肩胛骨好像没揍折了。连惊吓再打，杨广顿时是不省人事，人群一阵大乱。天宝将宇文成都往上一闯，一脚把程咬金蹬倒，牛头也落地了。这才知道是程咬金撞的。好小子，绑！把程咬金五花大绑捆上了，这边抢救杨广，那面把程咬金给推下去。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呐、啊，杨广这才缓醒过来。哎呀，有鬼！哎呀，有鬼！陛下，陛下，那不是鬼，那是程咬金装的。陛下您不要担惊。哎呀，吓死姑爷！快快快快，把程咬金推出去，给我万剐凌迟。有人逃旨，身为监斩官，谁呀？魏国公李密。这个人，众位大概不陌生吧？咱们以前说过，李密跟王伯党、单雄信、魏征、徐茂公的交情是最好啊，尤其跟王伯党过命，因为他姓李，犯了皇家的忌讳，被贬出京，官职一路到底，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贬家为民。他也曾经救过秦琼啊，后来呢官复原职，又回了京城了，现在仍然身为魏国公。他出来逃职，杨广点头，李密身为监斩官，带着五百军兵把程咬金压下去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杨广自从这一回被惊吓挨打，是卧床不起，一直到死。按下他不说，单说李密到了监斩台，吩咐了一声：“来人啊，把罪犯程咬金给我带上来。”有人推推拥拥把老程带上来了。李密往两旁看看，都是自己的心腹人呐、啊，他这才放心。紧走两步来到老程的近前，手捻虚髯一笑：“魔王，认识我是谁吗？”“
1: 不认得。”“你是哪位？”“
2: 我姓李，叫李密，身为魏国公之侄。”“
1: 呸！少在我面前摆大份儿，你想干什么？”“
2: 请魔王低声，我把你找来没有别的事儿，我问你想死是想活？”“
1: 废话，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2: 好，要想活，我可以放你。”“
1: 真的？你小子不是欺骗我？”“
2: 哎，我身为监斩官，在这个时候哪有心跟你开玩笑？我跟永三郎王伯党过命的交情，跟你们大帅秦琼交情也不错呀，我可以放你，但是有一个条件。”“
1: 说吧，你只要饶我不死，叫我干什么都行。”“
2: 我想问你，瓦岗山能不能收留我？”“
1: 哎呀，我说李密啊，你真想投奔瓦岗山，我是双手欢迎。”“
2: 好，那么我把你放了，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呢？”“
1: 程咬金一听这是要好处，你说吧。”
2: 叫我怎么报答都行，凡是我能办到的。
0: 哎，这么办吧，你真要把我放回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要了，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2: 让我身为瓦岗之主。
0: 对了，你乐意不乐意？
2: 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算数，那还叫人吗？这位置就让给你了。既然如此，现在我就放你。
0: 李密命人给程咬金的绑绳解开，给老程找回了大斧子，然后下了监斩台，带着亲兵卫队出北门，就出了扬州。
2: 那么说李密吃饱了撑的，就因为跟王伯党有交情，就救程咬金弃官而逃，他不怕死啊？
0: 不是，这里边有隐情啊。这个李密历史上国有其人，而且李密是大才子啊，不说会写梅花篆字，熟读经书，单说这个人的才学，在大隋来说一般人赶不上他，聪明伶俐。
2: 可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七情六欲，在这个字儿方面他有点过分。自从在太原起身奔扬州这段路上，他呢得以跟杨广靠近，同时跟三宫六院的女人也经常接触，有时候杨广一高兴了，就把他们都请来观看歌舞，杨广的身旁就坐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李密也在坐，经常跟这位萧美娘是眉目传情，后来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人私通就有了奸情。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自从发生了这种事儿之后，李密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闭上眼睛，萧妃就在他的眼前。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6: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7: 不要乱扔垃圾？
8: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9: 听海哭的声音。
1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8: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讲到了孔子宰臣绝粮的事情，王老师说有个小故事是吧？给我们讲一讲。
2: 当时呢，就是孔孟弟子在陈蔡两国之间，没饭吃。
1: 他们是刚刚离开魏国就遇到了这事。
2: 对，离开魏国以后呢，他们要去楚国。当时陈蔡这些国家的人呢，就认为如果孔子去了楚国以后，楚国会变得很强大。然后有可能不利于陈蔡。所以呢，他们就把孔子给围起来，围起来也不能说就杀掉，反正不让他走。这样子，所以就有6到7天。完全没饭吃，后来好不容易

0: 心里边非常的伤心。
1: 嗯，
0: 就是说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德行来。如果这个偷吃饭的是别人，孔子都能够理解，但是颜回做这样的事，孔子就不理解。如果旁人去告孔子说颜回给大家做饭，做出来以后他先吃了一口，他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先吃了一口，孔子一定不相信。但是呢，这个谁也没告，是孔子亲自自己看见的。
1: 嗯，
0: 哎呦，所以他当时呢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嗯，
0: 等了一会儿，颜回就把饭端过来了，告孔子说，老师啊，饭做好了，我们可以招呼大家伙一起吃了。孔子呢就说，这样好几天没吃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一顿饭吃，我们应该先做一个祭祀，然后供完神灵我们再开始吃。因为一般来说做好饭以后谁也不能先吃，要祭祀，如果已经吃过的就不能祭祀了。
1: 他也用这个方法想了解一下底细到底怎么回事，
0: 他了解一下颜回会不会隐瞒这件事。没想到颜回呢就告诉孔子说，老师，这顿饭不能祭祀。孔子就问，为什么不能？说我刚才出锅的时候吧，忽然发现这个饭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0: 很多学生呢就认为孔子好学，就是他什么都学，所以什么都能记得住，他脑子也好，记忆力也强，所以孔子不希望学生这样认为他，就告诉子贡说："子贡啊，次啊，你认为我是不是多学而知之者与？知呢就是记住，
1: 我学
0: 我
1: 得
0: 广泛
1: 多，
0: 的学习，然后都把这些学到的知识都记住了。"你是不是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子贡说："对啊，难道不是吗？我们都这样认为的。"孔子说："非也，不是这样。予业以贯之，我有一条内在的主线，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分门别类，都贯穿到中恕之道当中。这就是他的学问，不是说那种零散的。"只是多，而是呢，他把所有的知识吸收进来以后，然后进行了一个转化，
1: 内化。
0: 对，把它转化为智慧，转化为道德，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行为。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叫中恕之道。
1: 也就是内在有根线穿着。
0: 对，内在有个线穿的，不是说他什么都学，实际上学了以后。用这个中恕之道对所有的知识进行辨别，不符合中恕之道的知识，他就把它给摒弃了。我们说叫扬弃，符合中恕之道的知识，他就把它内化了。所以说，孔子不是一个多学而知之者，不是他什么都学。我们今天很多父母亲教孩子的时候，总希望孩子能够。什么都学点，学一下二胡，学个架子鼓，学学书法，学学武术、跆拳道或者太极拳。反正只要是看别人要学的，学国画、学油画，然后学素描，对吧？学硬笔书法、学软笔书法、学奥数、学作文，学国学，反正就是总感觉到孩子学了以后一定会对他好。实际上。这类似于什么呢？到了超市里边，把所有的食物都搬
1: 尝
0: 回
1: 一
0: 家。
1: 遍，搬回家。
0: 对，搬回家不见得你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你应该呢把它吃进来，然后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长出属于你自己的身体来。这个学习也是如此，一定要就是把它形成一个系统。有一些东西能学，有一些东西不能学，有一些东西可以先学，有一些东西需要后学。你比如说，我见过很多他信仰基督教，他让孩子从小读圣经，
1: 对，有这样
0: 哎，
1: 的。
0: 也成为一个上帝的选民。他信仰佛教，他希望孩子从小学佛。实际上呢，我们这儿不是说这种宗教思想就不好。但是呢，他应该让孩子在成年以后，具备自我的判别能力以后，
1: 自己
0: 再
1: 选
0: 去
1: 择，
0: 学那些。比如说，佛教思想不是不好，但是呢，小的时候让孩子学，总是感觉到有一些过早。他的那个是叫放下的思想。我们在小的时候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承担起来。
1: 也就是要提起，
0: 对，提不起，你如何放得下？
1: 先学会提起，然后他自己到了该辨别的时候，想放下的时候再放下。
0: 对，曾经有一位朋友就问过我说："老师，我家孩子从小都能把《金刚经》背下来，好不好？”我说："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次第上有点不对。就好像谈恋爱，好不好？那当然好，但是早恋就不行。"《金刚经》你可以放在后边去学，比如说孩子18岁以后，或者说30岁以后，去学学《金刚经》，学学《心经》，学学《六祖坛经》，不见得不好。但是呢，从小我们还是最好不要把这种宗教思想让孩子开始学习。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孔子这儿所说的"一以贯之"，也告诉我们。学习呢，应该有次第，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什么现在可以学， 什么需要

0: 将来学，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主线。我们首先得找到这个主线，然后再开始学习。学习呢，不是一个知识的堆积和知识的灌输，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1: 说的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是夫子一以贯之的这个其实是大道。
0: 对
1: 啊，那我们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给他找一个主线来贯穿呢？
0: 因为儒家呢，适合于孩子从小开始学。
1: 哦，
0: 为什么说儒家不是说我自己学儒我就自己标榜？因为儒家呢，它是一个社会学问，入世的学问。
1: 对，
0: 孩子一来到这个社会，首先他就在家庭当中，这就是个世。他不是一开始一生下来在庙堂当中。一般寺院里头没有小孩子，因为寺院里头每个人他没有成家。
1: 是，
0: 大家都出家了，都是别人生下孩子，也有一些从小抱养回来的小和尚在寺院长大，但是这种是非常稀少的，就是它是非常特别的现象。但是在家庭当中，一个孩子从小在家庭当中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小他就需要学会长幼有序，学会父子有情，
1: 也学会洒扫应对这些家务活，
0: 学会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在世俗当中和人相处的学问，
1: 他首先要学这个。
0: 对，
1: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应该一以贯之的。
0: 而在这种世俗当中和人相处呢，一个呢就是要做到忠，一个呢要做到恕。
1: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学儒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孩子从小学儒是没问题，但是学其他宗教，比如说练丹道，
1: 那肯定不合适。对，
0: 当然人家说丹道家认为合适，那是他们的认为，我认为不合适。
1: 好，
0: 好，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由知德者贤矣。”
0: 整个《论语》它就是这么一个主线。要用道德理性来引领和控制自己的生物属性。真正明白生命当中有道德理性生命的这些人非常少，而真正明白了生命当中的两个维度，其中一个主要维度是道德理性的生命的时候，学习就开始了。所以孔子这儿告诉子路说，真正懂得道德理性是我们生命当中主要的部分的人非常少，知德者贤矣。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这儿说到舜治理天下，完全是用道德来治理。舜是个普通人，就是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当中长大。舜有一千个理由来抱怨世界对他的不公。他母亲死得早，父亲是个瞎子，他不仅仅是眼睛瞎，心也瞎了。就是他的父亲后来又给舜娶了一个后母，又给舜生了一个弟弟，就是他的继母、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人家三个人是亲爹、亲妈、亲儿子。总觉得舜是个多余的人，总想把舜杀掉。所以孟子当中说：“日以杀舜为事。”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他们不仅仅心里这么想，而实际也这么做了。曾经让舜掏井，就让舜下了井里头，他们把井给用泥土填实了，想把舜杀死。当然还有一次呢，让舜去修仓库，舜爬到仓库上，他们把仓库把梯子给抽了，把仓库给点着了，但是两次舜都侥幸地逃脱了他们的毒手。 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关系这么复杂，舜有一千个理由抱怨，但是舜没有抱怨。舜认为他们对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错了，自己没有让他们相信，所以舜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他们，让自己的父亲开始反省，让自己的弟弟开始反省，让自己的继母开始反省，
2: 最终呢都
0: 最终让这个家庭其乐融融。所以这是舜他从修身开始，然后做到了齐家。然后舜和其他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从来不要求别人怎么样，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在耕地的时候，他严格要求自己要谦让，要把好的地让给别人来种。别人和自己争的时候，他总是在让，所以耕一段时间以后，耕者让畔，所有人都跟着他学，因为他道德高尚，大家伙都愿意和他亲近。这样就孤立了那些道德上边不太好的人，但是舜呢又没有摒弃他们，去教化他们，让他们变得道德高尚起来。舜做陶工，就是做那个陶瓷，让所有做陶瓷的人道德都开始高尚。舜去钓鱼，做渔夫，
2: 钓鱼的人也都谦让，
0: 对，让所有的渔夫都谦让。就是舜跑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让这个地方的人开始注重品德。
2: 那
0: 一年成聚，
2: 两年
0: 成市，
2: 三年
0: 成都。一年以后呢，舜居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所有人都愿意和舜在一起生活，
2: 他都自然形成的。
0: 对，二年成市，就是第二年呢，这地方就成为一个市场，因为人多，所以做买卖的也就多。三年呢成都，三年以上呢，这地方就成为一个
2: 小城市了。
0: 对，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后来尧感觉到这样一个人，他就靠道德他能教化这么多人，如果天底下这样子的人多起来，这个治理天下就太容易了。尧为了试验舜到底有多大能耐，把俩姑娘嫁给舜，
2: 就是娥皇和女英。
0: 对，我们说公主，那是很难伺候的，从小娇生惯养，但是这娥皇和女英呢都对舜服服帖帖。尧又把九个儿子交给舜来管理，这九个儿子对舜都服气，所以舜就从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尧老了以后呢，把这个天下就让给了舜。舜当了天子以后呢，他任用了非常多的有才能的人。自己有才能，他吸引的就是有才能的人。你像高尧、谢、后稷、禹，这些人呢，都是舜手下的一些有才能的人。所以舜自己什么也没做，无为而治。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他干什么了？攻齐正南面而已，他就把他自己做好，每天他坐在这个天子的位置上，然后修身，面南背背而坐，天下
2: 大治
0: 大治。
2: 哇，这么容易。
0: 对，所以做一个领导者主要害怕的是你手下的人不服你，手下人服你一般服的是道德，你的道德足够高尚，你就能够带领一批永远不跳槽的人慢慢的由小做大。你像刘备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刘备只是注重修身，他不注重别的，他能够让诸葛亮这样子的人，关羽这样子，关羽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2: 道德洁癖。
0: 对，他看不惯那些不守道德的人。他和刘备能够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就证明刘备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像诸葛亮这种人，他根本不看重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少财富，你有多少实力。你像曹操有没有实力？有，诸葛亮看不上他， 孙权有没有实力？有，诸葛亮看不上他。那刘备有没有实力？刘备没有，刘备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刘备有一颗诚心，刘备有一种道德，诸葛亮就看的就是这个。所以诸葛亮跟上刘备，像这种人也是有道德洁癖的人。
2: 嗯，
0: 这种人特别有才能。你像赵云这种人，赵云是一个到处跳槽的人，他自己就说自己是个到处跳槽的人，
2: 不安分。
0: 对，他说云奔走四方，折足而视，我到处跑，我看哪个老板顺眼我就跟着他干。所以在遇到刘备之前，赵云到处跳槽，
2: 遇到刘备就不跳了。
0: 对，遇到刘备就不跳了。魏延也是不忠于别人，但是忠于刘备。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当一个人真正把自己做好以后，你就能够影响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往往有才能而又有道德的人，他服别人，不服别人的才能，服别人就服他的道德。你像诸葛亮在才能上谁也不服，就服刘备，因为刘备有道德。像关羽在才能上谁也不服，但是在道德上独服刘备。所以我们从舜无为而治到后来刘备的无为而治，能够看出来以德治国，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迂腐的事情，它是真能够让我们把治理成本放得很低，真能够找到内在核心，然后让天下太平的。
2: 哇，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不是很理想，其实我们供给正南面就好了。
0: 对，
2: 把自己做好，
0: 你把自己做好，你自然而能够影响别人。
2: 是，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下期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7: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4: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昨天我们学到子曰，由知德者贤矣，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利则见其参于前也，在于则见其已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2: 这段话呢，我当时在山西太原有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完了。
1: 嗯，
2: 有一个人，他就把这段话呢打成那个结石贴，
1: 嗯，
2: 然后呢贴在他的那个车后边。
1: 为什么呢？
2: 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在车上边贴一些东西
1: ，
2: 贴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人贴的都是一些比较幽默的，说别追我，我怕羞。
1: 嗯，
2: 哎，那样子的。一些就是小的即时贴，他就贴的这一段
1: 子张问行。
2: 嗯，而且还一次做了很多，就是见人就给人家往车后边贴，当然是就是对方认可他以后，哎，他就往后边贴。
1: 嗯，
2: 子张问行怎么样就走得通。
1: 嗯，
2: 我们的行为规范。孔子呢就对他说，言忠信，行笃敬，就是我们语言要忠要信，
1: 嗯，
2: 就是说话呢敬己之谓忠，我用心的认真的对对方好，我才说这个话。很多人说话是对自己好就是我想说，只管我说的开心，至于说说了以后对别人好不好，这个无所谓。孔子说，你要说话就是要对对方好，一心一意对对方好的话，你可以说。信呢，就是说了以后要算，
1: 说话要算数。
2: 对，言忠信，行笃敬。笃呢，就是脚踏实地。笃是一个象形词，我们经常用笃行来主词。敬呢，我们一再说专注、认真、努力，就称之为敬。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
1: 嗯，
2: 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专注努力，虽蛮漠之邦行矣。蛮漠之邦呢，就是外国少数民族的国家。你能够做到言行忠信笃敬，那么你在那些地方也走得通。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它的文化和我们不一样，它的风俗和我们不一样，但是你言忠信，行笃敬，你也在他那地方走得通。如果言不忠信，你说话不是为别人好，而且说话还不算数，行不笃敬，你做事呢 不能够脚踏实地认真专注努力，虽周里行复斋，即使是在北京这样子的大城市你也走不通。就是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条条道路你都需要严重性行笃敬，否则的话你走不通。你要记住这个话，然后立则见其参于前也。你站在车上，你就要看到他在你的车前边有这么两句话：严重性行笃敬，在于则见其已于横也。你坐在车里边，你手扶着车旁边的这个横木，车前边有个横木，坐在车里头要抓住车前边这个横木，你得看到横木上就有这么两句话：严重性行笃敬，忽然后行。你心里边念念不忘严重性行笃敬，然后你就跑哪儿都行得通。
1: 也就是说把这两句话要记到心里面去，用心去体悟，用心去践行，
2: 是用心体悟，用心践行，也把它真正作为座右铭。子张呢当时就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哎呦，
1: 把它记下来吧，
2: 要把它记下来。但是又没有纸没有笔，那个时候纸和笔还没有发明出来，
1: 怎么办？
2: 他直接撩起他的那个腰带，
1: 记得
2: 这个腰带叫身，
1: 身、
2: 对，就在身上边记下了这两句话。
1: 这个身就是绅士的身，
2: 对、这个身是什么？以前古人穿袍子，这个袍子它需要把它在腰这儿束一下、很长一个带子，
1: 对，
2: 然后束完以后呢，在前边打个结、然后让前边再垂下去，
1: 对，垂下去，
2: 它的那个垂到地面上，快到地面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的状态、类似于我们的领带。领带呢是在脖子上系的，
1: 对，
2: 然后垂到腰这儿。这个绳带呢是在
1: 腰
2: 这儿系的，然后垂到脚面这儿。
1: 哇，
2: 我总感觉到这个绳它还是比较有一点实用。就是以前看一个人有没有地位，就看他穿的是不是这种衣服，记不记这个
1: 生
2: 的。对，说如果有一些活动说要求正装出席，大家伙就来了以后看有没有这个生带，要有你就是绅士，没有那你今天穿的就是便装。
1: 我怀疑这个绅士这个词儿可能是从中国来的。
2: 对，绅士这个词呢，它是当时利玛窦他们来了中国以后，他要翻译我们这边的贵族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就用了绅士这俩词，就给翻到西方了。后来呢他又回到了中国。这个绅带要比这个领带就是要多，
1: 感觉舒服的
2: 多，
1: 美观一些，飘逸一些。
2: 对，当然今天呢它是一个风俗，大家都认为说系上领带这个是一个正装
1: 很好看的事儿。
2: 对，但是说脖子上系这么个东西，总是感觉到从安全上也不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和别人打架的话，正好是给人家抓到一个勒脖子的东西，对吧？但是这个绳带呢，它确实是能够感觉到一种飘逸，
1: 而且还养生，因为它这样腰上一勒，我们的命门那块保暖。
2: 是这样，
1: 竖一下这块非常好，带脉又得到了那个温暖的保护。
2: 对，从这儿呢也能看出来，就是《论语》呢，它是一些收集起来的语言，就是各自都有记载的记下来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是记在脑子里头了，像纸张呢他把它在衣服上记下的这一条也贡献出来。
1: 对，
2: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一条。
1: 可以学到这一条。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子曰，直哉始于邦有道如始，邦无道如始，君子在衢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叫始于，
2: 始于
1: 一个是衢伯玉，
2: 一个是衢伯玉。衢伯玉我们前边
1: 讲
2: 过了，衢伯玉始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之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与寡其过而未能也。”
1: 对，
2: 子曰：“死夫，死夫。”衢伯玉是魏国大夫，这个始于呢也是魏国大夫。 我们这里边要说大夫和大夫不一样，大夫呢它是一个官阶，类似于我们说厅局处这种，相当于现在的厅级干部，就是大夫。大夫呢是后来对医生的一个尊称，所以我们这边要说是大夫。死是剑，剑一般是直的，剑不能弯，要是弯的话它没办法往出射。
1: 这是讲到始于是帮无道如始，帮有道也是如始，
2: 说这个人正直就像剑一样，剑在没有射出去之前它是非常直的，射出去以后它也是直线，一般不会拐弯，所以他对始于这个人他的正直呢进行了一个用死来描绘，说邦有道如死，他的这种正直，国家正直清明，他也非常正直，直来直去，国家正直不清明昏暗，他也是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他不会拐弯，所以始于呢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君子哉蘧伯玉，蘧伯玉是一个君子，这种始于这样子的人呢不会权变，但是蘧伯玉作为一个君子呢他还懂得保护自己，邦有道则是国家政治清明，我就出来做官，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他进退有据，卷而怀之呢就是我独善其身，所以这一点呢蘧伯玉和始于是有一些区别。
1: 对，他好像更加称赞蘧伯玉，倒也没有看出来，但是我们今天人读起来会觉得蘧伯玉更加通达一些。
2: 对，实际上孔子呢从他的这个一生的形式当中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 正直的人反而有点像始于这样的。
2: 对，他不会帮无道则卷而怀之，
1: 他没有卷而怀之。
2: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这段话非常有名，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2: 我们前段时间也讲过，我们以前教孩子说话，说学说话，1岁8个月开始学说话，3岁就能够说话了，能够说话呢就是你能够正常的表达你的思想，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但是学会说话那是一辈子的事，说话呢要把握时机，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要说敬语，要说谦语，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这个呢

0: 要，一辈子去学习的。我们说，开口从小就会，闭嘴却需要一辈子去学习。所以孔子这儿呢，说到了如何和别人说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是你应该和他说，
1: 但是你不说，
0: 但是你没说，就失人，失人呢，就是失去了交往的一个机会。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就是不应该说，你偏偏说了，这就叫失言。作为一个智者，那你就要考虑，既不能失人，也不能失言，这就是要把握一个说话的时机，什么时候该说，该说的时候你不说是不对的，什么时候不该说，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也不对，这就是一个说话时机的把握。当然我们说会说话呢，有这么几个种，一个就是时机把握，一个呢是声音的高低，一个就是金语千语，还有一个就是谎言脏话。当你能够注意到不说谎，不说脏话，能够注意到，就是金语千语，也能够注意到说话的时机和说话的语调，这就叫会说话了。这也是会说话的一个表现。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3: 子曰：“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0: 对，
3: 有一句成语叫“杀身成仁”，
0: 对，
3: 就是取自于这里了。
0: 孟子当中也有这段。他说的是“鱼我所欲也，
3: 熊掌
0: 亦
3: 我
0: 所
3: 欲
0: 也，
3: 二
0: 者不可
3: 得
0: 兼，
3: 舍
0: 鱼取熊掌可也。”
3: 对，
0: 说生我所欲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可也。治世仁人，什么叫治世仁人？知识人人就是你内在的生命，生命核心，道德理性的生命，它在不断成长，生物属性的生命也在不断成长。我们把生物属性的生命呢称之为生，它确实是有生存状态，我们看到有呼吸，有心跳，眼睛能开了能闭住，对吧？我们就说它还活着呢。但是这种活着和猪和牛和马和羊没有太大区别，那些动物它也是活着，我们人也是活着，所以我们还要活得和他们不一样。那么呢，就要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核心，这个人，我经常把这个人呢，和果仁、和桃仁、和核桃仁、和鸡蛋仁
3: 相提并论，
0: 和永仁相提并论。
3: 是，
0: 这个人就是生命核心，打开这个外壳，里边有个心，这个心呢，它本性具足，就是一颗松子，如果让它突破那个外边的壳，它能长成一棵松树。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炒熟了，它连一口都不够，有可能你一口能吃100个松子。所以我们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就是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说人活着就活这个生命核心，而不是活着外边的百十来斤肉。要是说这百十来斤肉真正说没有里边这个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行尸走肉。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他没有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说如果这两样不能够同时存在，那么我们宁可要后边的那个生命核心，也不要前边

0: 这个
1: 躯壳的生命，
0: 躯壳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文天祥，
1: 嗯，
0: 当时文天祥起不能叫起义，他叫反抗，被元朝统治者给抓住了。抓住以后，文天祥的所有的学生都害怕出现一件事情，害怕文天祥给投降了。
1: 哦，
0: 哎呦，这样就把读书人的脸面就给全部丢掉了，把整个民族的良心就失去了。所以大家都期盼着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学生叫王延武，延呢就是两个火，武呢就是中午的武，王延武。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生计文丞相文，也叫生计文。我们知道祭文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才要给他写祭文，
1: 对，
0: 人家还活着你就给写个祭文，这个就是大不敬。但是呢，文天祥的学生王延武给文天祥写了一个生计文丞相文，开篇就是第一句话，大丞相可以死矣，你可以去死了。然后紧接着就说出了非常多的死的方法，你可以头碰一个硬物撞死，你可以用腰带勒脖子缢死，你也可以绝食而死，你不吃不喝几天就绝食而死，但是你不能活着苟延残喘，因为你一生担负着整个民族的良知，一天两天三天没有传出文丞相的死讯，所有人都着急，就证明他在吃饭。也有人就写诗，谁向西山犯伯夷，就是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底下，饿死不死周树，但是呢文天祥没有饿死，谁给他喂饭，他吃的到底是谁的饭，
1: 陈百明学生可着急了。
0: 对，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生计文呢用碗大的字写出来，然后挂在通衢大道上，就知道他们押着文丞相往北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后来文天祥看到这个生计文以后就笑了，文天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就是你要去找死自杀这太容易了，我就偏偏不自杀，但是我也不失这种民主气节。后来文天祥真正做到了杀生成仁，而是被别人杀。我们看那个就是正气歌当中，他在那样子艰苦的环境当中面对的是元朝统治者的一次又一次的劝降的工作，最后他对得起他的那个正气歌。所以我们这里边说自食人人无求生以害人，不要求生然后失去你的那个生命核心，要杀生以成人，当我们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可以舍生取义杀生成人，这也是千百年中华民族一直能够繁衍生息的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
1: 也就是一代一代像文天祥这样的人，他们呢其实是得自于我们圣贤夫子那一代的教诲，
0: 对，
1: 出了一代又一代杀身成人的人，
0: 这些人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是，
0: 嗯，
1: 我们这句话说到这个文天祥，我就感觉心里特别的柔软，也有一股力量，
0: 对，
1: 眼睛好像有些湿润，让我们想起了很多这样的人物。
0: 对，他不是那种勇武的人，你比如说像张飞了，像李逵了，像关羽了这种，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是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着整个大元王朝，让忽必烈都说我能征服世界，我征服不了这一个人。
1: 对，有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
0: 留取丹心
1: 照汗青，
0: 哎，就是指文天祥。
1: 哦，好的，那我们这句话再重温一下。子曰：“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孩子低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三五，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六十分，
5: 都被你丢光了。
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1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0: 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昨天，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州贵阳启动，主办方将依托互联网平台，面向老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定制化反诈宣传，助力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日前，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洲段扩容工程传来建设捷报，坐落于普定县境内的 APT 街一标段已圆满完成全部路基桥梁主体工程，项目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全线预计2026年建成通车。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贵州省贵阳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关山湖公园举办，第4届云台山越野赛将于5月31号在贵州狮岭县云台山景区开赛。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7: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8: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9: 这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10: 对，
9: 很难得。
1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3的这个颜色，第4，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8: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11: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8: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12: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8: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13: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4: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

0: 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2: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3: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2: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4: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于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 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

0: 下次呢？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4: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箸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记、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5: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4: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成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箸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6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箸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箸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箸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箸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箸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箸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

0: 漆铸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铸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铸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铸，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铸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七安村的漆铸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铸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铸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铸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做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0: 为了改变福州漆铸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铸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6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铸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漆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2个小心愿，将漆铸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漆铸博物馆。
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 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漆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漆柱，美人块、鸳鸯块、麻花块、千层块。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漆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漆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4: 是谁
1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

0: 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哇，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5: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2: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3: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4: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5: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6: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
7: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4: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8: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8: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0: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

0: 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0: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6: これはですね、
5: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游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7: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9: longer.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7: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4: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5: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3: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6: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9: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7: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4: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近日，中美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17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
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

0: 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渝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九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布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 高校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的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未至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 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1: 是谁
1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 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 更高。好，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适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 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的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

0: 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在给孩子买 试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12个月含12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8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8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12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 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

0: 价款的70%。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行动期间打死超过350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谷歌称，首次发现利用 AI 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已经向受影响公司通报该漏洞，并阻断相关威胁行动。
1: 评书联播，
12: 他恨不能把杨广想法处死，把萧飞抢过来，白头偕老，两人永不分离。但是杨广要在这，这等于做梦。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忽然发现老贼于文化及用另一种眼光盯着自己，好像自己这件事儿已经被这老贼发觉，李密更担心了。倘若宇文化及奏成一本，把这段隐私给抖了出来，娘哎，杨广就得把我剐了，怎么办？怎么办？他表面上挺平静，其实整夜睡不着觉，就想这种脱身之计。程咬金这一被拿，他有了主意了。这两天就盘算好了，跟程咬金达成口头协议， 我可以到瓦岗山有个落脚的地方，而后呢借助瓦岗的势力打倒杨广，想法再把萧美娘弄到自己的身旁以了夙愿，故此他才冒险这么做。当然这个隐私他没对程咬金说，老程就以为这人不错，为了救我挺身走险，这么一感谢他才答应把魔王让给他。书说简短，由于李密事先早就有安排，他带着几百人也都是他的死党，因此才平安出了扬州。程咬金说，等等啊，离这儿不远还有个五里铺，我有个朋友叫段达，我得见见他，一方面辞行，一方面我的卷毛兽大肚子郭国红还在他那儿呢。就这样他们拐了个弯，见着段达把马取回来，程咬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哎呀，段达不住地点头啊，心说程咬金真不愧是个英雄，敢刺杀杨广。就这么两天的功夫把扬州搅了个地覆天翻，确实了不起。两个人商量好了后会有期，就这样程咬金带着李密起身奔瓦岗。到了河南瓦岗山地界，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哨人马，把李密吓得魂不附体，可仔细看放心了，来的是瓦岗山的人，王不挡谢英登。原来他们奉了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在寺外寻找程咬金，结果在这儿碰上弟兄们，一见面高兴得不得了。王不挡一看李密也来了，这是过命的好朋友，这简直不敢想象。一问经过，程咬金都说了，王不挡大喜。就这样保着李密和程咬金平安地回到瓦岗山，众人一听说魔王回来了，列队迎接呀。一见面秦琼就埋怨他，魔王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你把我们可坑得不轻啊，我们光找你一直找到现在。二哥耶，我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准保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就放心吧。这不我回来了。等他们进了瓦岗寨的金钟殿，徐茂公传话，盛牌宴宴，给魔王千岁压惊，迎接魏国公李密入伙。在这酒席宴前，程咬金就把怎么二次探地穴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另外程咬金当众公布，弟兄们，有件事儿我没跟大家商议，但是呢我已经答应李密了。我这个人呢斗大的字都不认识，我当这魔王啊一点用也没有，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为了报答李密对我的救命之恩，从现在开始我要脱袍让位，李密就是咱们瓦岗之主啊。弟兄们，大家乐意不乐意啊？他外事出突然，大家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把李密闹了个大红脸呢。可正在这时，永三郎王不挡站起来了，我同意。四哥，您这么做太明智了，李密乃当今之大才，他要当了瓦岗之主，肯定咱们瓦岗还能更上一层楼，我乐意。王伯党最好的朋友谢英登，他一看王伯党表态了，谢英登紧跟着也表态，我也同意。单雄信跟李密也挺好，因此也点头同意了。他们这几个一带头，秦琼也得表态。二爷说，既然魔王同意的事儿已经答应了，万无更改之理，本帅也乐意。你看有这么几个人一带头，大伙儿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过后徐茂公魏征等人 把程咬金叫到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埋怨他呀。四弟呀、啊，你是个小孩是怎么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

0: 哎呀，当时啊，因为他要说放我，我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后悔也没用了。我觉着换谁也比我强。总而言之，我觉着李密这人不错。即使他变了心，咱也不怕。咱哥们儿在这监督着他呀。如果他走错了步，跟咱们离心离德，马上不留客气，脑袋瓜给他剥了下来，不也就得了吗？大家一听也只好如此了。过了几天，选了个黄道吉日，瓦岗寨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程咬金正式脱袍让位，瓦岗英雄推举李密为君。可李密呢，废掉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名称，把瓦岗寨的名字也给改了，变成大魏国。因为瓦岗寨是当年魏国的西边，所以又叫西魏。李密就当了魏国的国王，大封功臣，凡是当初那些官儿各尽一击。封来封去，到了程咬金这儿，李密为难了。李密一想，他是混世魔王，封他个什么官儿？经过商议，准备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咱俩都在这儿坐着，我说了算，你也说了算，有事咱们哥俩商量。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你可叫我轻松几天吧，这王子我早做腻歪了，一天往那一坐呀，五脊六兽好难受啊。我李密啊，你封我个官吧，你就叫我打仗比什么全强。我这人呢，爱动武不爱动文。李密想，那你说吧，你要当个什么官？
1: 当个，哎，这么办吧，你封我大魏国前不正印先行官，那我就满意了。李密满足了他的要求，加封程咬金为义军的先行官，可以见官大一级，有先斩后奏之权。程咬金是心满意足。可过了一个阶段，大家一观察呀，这李密真不错。自从继位以来，事必躬亲呐，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亲自定了不少法律和条令。上至当官的，下至普通的老百姓，无不称赞。现在大魏国的面貌比当初确实强多了，因此人们是心服口服，称赞程咬金这么做还真就对了。李密不愧是个明君，连秦琼带徐茂公心里都高兴了。单说这一天，李密召集御前会议，五虎八彪上将各位头领全参加了。李密为人也非常和蔼，对原来瓦岗寨的人都非常尊重。大家坐下以后，李密把当前的形势向众人宣布了一下，说现在的十八国纷争天下，据我所知，每个国家都在扩充实力，杨广已经一病不起，病倒在扬州，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杨广已经不能长久了。杨广一死，隋朝必须得覆没，十八国就要争天下，谁力量大谁就能把天下给占了，谁力量小那也就是随之被消灭。我们魏国不能在这做事啊，也应当抓紧时机扩充实力和地盘，不知各位弟兄意下如何？
0: 赞成同意，太对了。
1: 怎么扩充地盘？李密把地图展开了，让大伙看。最好咱们先兵取五关，这五关

0: 是五座关城：红泥关、泗水关、虎牢关、道马关、洛阳。这五座城市咱必须得占领，而后直捣京都。大家一听啊，太对了。当时这件事情就算拍了板了。大帅秦叔宝、军师徐茂公亲自率领50,000大军去收取武关。程咬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当然他得先出发了。老程点精兵5000，带着铁面判官尤俊达、赤发灵官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6员大将是点炮出发。临走之时，军师大帅给他送行，告诉程咬金，这第一站就是红泥关，到那之后不要动手，我们是随后就到。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老程高高兴兴领队出发，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红泥关，离红泥关10里，安营下寨，布好鹿角，挖好了战壕。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上帐。6员大将也到齐了，许多的头领站在两旁。程咬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里头挺高兴，用手拍着草包肚子，哎，这比做魔王那强多了，这多随便。我各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的什么先锋？此次我们奉了魏王的旨意，大帅的令箭，兵发红泥关。如今红泥关就在眼前，本先锋的意思，现在就开兵亮队，一鼓作气得下红泥关。等大帅军士来了之后，咱们开城把他们接进去，他们得多高兴啊！各位弟兄，你们看这样做怎么样啊？赤发灵官单雄信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可不可，四哥不要轻举妄动啊！当然您的意思是好的，说的也不是没理，您可不要犯了轻敌之过呀。您知道红泥关的大帅是谁吗？此人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姓辛，叫辛文礼呀。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因为他跟老贼宇文化及不和，受贬才来到红泥关当元帅，不然的话他早就当了大官了。此人文才武艺俱佳，十分了得。我看四哥还是不亮队的好，等着军师大帅来了，经过商议，那才稳妥呢。还没等单五爷把话说完呢，程咬金大脸蛋子往下一沉，老五，我你怎么越来胆儿越小了？你当年当总瓢把子那股煞气跑哪儿去？什么事儿都等军师大帅，那要咱干什么？我带着这5000人马是吃素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再说这新闻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把他捧上了天，我看他什么也不是。老五，你要不服气儿，你看你四哥的，我要走马兵取红泥关，活捉新闻里。程咬金不听单雄信的劝告，吩咐一声亮队。他是都先锋，见官大一击，谁敢反对他呀？一声令下如山倒，程咬金亮了全队，6员大将压住阵脚，老程一马当先到红泥关下讨敌骂阵。早有人报到关上，八马将军辛文礼直气得哇哇暴叫，好啊， 我就等着这帮响马来呢，啊，今天真来了。我新闻里要收庄包圆，杀你个片甲不回，亮断。这家点兵五千也亮得对了，左右有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给他压住阵脚，一千弓手护住城门。他是催马晃矛来到两军阵前，跟程咬金相见。老程啊，见过他几回，不过呢，没有正式打照面。仔细一看，哎呀，这新闻里果然是人高马大呀！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挂零，腰大实为是腚大腰憨，肚大腰圆。无金盔，无金甲，大青马蛇矛枪，连鬓乐腮的胡须，满脸是怪肉横生，还是个大酒糟鼻子。看年纪五十能挂零了，长得十分凶恶。程咬金看罢，用大斧子点指，哟，呆，对面，你可是八马将军新闻里吗？新闻里点了点头，哎，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对面来将，你不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
1: 对了，
0: 不过呢，你说的也不对，我现在不是混世魔王了，我脱袍让位了。现在大魏国的君主是李密呀，我在他帐下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新闻里啊，我听说你够个将才，胯下马掌中蛇矛枪，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又听说你这人学问还挺深，既然这样，你就应该明白点事儿。翻开你的眼睛，你看看当前的形势。大隋朝完了，就好像风口之灯被风一吹，随时都可以灭。那昏君杨广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难道你就不给你自己的后部想一想吗？倘若你是个明白人，把矛扔了，县官投降。我家君主李密乃是有道明君。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七十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

0: 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春生抗氧主题来谈养生化健康。说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啊旺盛充沛，这个期间疗疾是最佳时节，对吧？当然呢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冬病夏治，进入夏天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这个疾病特别是寒症啊，体寒非常严重的，在这个夏季治疗疾病啊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大家要学会借助自然的力量来去调养自己啊，去疗疾。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还是消化系统，肠胃炎。之前和大家谈了很多胃溃疡这胃酸烧心嗳气打嗝这些常见的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这个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很多人患有之后啊就成为慢性病啊，陈年老病了。说这个疾病真的是这么难治吗？不出根治不了吗？并不是这样。这个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相对来说中医已经给它研究透透的了，非常好治，并不是疑难杂症不好治的病。有人说盛老师非常好治容易治，那我为什么这个病5、6年了10来年了到现在没解决呢？为什么呢？我只能说你没有去找到一个纯粹的中医，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中医，你没有去找中医，或者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纯粹的中医。我告诉大家，中医在这个肠胃消化系统疾病研究上千年了，你告诉我他哪个疾病他研究不透彻？那些动不动告诉你终身疾病，不知道原因，多种原因，却没有给你原因和结果方法的，说明他还没有研究透，还没有研究明白这个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真的没有研究明白吗？不是的。1年2年100年200年没研究明白，那1000年2000年能不能研究明白？一个症状一个病情，一个人书写一个，他也书写清楚，也书写明白了。我告诉大家，那么中医在这个疾病上他就研究几千年，早就书写明白了。所以说中医在对这个疾病上，你看他分很多种类型，分很多种症状，他不但告诉你原因，他给你把类型症状都给分出来，只要你对症了，是吧，你就能有效果。所以中医把这个疾病已经研究透透的了，多少种类型，什么情况，哪些症状，你只要对号入座去调理，

0: 治疗用药，它就有效果，就能解决。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看我们大家都干嘛，都嫌麻烦啊！我要对号入座，我要分类型，我要对症，太麻烦了。这个疾病它是多种原因，每一种原因你都要对应上。你比如说有的人是因为寒，我胃寒非常重，我不单单说寒重，我还有湿，湿寒过重，长期的没有能力消化，水湿泛滥，脾胃运化不动，你想想你不得胃肠炎谁得？所以中医又有这个寒型的、湿型的、湿寒型的，还有阳虚型的、阴虚型的、气郁型的，听着是不是感觉累呀、迷糊呀？盛老师，我一听啊，我就头疼，头大了。你可以头疼，你也可以头大，但你不能对他不认真、不分类型啊。盛老师，我一听就迷糊，我就还想简单点、省事点，吃点消炎药啊，挂点消炎水，是吧？吃点这个泛酸药，抑制胃酸的止痛药。你是不是你都这么干呢？那你这么干，你病好了吗？好不了，没好，对不对？有明白的你不去问啊，分类型你不按类型来，你嫌麻烦。这就是我们大家到现在一直没有把病情调理好，没有走向健康的原因。人生不都是这样吗？你对他认真，他就给你认真；你应付他，他就应付你；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何况你对自己的身体呢？你自己都糊弄自己，对自己都不认真，没有拿出一定的时间我去研究自己的身体，去分析它。你看有很多人，很多学员啊，他就不一样。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出现问题，我去钻研，我找资料，我分析，他一定把这事儿弄明白。他虽然不会解决，但是他会分析出来了。哎，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它原来分了很多种类型啊，比如说我因为情志不畅啊，胃气郁结或者肝气郁结，导致脾胃运化疏泄都不好了，两肋胀，消化差。你看他知道分析。还有的人说，哎，我口干口苦啊，总想喝水，舌裂是我胃阴不足了，胃阴津液亏了，我天津生液。你看有的人他知道这么去做，他分析，他不怕麻烦。还有的人就是说气虚，气力不足，吃点食物消化不动，不消化，嗳气反酸啊，阳食积食，烧心，时间长了也会得胃溃疡、胃炎，是吧？各种症状、各种胃病，你看他都能找上。那我们大家知道分析症状、分析问题、找原因。哎，你看中医把每一种症状、每一种类型的疾病，它都分开。同样是胃病，同样是胃溃疡，可能有五种类型导致胃溃疡，是不是？同样胃酸烧心，可能五种类型导致你，五种原因导致你胃酸烧心。那你针对每一种，你都是能够分析出来，每一种你都能针对性的用药去调理。你说你不健康谁健康？那你一定获得健康啊。这种情况你还不消灭疾病吗？对吧？你对症了就是一口汤的事儿。这个对症不就相当于说你找对钥匙了，去开这把锁啊，一打就开了。你找的钥匙不对，你能打开这把锁吗？能解除这个病痛吗？不能，对吧？和大家讲这些，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说，盛老师你总说这个病很好治。我跟你说，在所有的疾病当中，胃病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是最容易最好治的。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在用药，在药食这一块，首先进入胃和肠，最先受益。你不像其他的心脑器官，你得通过胃消化吸收之后，把这个药效啊、药性啊给运输到这个部位去，才能起到作用。而胃肠你直接一喝就起作用了。你比如说胃溃疡，我给大家这个胃溃疡散，是不是啊？你不论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是局部溃疡，还是胃出血，哎，你用上呢都有效果，很快，三五天就出效果，对不对？嗳气反酸烧心，你上午喝下午就减轻了，它多快呀，非常快，对吧？你包括那些胃虚的人，吃多了就胀撑，不能吃油腻的，消化不动。你看我给大家这个方法化脂散，你用上之后，你看你用是一天，第二天你就感觉有饥饿感了，能吃了，爱吃了，消化快了。你再比如说因为生气两肋胀的，是不是吃不下去，肠胃不蠕动，你按照我的这个顺气方你去用一用，很快，对吧？它只要对路啊，它就有效果。因此给大家讲，就是任何疾病记住，就是有病就有方啊，有病它必有方。你说治不了， 只能说你对他没有认真，或者你没有找对人，问对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医学中医，他历经了5000年的经验，这个经验医学是讲究经验的，有些疾病需要100年才能总结出来，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找出答案。咱们遇到了各种疾病，遇到了各种问题，然后呢，在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一个一个消灭各种病群啊，各种疾病，战胜各种疾病，都是通过无数个生命，无数个先贤圣人，我们先祖们靠这些经验方法总结出来的，真的是靠时间靠人堆出来的。任何的医学都是这样，你不靠长期的大量的临床啊，这个它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动不动说3年、7年、8年临床试验，咱们中医已经历经上千年的临床了，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治，它最有发言权了。所以去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中医医学，去相信它，去好好利用它。你们所有的问题在中医当中都能找到答案，找到解决的办法，你相信盛老师是吧。有的说老师我真的不好找好的中医，好的大夫，好的专家，好的药品真的不多。是啊，不好找，但不能说没有。不论好的中医还是有责任的中医大夫，还是好的中医药品，有，这需要你一颗慧眼，对吧，需要你一颗慧眼。就像伯乐要识千里马一样，你如果把这好的医生大夫看成是千里马，那你首先你看看是不是伯乐，你是不是，你能不能听出好赖话，你能不能分析出真假人，对吧。有的人说的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你一听感觉讲的那真好，但这个人干不干实事，能不能干出实事，能不能给你确切的一个东西，这点有待推敲了，是不是。你需要一个踏实的确切的感觉能行的，你还是喜欢这个高大上的，对吧。我在健康上我这么认为，就是他需要脚踏实地，不可以好高骛远，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实在在的。他不是靠华丽的语言，靠那些高大上多了不起的东西堆积出来的。其实调理身体治疗疾病，它就是非常简单实实在在的事儿啊。你就像这个肠炎，胃肠炎，很多人得着胃肠炎，他出现的症状是什么，对吧。他症状是什么，他症状就是腹泻呀，腹痛啊，啊，这个脓血便呀，对吧。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语言。那得这些疾病怎么得的呢，有细菌型的，有病毒型的，有真菌型的，有寄生虫型的。有的人就告诉你啊，是因为你肠道里的菌群，这个菌那个菌不行了，你得消灭这个菌那个菌，真菌呢，还是这个消灭病菌的这个有效元素啊，说的特别高大上，你一听你就相信。但真是这样吗？事实也并非如此，真相也并非如此。你看有时候真相啊，真正的健康医学它就是很简单很真实啊，它不需要你说我这里还有 QS5 酶啊，转因子啊，它不需要这些。你一听真了不起，它真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慢性肠炎，慢性胃炎，急性肠炎，急性胃炎啊，你不论是腹痛腹泻脓血便，你不要完全的去说啊，我这是有细菌了，有病毒了，我肠道菌群让病毒出现问题了，有病毒有细菌了。我想说你肠道里一直都有菌群，只是有益菌有害菌，我们一直都有病毒，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各种的毒素。你不可能说我一点病毒一点细菌都没有，那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体了，你就成一个无了。那为什么说我们一检查说哎，这个菌群增多了，比如说跟大家讲一个这个菌群，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有的人检查说老师啊，我这胃里幽门螺旋杆菌增加了啊，我得吃点什么药能消灭幽门螺旋杆菌啊，包括其他的病菌啊，肠道里的，不论胃里的还是肠道里的，大家是不是一检查就感觉这个有害菌增加了，我得消灭它。可是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是不是经常吃消炎药抗生素，一直都在消灭这个有害菌致病菌。你吃了很多药，吃前打完针输完液是挺管用，好几天一段时间，然后你又恢复到以前了。你为什么你总得这些细菌呢，有害菌啊，致病菌啊，为什么别人就不这样啊，同样的饮食同样的生活，为什么就你这样啊，别人就没问题啊， 这个细菌看你长得好看呀，还是看你帅呀，还是跟你有仇啊？这些致病菌呢，致病毒啊，专门找你，识别你，对吧？一个家庭三口人五口人，同样的饮食，同样的生活，然后呢，你就有肠炎、胃炎，你就患有，而且长期有。住完院、输完液、吃完药一段好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了。你说怎么就总找你呢？对吧？你思考思考，真的就是说，是因为你有了这些致病菌呀、病毒啊，导致这样肠炎、胃炎吗？我告诉大家，并不是这样。你们把这个关系弄反了，就是肠炎、胃炎跟这个细菌、病毒、真菌的关系弄反了。不是因为这些细菌、病毒、真菌才能导致你肠炎、胃炎，听明白了吗？是因为你自身出现了肠炎、胃炎，你肠胃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才酝酿制造出了这些细菌、病毒，并不是说细菌、病毒导致了你肠炎、胃炎，而是因为你有了肠炎、胃炎，你的胃肠的环境不好，才给这些病毒、细菌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懂了吗？一检查啊，细菌病毒多了，以为你肠胃炎就是这些细菌病毒导致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你给它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是因为你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肠炎才这样。大家听到这儿听不懂，那我给大家说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屋子啊，家里的屋子特别阴暗潮湿，你这个被褥长期在阴暗潮湿得不到阳光和通风的一个状态下，这个被褥就会生了很多螨虫、细菌、病毒，发霉发潮，对吗？就会发霉发潮。那么这些发霉发潮，长期潮湿，然后呢，产生了各种细菌、病毒。你住在这个上面，你的身体就很不舒服。即使还没有生出这个细菌、病毒、霉菌、病毒的时候，其实你在这阴暗、潮湿、得不到阳光照射这个环境当中，你的身体、你的皮肤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开始发痒了，已经开始得各种皮炎了，明白吗？那么你再加上长期这个潮湿，然后畜生了这些细菌病毒，你的皮肤在这阴暗潮湿界加上细菌病毒双管齐下，那么很快各种的皮肤病就体现出来了。那结果呢，你把这个屋子通上风了，把这个被褥拿到阳光底下暴晒去了，进行一段时间，哎，屋子通风干爽了，被褥得到阳光照射了，然后细菌病毒没有了，哎，你住的环境也不潮湿了，也不阴暗了，皮肤也干爽了，然后皮炎啊，你看没有了，皮肤瘙痒没有了，舒服了，你也没有去针对这个细菌病毒消炎输液呀、啊、打水，对吧？所以说你床上的这些致病菌、致病毒怎么来的？是不是阴暗潮湿不通风环境导致的？那我问问大家，你的肠胃是不是也是一个环境？你的胃肠的环境，说你胃肠的阳足不足，它的气足不足，它的脾胃运化能力强不强，食物是不是长期停留在里面，是不是它长期消化不好，没有能力消化，对吧？是不是又湿又热了，是不是红肿了，这些都是问题。你比如说你本身自身就产生了炎症，火气大了，一个火是火，两个火一加，是不是炎症？本身自己就有胃炎、肠炎，本身环境就遭到了影响破坏，肠黏膜、胃黏膜遭到破坏了，然后在这个长期环境不好的一个状态培育了这些致病毒、致病菌，然后呢，你不明事理，一检查致病毒、致病菌比较多啊，你就以为是这些病毒细菌导致的，结果你把病毒细菌消灭了，你的肠胃炎也没好。如果说你去改善环境，去调理你的肠胃炎，不去过度关注你这个细菌病毒，对吧？你先把自己的症状、把自己现象调理过来，不腹泻、不腹痛、不脓血便，哎，你发现一段时间再去检查，什么细菌的病毒啊，通通没有了，致病菌、致病毒没有了，有害菌、有害毒素没有了。哎，这就是疾病啊产生它有个先后顺序，我们很多人总是盯着这个指标，没有盯住症状啊，没有找到疾病的真正的核心和原因，这就是我们一直治不好的原因，就是肠炎、胃炎、结肠炎啊，急性的也好，慢性的也好，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原因在于哪儿？就是自己抓的重点没有抓住 核心该治的没治，不该治的呢一直在治，就等于隔靴搔痒，明白吗？那时候我们的胃肠环境遭到改变了，出现问题了，真的得了这个急慢性肠炎、胃炎、便血啊、脓血便、腹痛腹泻怎么办呢？咱们中医有办法。接下来盛老师给大家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特效方，大家拿笔记好啊。还是准备材料，芙蓉干上药房买，薏苡凉、石榴皮、芡实炒补骨脂、黄芩、海飘香各25克，这些药材都不是名贵药材，都非常便宜，各25克，花不了多少钱，10来元钱，把它放在一起混均打成粉，叫药房直接给你打粉，别自己回去打粉，非常困难。打成粉然后装入空心胶囊啊，一次3粒，饭前、早中晚、饭前，温水送服也好，或者用我接下来这个茶饮汤剂送服也行啊。这个茶饮汤剂又是什么呢？刺石子6克，捣碎先煎个10分8分的，5倍子、5味子、乌梅、分心木、肉豆蔻、乌珠鱼各5克，不多，各5克就行啊。接下来是仙鹤草、鹿涎草、葫芦巴、烫枸杞、炒白术各9克，治党参、治黄芪各12克。你看就这几样，不用多啊，煮水煎汁早晚2次，或者用这个药液去送服这个粉剂。这个方法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对我们发炎的胃肠黏膜有局部的一个护理和修复作用，它能够护理修复作用，并且对我们的一些细菌病毒炎症也有消灭作用，更关键它是能够去调理我们胃肠的环境，对你的炎症红肿性的炎症能够快速的抑制和修复，这个是关键。当你胃肠的环境得以改变的时候，那么所谓的细菌病毒它自而言就没有安身之处了，它自然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要抓住核心，抓住本质，抓源头，你不要做那些不起决定性因素的，不是主要原因的事儿，你去调理它，那你能够解决吗？所以说你就治10年是100年你也解决不了。你看你按照我说的，你找到罪魁祸首，你去解决核心问题，主要源头你抓住了，你这问题立竿见影了，对吧？哎，刚才这个方法大家不妨一试，我今天讲这个知识大家不妨回味回味，思考思考是不是这回事儿啊，就是我说的发病的一些现象，你不把这些疾病现象弄清楚，你真的是治不到点上啊。当然还是更关键，为什么之前讲的同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同样的饮食，别人没问题就你有问题呢？是不是我们内在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或者是我们自身体质出现问题，阳不足啊，气不足，气郁、痰湿、湿热等这种偏颇体质，给我们的脏腑啊哪个组织器官呢提供了这种发病的条件呢，提供了诱因呢，是不是？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还得以人为主去改善这个核心主体呀、啊、这个人呀、啊、改变改变自己呀、啊、对吧？这个也需要去思考。还是那句话，善治不如善养，你治得再好，那你不如从源头好好去调理自己，因为你不把自己调理好也很容易出现摁倒葫芦起来瓢，好吧？希望今天健康话题对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啊！时间关系，节目前半段就先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 生命之核心也。经万

0: 物之母也。人有真经，饱之则寿，腔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哈。
2: 你说吧。
3: 我是山西翁水的。
2: 山西的朋友。
3: 山西的朋友。我今年是68岁，属狗的。
2: 68。
3: 我听你的广播吧，也听了2年的，一直没有勇气打你的电话。
2: 是，没事儿，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可以跟我们沟通 都能解决。
3: 他们害怕担心不接着我们哈，他一两句没得说这个事了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病吧哈。
2: 好，你说吧，
3: 孙老师。
2: 我
3: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提升一个心肌桥。反正是这个噪音吧，一挨你住了一次，一把你住了一次。反正有这个心，天上的这个心脏技巧。也斑块，还有结节。然后也是反正毛病的，结节在腿肉。我挨你的时候哈，我都住了在白内障手术的2年。现在2年吧。昨天在周年做了还结光，去年还为你做的。这个有年吧是有点了，可是我是不想做哈，也能凑合着凑合吧。24年都为你有，我这是11月份做了，胆切除手术。
2: 胆切除了。
3: 胆也切除了。这是25年的10月份，我还做了个肠胃镜。中毒萎缩性胃炎的化疗肠带的，还有皮挠头有点囊肿，人家说我不怕笑。这个是我从咱们这是2020年3月7号，我不直接这个是黄疑不能弄得出门，人家这个中医院的这个医生哈说我的这个脉象老是往上顶，说是好脉的时候，这是稍微。一直往上顶，外甥的，反正有时候就是，他还吃了黄一打这个嗝，往上打嗝吧，是饿了的时候一打，反正这个胃了就不舒服，吃进去的有时候吃的不对了，我也不知道咋的回事了，这难受的不行，体重的是可下降厉害了，张老师，我约了140多，是不得不到120斤。瘦的这人家邻居比说这都认不得我。有时候是这个胃能够感觉，要是吃哈的稀这种小米方要稀一点吧。好像这是压不住的来的这是外。有时候我们邻居的老人们就说了，咱们一起老人们就说是 好像是为了就是我就去赌气，在遇到了赌气往上往走了，都有老乡子老乡子是牛帮帮往去跳，人家老人就说我是危险，今天经常车房车的少压不住你了，晓不得真我是哪事都不行。哎呀，我这是外送的，现在吧，我一提都是大病，给反正睡觉也不好，记忆力是降退的厉害，反正有时候吧，就是有点摇吧，有时候是不得痛快，反正是好像有一点，还有点有时候就是爱苗，有时候色嘛头晕。啊，我不是听你的广播，这是听你做空中自行车呀、撞大树呀、慢跑呀，啥、我这是一直都是，都是这个情况。宋老师，你的我的这些毛病都说了，你看一下是能自己还调理的。
2: 你的情况呢，我大体听了一些。一个是今年68岁，一体多病，对吧？
3: 啊。
2: 那你的问题呢是高血压，对吧？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肌桥，然后还有斑块，对吧？
3: 斑块就是颈动脉有斑块。
2: 对了，颈动脉。
3: 颈动脉斑块。
2: 颈动脉有斑块，然后你还说有结 节，是哪有结 节？
3: 这是颈动脉，这是咱们在下巴底下有。
2: 下巴那你这个结属于甲状腺结呀？甲状腺结还有白内障手术了，有胆结石手术了，是吧？胆切除了，然后呢，你现在又有一个中度性的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吃饭不得劲，胃不舒服，打嗝然后还有个肚脐以上硬邦邦的，是吗？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排尿不痛快，手麻耳鸣头晕。是这样。我问一下你，高血压多少年？糖尿病多少年了？
3: 15年。
2: 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是不是？15、16年了。那么这些年一直有没有吃药呢？
3: 我吃的药了嘛，我这是吃艾叶双胍。现在还有吃到个大概两斤。
2: 也就是说你这糖尿病、这个高血压一直在吃药。甲状腺结 节没有吃药。
3: 这些都没有吃药，一听人家检查说是，检查说你年纪大了，好像是不要紧的这个意思。
2: 我知道了。口干口苦吗？
3: 哎呀，有时候不太厉害，有时候有。
2: 有时候有哈。
3: 有时候吧是不是小腿吧有点趴着这个凉，可是在手没事。
2: 头发不发胀，眼发胀吗？
3: 这个胀倒不要紧。
2: 不是要不要紧，有没有这个很重要，有没有这个症状很重要。
3: 眼睛这是模糊。
2: 眼睛模糊，眼睛干不干涩呢？
3: 不干涩。
2: 口干口渴吗？口渴吗？
3: 有。
2: 大便便秘吗？大便。
3: 便秘呀。
2: 那你小便有没有灼热刺痛？小便有没有灼热刺痛啊？
3: 小便最近前一段时间上有这个情况，这两天有好像一个有好一点。
2: 就是你别说好一点，有没有？
3: 有过一次。
2: 小便
3: 以前有过
2: 发热刺痛，是不是？
3: 他怕是不是经常的。
2: 不是经常的。他不可能经常的。任何疾病他不可能经常的。现在目前你这些疾病，一个是严重的精血亏，另外一个是严重的气郁，情志不畅。你这个病怎么来？你高血压、你糖尿病就是阴虚阳亢，我们称为阴虚阳亢高血压，阴虚消渴糖尿病。就是精血津液你不足，你精血不足就会口干，知道吧？精血不足就会口渴，精血不足人就容易便秘，精血不足心有火，小肠受热，排尿刺痛。那么阴虚精血不足的人，他就容易脉空肛急，说这个脉空往上跳， 然后呢就弹手
3: 往上顶，
2: 往上顶，对，往上顶，这叫肝阳亢型的高血压，这种类型就得滋阴养血，平肝且阳，你的血压才能平稳。糖尿病也是因为阴虚精血不足，你的身体就如同干枯的沙漠，缺少这种精血津液的濡养，你如果说不把精血津液濡养过来，你这个病好不了。那么你这些病情，高血压、糖尿病，时间长了并发症就来了，动脉硬化，眼睛会坏，血管会坏，那么糖尿病也会让你的血管出现问题。所以说不论高血压、糖尿病，都会让你身上所有的血脉瘫痪、堵塞、溃烂，这就是说你现在出现的这种状态啊，手麻呀，不通啊，眼睛看不清啊。那么你除此之外，你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情志不畅，不开心、不高兴、发脾气、爱生气、生闷气，你就生气，不论什么气，你只认识生气了。
3: 我想不开。
2: 哎，你如果想得开，你就不会得胆结石了，你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你想得开，你胃就不会有个大疙瘩这么难受了。你记住，你所有的疾病的来源，一个是阴虚精血亏导致，另一个是情志不畅。你要想解决治疗这个疾病，你现在目前第一件事就是滋阴养精血，知道吧？第二个就是理气，祸清开治，解郁理气，调理你的情志。哎，你必须这么做才行。你现在你这个病情，我建议啊，建议你用点这个保阴丹吧。你不用保阴丹，你这个也不行了。对，保阴丹结合茶饮吧。
3: 这些方法你我也记不住，你花归常委老师。
2: 行，可以。
3: 可以
2: 。那就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
3: 谢谢。
2: 就这样吧。好，再见。
3: 辛苦啊。行。
1: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盛老师。
2: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爸爸，我现在病情呢，向你说一下。这个身体啊，一体多病嘛。有颈椎病、第五椎管狭窄。主要症状就是头昏。还有这个儿子也聋。这个血压呢，反正是我吃药控制基本正常，要不吃药呢会高。左心室有点肥大。造成了都什么血反流，血管呢堵了35%。胃肠哈也不好，胃子一直就是不好，反正不敢吃冷东西，也不能受凉。受凉就肚疼。肚疼呢往往就是在肚皮眼给疼。说是伪性腹胃炎。另外呢，反正大便不成形。阴囊潮湿比较厉害。眼呢有点肥内障了。那我的舌头啊有这个紫斑。这个我不能讲话。你看我就跟你说你这一会儿话啊，我舌头也发干，喉咙也发干。到底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2: 好，我告诉你啊，你适合呀活血化瘀通络，你适合扩张血管，你适合这些。另外呢，你适合益气，你适合软筋散结，你还得说调理你的胃寒，你脾胃虚寒特别严重，你不敢吃凉的，大便不成形，肠炎，这都是脾胃虚寒。你别看你那么多疾病，你现在都没办法治，没办法用药，因为你脾胃这种虚寒不调整好，你其他的药没办法治。你不能因为吃药治病伤害你的脾胃呀。
4: 我是常年吃药，基本上今天吃胃药，明天吃这药，那药就是这样。
2: 对，
4: 常年
2: 你不能这么吃了，咱们得统一规划着吃。 你如果说这块信盛老师听我的

0: 我就给你整体规划，整体调理，通过2到3个月给咱们调理的差不多。
1: 哦，我听你，丁老师，我天天听你讲课。
0: 嗯，你听我的，你去调理体质，你的身体体质问题更多一些。然后这块呢，我给你开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到15到20天就得换一下子，因为好比说我哪些症状消失了，哪些症状没有了，我见好我就给这个方稍微调一下，哪块见好稍微调一下。你降压药现在先吃着点，但是你发现你的血压见稳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药往下减。这样呢，咱们慢慢慢慢再把中药啊往下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病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慢慢我就不吃也没事了。这块你最难的难在哪儿呢？就是你的喉咙和你的胃，因为你用去火的药你胃受不了，你用温里助阳这种去胃寒的药你喉咙口腔又受不了，
1: 一讲话就干。
0: 对，
1: 别的没有什么。
0: 对，因为你要知道你胃寒去寒这个药就有火性，火气大的药喉咙受不了，调喉咙胃受不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最难调最缓慢的。这个难治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办。我告诉你，
1: 我的胃啊，我一直呢不舒服呀，我就吃点这个香砂养胃丸。
0: 它是去胃寒，但是呢更去湿，但是你湿气不重，你寒重，所以说你不要总吃香砂养胃丸，你总吃来吃去你就口干了，咽喉干了，知道吗？它不单单去寒，它也去湿。湿气是什么？湿气不就水分吗？津液吗？你水分津液都去掉了，你能不干吗？这样我给你方法啊，到时候我给你方法，这个方法就发在你这个手机上，是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然后呢，必须10天半个月一反馈，因为你这个病情复杂，咱们10天半个月一调，10天半个月一调。身体的问题比较多，相当于这个弯儿，这个路途的弯儿比较多，我们不断调整方向，不断的改，这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走出去了。
1: 好的，好的。
0: 好，行了啊，这回就放心了。这样
1: 啊，那再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谢谢兄弟。
0: 好，哎，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0: 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1: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一加一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0: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2: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我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0: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3: 运营模式4321，
4: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3: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0: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2: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0: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5: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0: 游客李子明：
6: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0: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7: 来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0: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8: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樱，又看了晚樱。
0: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2: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0: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9: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0: 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1: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4: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

0: 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5: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

0: 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晋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3: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4: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5: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6: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的飞出去。
3: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5: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7: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7: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5星好评。对高校而言，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趣味，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切入，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 把理论知识

0: 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知识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了。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落地生根，也悄然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是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课程的指挥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用心设计，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让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2: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今年多大岁数？
3: 89。
2: 89啊？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3: 这-5度。
2: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3: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2: 啊，站一站，
3: 你谁来头吧？
2: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3: 好天都来。
4: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5: 还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2: 现在还来吗？
5: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2: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5: 嗯，
2: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5: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2: 啊，
5: 为什么不锻炼呢？
4: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2: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0，
6: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2: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6: 走了。
2: 他一般几点钟到？
6: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7: 啊，他什么单位？来
6: 大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6: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4: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8: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4: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6: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6: 再坚持不到3天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6: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4: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9: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2: 啊，
9: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4: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9: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2: 啊，
9: 就行啊。
4: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9: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2: 啊。
9: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就飘到南方来了
2: 啊，
9: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4: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2: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9: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 可以说孤寡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动容就是湿动，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你少糊涂，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动容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动容也是这样，你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动容这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1: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应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跳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舒缓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1: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2: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2: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扎成，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一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颜色，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席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 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

0: 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九十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随着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用上了909复合酶。最近大家就纷纷把治病的心得反馈回来了，大多反应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朋友用上药啊，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疼痛啊、麻木啊、肿胀啊就开始减轻了。效果稍微慢一点的家人服用一个周期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大家呢就很惊叹，说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它确实与传统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4: 没错，要是这方法和传统的一样，我犯不着大费周章给大家伙推荐。您看看现在医院、诊所、药店遍地都是，有的小区门口啊，小门诊能开个七八家，要是我讲的法子，还给人家吃药、打针、 那一套一模一样。说实话，我真不比人家宣传的好。那么传统的治疗方法，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病根。但咱们今天用到的是生物医学最前沿技术汉方909复合酶，它的核心呀，就是瞄准细胞，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这活性酶呀，就是细胞的守护神，是细胞新陈代谢、自我修复的关键。咱这汉方膏可不是随便配的药材，中医传承千年的汉方，甄选15味道地好药材，用的是独门的陈化发酵技术。这个技术的厉害之处，就是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转化为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哎，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呀，含着足足900多种活性酶，它就像无数个细胞维修工，钻进咱们自己的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受损了，就去哪里修啊，哪里的代谢出问题了，就去哪里调节。所以啊，不同的问题见效的时间也清清楚楚。有失眠、健忘、乏力、耳鸣、胃胀、便秘这些急性不适的患者，用上当天呀就能缓解。有慢性劳损、脏腑失调的三高，像心脑血管、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疾病、胃肠疾病，那么用上3-5天就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的变好。要是问题再顽固一点呢，坚持用上30天，那改善是肉眼可见的。还有那些老慢病、脏腑功能啊受损严重的朋友，各种像梗塞、淤堵、疼痛、肿胀、久治不愈的急重症，那只要是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达到咱们最终的目标。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呢坚持下来，很快就会发现心脏不闷了，脑袋不昏了，哎，肝肺舒坦了，肾的代谢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消化正常了，就连一身的老骨关节病也慢慢不折腾了，那些残忍的老毛病就这么一点点好起来。好多患者呀，用完都开玩笑说呀，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我的身体早就不是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喽。大伙听听，听懂了吧？
1: 嗯，是啊，这正是患者最期盼的治疗效果呀。说实话，常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有的患者说自己一天真的是把药当饭吃，可是这个病呢，却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4: 是的，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提多病的患者，

0: 做了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如果我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呀、啊、都跟那个高架桥一样。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救治及时，没落下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不利索，脚沉，行动跟以前呀、啊、相比起来变得很迟缓，就是感觉这个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他还说腰托，稍微干点活，别说重活了，哎，稍微干点累活呀、啊、伸着腰啥的，那腰就疼得动不了。膝盖也受过风寒，怕冷，一到冬天呀他就老犯病，疼起来呀钻心呀，从床上下来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不吃止痛药根本就不行。而且他这个胃肠也不好，经常的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也不多，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呀得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呀都发麻，有时候站起来呀，哎呦，别说站起，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得拉着扯着，一切使劲儿才能行。这老潘还跟我说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为什么呢？这么多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病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你都得挂了，那各种 CT 啊，那各种彩超啊，验血验尿啊，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连检查都检查不完呀、啊、大家伙想想吧，是不是有同感呀、啊、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呀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半死不活的咋办呀，躺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是遭罪。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要上班，还有孩子，哪能顾得过来呢？这老潘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呀，我一天吃十来种药，我用碗装过正好一小碗，他说呀，他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哪还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胃里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想这胃肠肝肾能好吗？所以说很多的病啊都是吃药吃出来的。老潘还跟我讲，他现在一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儿，简直就成了一个活药罐子了。我就问一问咱们的老朋友们、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给我总结过，他说呀、啊、我们这些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大家想一想，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是拖累人，活着呢太难了。
1: 哎呦，听到这儿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一刻不吃药都熬不住，少吃哪样药都不行，那都是被逼无奈呀。谁都渴望得到一劳永逸的方法。那最近火热的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909复合酶，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实现一劳永逸全面康复的可能呢？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是绝对能够实现全面康复的。咱们不喊空话，不夸海口，效果好不好不靠嘴说，靠疗效，家人们一起见证，实践才能出真知。那你看过去到现在，医疗水平啊是不断的向前推进发展， 全国推广的

郭药准之，黄公汉方膏，这是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可以说呢，中华汉方呢源远流长，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展的推进，逐步备受世界瞩目。2010年中医针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呀迈出关键一步。2019年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改，那么首次纳入，标志着中医药正式融入国际医学体系，中华汉方啊由此驰名世界。而今天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正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巅峰之作。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没疗治病的生物新药，甄选15味道地原生态药材打点儿。那么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呀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那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它们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啊，还得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进行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自身需要的909种高级复合酶。那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修复。大家伙记住了，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纳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

不是吗？就连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啊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呢，也有人跟我这么讲，这人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零部件啊不行了，所以病就来了。那大家说呢？既对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使用和磨损啊，必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大修得更换。说不对呀，那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之前呀，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人一生当中啊，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啊，听完之后，哎，就打电话问我了，说常老师啊，你说这个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哎，人体能更新，能换心，但是呢，先决条件，哎，就是你得有原材料，那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呢？谁来干这事儿呢？大家要记住，那就是活性酶，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酶。活性酶参与合成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一个器官，活性酶的缺失都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酶呢，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在中医当中啊，我们可以把活性酶理解为什么呢？阴阳。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酶的缺失，记住了啊，别说细胞再生，什么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那都难啊。那为什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研发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专家呀，一直认为活性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酶啊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酶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究出909超级复合酶生物活性国药准字号汉方膏的时候啊，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呢？来进行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活性酶疗法国药汉方膏，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那说到国药汉方膏，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聚合到了一起，真正实现了多病同治。你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专门啊通脑血管，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啊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哮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那像脂肪肝啊、肝损伤啊都能慢慢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叫排毒酶等等。那这909超级复合酶啊，就像909个健康卫生。

0: 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慢性病全扫光，别说这冠心病，包括心梗、脑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啊，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啊，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哎呦，同时国药汉方膏啊，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部位，能够精准快速地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疗效稳，还没副作用。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所以用上国药汉方膏之后，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活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老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909种复合酶的国药汉方膏，能够快速修复再生心肌细胞，他的心肌细胞啊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啊它的功能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那恢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不会便秘了。那909种超级复合酶治好了他一身的病。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必须改变旧观念，还有老传统，大家一定啊要尝试新办法呀。现在我们有了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你什么样的条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要想摆脱慢性病，想要重获健康的那些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啊，跟场外联系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哎，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很多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你好，陈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呦，常老师，我这已经参加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了。
0: 哦。
2: 现在呢都用了3天了。听说这个活动啊随时要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呢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哦，好，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参加不上的话后悔也来不及。这样的，周朋友，你先把您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行行行，那常老师，我呢有这个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串着疼，
0: 嗯，
2: 尤其这膝盖呀，只要是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呦，就跟那用刀子割似的疼啊。 这个手关节又红又肿的，这一天天的啥都干不了。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很典型的症状，游走性的疼痛，全身关节都不舒服。你刚才说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很遭罪呀。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毛病啊？
2: 这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上医院确诊呢，是风湿性心脏病。
0: 你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了这个憋气呀、闷喘的情况啊？
2: 对呀，憋得慌。你说上下楼啊，都费劲呐、稍微动一动，这气儿就不够用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胃疼、胃胀，特别是晚饭呢，吃完了以后它不往下走呢。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啊，已经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稍微一动气不够用，你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像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给我讲一讲过去呀，你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呀？
2: 医院给我开的什么丹参滴丸，还有那什么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哎呦，还有啥嘞，一大堆药啊，反正是，还有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呀，我都用过了。
0: 嗯。
2: 结果呢，这钱都是白花了，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这不后来呢，我儿子就上网给我查了，他说现在呀，说治病啊最牛的药啊，就是这活性酶类的生物药。
0: 那你用三天生物新药汉方膏，你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呢？
2: 我用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短短三天的时间呢，我第一天用完，感觉胃呀、没那么疼了，吃饭呢顺畅多了，晚上啊就不怎么胀气儿了。赶第二天一看呢，这手啊不那么红了，也不那么肿了，哎呦，这效果真快呀。这不到了第三天呢，我这心脏不也没有说的那种啊快要窒息的感觉了，哎呦，这效果呀真是太棒了。哎呦，我这心里边儿了真是特别开心呐。
0: 好，你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找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好日子呢还在后头呢，咱们会越来越好。活性酶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啊，那18位研究酶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三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诺贝尔奖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珠一样，那么全世界公认呢非常厉害。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三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是传统汉方结合现代生物科技的智慧结晶，唯一一个能用到多味道的药材，大组方发酵，超临界提取的超级复合酶的产品。它从病因的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了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了连根拔起的治疗，能够达到啊90天血液净化、90天心脑健康、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光说不练那都是忽悠人的。有一句话说得好， 事实中也

0: 雄辩，生物性要害方高啊，它是有真材实料、真功实效的，明白了吗？
1: 哦，哎呦，真的是太厉害了，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呢也想着给我嫂子报上名，让她用上。
0: 那你嫂子什么问题？你也给我说说。
1: 她有这高血压，这不上厕所的时候呢，突发脑出血，有着后遗症。左半边身子不好使，最主要是啊，她这便秘特别严重。哎呦，就害怕她呀，再使劲了，再犯病喽。
0: 哦，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其中你想神经修复酶来进行治疗，它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让大脑的信号啊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他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呢还能够预防复发。那么另外呢，里边还有特有的靶向清淤酶、净血酶、抗酸酶、血管修复酶，我告诉你啊，这些都能够让血管内壁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啊。记住，生物新药就是这么治病的，它与过去传统的方法完全不同，它是从细胞出发，给细胞呢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咱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就是一种，就是细胞病。咱们补充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那身体的病啊，它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么个机会啊，非常难得。相比国外$99一克，现在国内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喽。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赶紧订上。你用3天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啊，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他不放啊，所以说病越治越重。你能想换个新思想，换个新方法，这就对了，不错吧？现在赶紧给你嫂子报上名，再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1: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给他申请上。身体呢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呀，日子才能过得好。
0: 说得好啊，就是这么个理儿。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的程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哦，别客气，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是这样，常老师，我觉得嘛，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治病啊，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嗯，
3: 我啊都说不出来呀、啊，我就感觉好、哦，憋的都难受。
0: 嗯，
3: 所以我今天嘛，特地打电话过来嘛，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现在这个情况的。
0: 哎呦，这是受益了，难以掩盖的喜悦之情啊，有收获了，很满意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曹老师，你们啊一克制药1块钱的活动嘛。我前天啊就报上名了，可是到现在嘛，你们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别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你放心，只要是你报上名了，登记好了，指定不会差。现在报名的人呀、啊、太多了，别着急，但是保证你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保证你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
3: 哎呦，那可行，我嘛是在5年前嘛就

0: 腓骨那个脑梗。我当时是在那个30要医院嘛，住院以后基本上嘛也恢复正常了，可是就是我前年3月份嘛又突然犯病了。
1: 哦，
0: 哎呦，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胳膊腿嘛也不利索了，说话当时嘛也不利索。对对对对，确实这样。因为我姑娘的同事嘛，家里人嘛也是想我这种疾病，他用的好了嘛，后来就给我推荐的。现在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风膏嘛，正好是30天。你不知道，我都是数着天来的。那个二粒呀，我都试了30针呢。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我这气脉，我这底气，我这四位啥的，从那时是不是您听不出来了？
1: 嗯，
0: 刚才啊，我老伴还就说我呢，你自己也和那个常老师打听我说说吧。我今天啊，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啊，能跟常老师您通上话呢。
1: 哦，哎呦，我真听不出来有问题，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去得了这么严重的脑中风。现在啊，我听你说话很清晰，思路没问题啊，恢复的不错，用了30天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我自从得了病以后嘛，我确实嘛受了不少罪，这药嘛也没少吃，真的多亏您的常老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报答您好呢。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珍惜呢，好好活着真的是太难了，没有生物性药汉风膏，我感觉啊活着还不如死。
1: 嗯，一个月之前你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
0: 对，
1: 哎，你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但是你运气好啊，你很明智，选择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有这好效果呢？咱们得记住啊，这可不是传统的那中药制剂。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哎，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就不一样了，它有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汉方膏啊，15味道的药材进行打底儿，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位都是采自原产区的道地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呀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和优化，把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成分。哎，就比如说吧，像红参呀、黄芪呀、茯苓啊，发酵之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地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解酶、歧化酶等1000余种催化作用的功能性的化合物。还有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真正能够变成咱们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来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其中有一种酶啊，叫神经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呢？它能够修复脑神经，把断裂的、损伤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啊重新恢复传导。而且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有靶向清淤酶、净血酶、抗酸酶，能够快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能够促进啊 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的各种后遗症。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好啊，治得了，哎，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确实真的太了不起了。过去啊，真的没有这办法，现在嘛，高科技啊就是牛。曹老师，我现在嘛就把您啊当成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家里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嘛，就有10天的量呢，真的不能够耽误断药呢。我就想嘛，赶紧嘛给他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名额给我落下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嗯，放心吧，查不了啊，再等等，我现在立刻让导播呀给我查询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别急，你就安心用药，坚持治疗，90天后，我希望能得到你更好的康复消息。
0: 好的，好的，那妥了，曹老师，那我就等着好消息的，我也不耽误您的，谢谢您的，曹老师。
1: 啊，别客气，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谢谢曹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这样，常老师，我是听单位一个同事介绍的你们这个生物新药的，他说自己家里老人用着特别好。现在推广嘛，一克只要1块钱就行，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呢。
1: 这说的都是心里话，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就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这15味道地药材，哪一味药材你单独去购买，都是价格不菲的。不如说领头药红参，那可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12年野生人参，大家可以随意查查资料。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咱说的是干参啊，价格普遍在每克800元到1500元。那么若品相完好，你像芦啊、丁啊、体啊、纹啊、须啊，五行俱全的，10到15年到20年的，可以达到每克1000到2000元。30年以上的顶级老参，甚至能突破每克3000元。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啊，从自然萌发到达到采收标准，至少需要10到15年，期间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长，它的成活力不足啊1/1000，稀缺的很呀。除了红参，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10几种药材，那通过高科技提取得到了909种高级复合酶，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啊，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啊真的用不起这1块钱，可不是我张嘴就有的，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就冲着这个生物新药，冲着这个价格，一克1块钱，我希望大家一定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呀？
3: 对对对，是咱们国家确实啊，为咱们老百姓啊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确实太难了。

0: 主要就是血压高嘛，哦，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我这脑子呀、啊、就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晕的，然后啊还有这个陈旧性的这个心梗啊。
1: 哎呦，你这个病会出大事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哎呦没命啊，你知道吗？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呀。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脏，哎，挺舒服。当时啊，我就高兴的，我以为我这病好了。哎呦，谁知道呢？4年多的时间吧，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呀，还老犯心绞痛呢。哎呦，这小心绞痛啊，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前胸后背疼呀。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再一个啊、哦，还睡不着觉，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实在不行我就吃安定，嗯，心脏病就吃玻璃维嘛，哦，消心痛啊，养心胶囊啊这些，但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就这么活着呢。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要出大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啊。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预留抢救的时间和机会，千千万万要用好药，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得好，明白吗？
0: 哎呀，是的啊，我这不听同事说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还能调营养、补气血、治细胞，不仅能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哎呀，就这么我就想买呢。您说我要是我是要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就能不再犯了呀？
1: 只要是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我就敢保证你当天的症状就能够明显有改善，30天后啊，心绞痛发作的时间频率会减少一大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15味道的药材配伍，独特的活性酶提取技术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你记住，哎，它就是见效快。那么它的分子量啊，只有1个道尔顿，极其精微。我们喝进去之后啊，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你必须把这个堵住的血管的血栓呀、啊，这个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那根本就溶不了啊。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么15味药材，哎，经过特殊的加工之后啊，哎，特有的靶向青鱼酶、净血酶就可以溶解。那我曾经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管状动脉血管的那个血栓斑块就溶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就融化成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呀，就能慢慢排出体外，那咱们堵的血管的问题不就没了吗？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哎，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更不会出现什么心梗了，也不会心衰了。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3个小时之后啊，就像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悸呀、啊，哎，这些症状迅速改善，30天之后，心绞痛啊，从此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的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90天后啊，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清除病灶，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你啊，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你呢就放100个心去吧，记住一

0: 记住了，一克只要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1: 哎呀，好呀好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更有底了，我马上就去报名啊。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啊，我也祝你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那我们再见。
1: 嗯，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2: 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含放膏半个月了，哎呀，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
0: 哦，好啊，那你给我讲讲今年多大岁数了，之前有什么问题呀、啊、现在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啊？
3: 我今年70了。
0: 嗯，
3: 那个糖尿病挺严重，平常呢就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 6.2 餐后 8.3 吧，可并发症有些跟着出来了，出现了性管炎，这个眼珠子硬得邦邦的，我的眼压是37，还恶心，想吐怕光。
0: 哦，
3: 这不是去11大医院检查了，说是神经萎缩。
0: 哦，
3: 医生给我开了药了，我当时特别担心，怕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哎呀，一成废人，这医生就不好过了呀。
0: 嗯，眼压确实很高。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呀、啊、特别高，之前好多人就因为这个失明了。那你现在用药后恢复如何呢？
3: 哟，常老师，生物新药真是霸道，我用上当天啊，这个晚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比平时多睡2个小时，用了1个星期吧，这个胳膊酸上的情况就减轻了，现在孩子比原来灵活多了。现在半个月了，我的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看东西也比原来清亮的好多。
0: 嗯，
3: 眼压降下来了，眼珠子也不长青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哎呀，跟你通上话，心里还特别激动哎。
0: 不用激动，疗效好是正常的。什么是高科技呀？飞机上天，火箭上太空都是高科技，治病也一样，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靠的就是高科技。我一直说，所有病其实就一种，就是细胞病，这病啊就是治细胞的，它从15味到底中药材当中啊，通过高科技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能够啊激活修复胰岛细胞，让胰岛啊从里到外更新一遍，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它还是传统汉方的精华，能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安和五脏，不光能够解决糖尿病、眼病，连肾病、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麻烦啊，咱们都一并改善，90天就能实现血液净化、心脑康复、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治病啊就是用一个好一个。
3: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有底了，1克1块钱的推广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你看我需要申请多少够啊？感谢你，常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推广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抓紧时间啊报名申请，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广告时间。
4: 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6: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节目开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哎，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所剩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 909超级复合酶，咱们国内推广价呢只要一克1块钱，这中间的差额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给了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呀不可能无限期，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推广啊能坚持到今天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呢，不管是正在用着哎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尝试的新朋友，都得抓紧时间，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呢，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尖端的生物医学技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完全没有经济负担，不至于为了治病就得精打细算，舍不得吃穿，根本不影响正常生活。最关键的是啊，花这点钱就能治细胞，治病根，换来咱们盼了好久的健康。其实啊，参加这次推广，用上新方法，科学方法，不只是为了我们，更是为了家人。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跟着受多少苦啊，遭多少罪呀？先从经济上说吧，常年吃药，隔三差五再跑跑医院，再富裕的家庭也得被掏空，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一家人跟着吃糠咽菜，再从心理上说，你这一犯病啊，家人就跟着提心吊胆，端屎端尿，贴身伺候，住院了更是没日没夜守着，这份辛苦真的太重了。咱们患者朋友啊，真该给老伴儿、给子女说声谢谢啊，他们为了咱们付出的太多了。可别觉得哟，他是我老伴儿、我儿子、我闺女，照顾我是应该的，更别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就对家人发脾气摔东西，那真的是太伤人心喽。前不久我接了一个年轻人的电话，接通啊，他就哭着说常老师啊，您的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能治好我妈的病吗？治不好我都不想活了。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呀。他说自己是单亲家庭的独生子，母亲常年被多发性囊肿、甲状腺结节、胆结石、心脑血管病缠身，去医院检查，大夫都说呀，结节不大，囊肿没症状，不用治，定期复查就行了。疼得厉害了呀，就开点药为

0: 要是严重了，就只能啊手术切除。可他母亲怕花钱呀，也怕开刀，还抱着小病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老想法，拖着不治，结果呢，囊肿是越来越大，胆结石发作起来呀，疼的是满地打滚，半年就住了四次院。这其实呀，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固有的传统观念误区，普遍认为啊，没症状就是没大病，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手术，甚至觉得偏方治大病，宁愿相信江湖郎中的土方子，也不愿意尝试新的科学方法。这种观念呀，真的是要不得。就说结节、囊肿这些病吧，早期看着呀没啥症状，实质呀慢慢发展，等出现了疼痛、恶变的时候，往往就完喽。还有些人呀，觉得手术是唯一的出路，却忽略了老年身体弱、经不起手术折腾的现实。很多老人呀，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认知，拖着病不治疗，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既遭罪，又拖累家人。
1: 常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身边的朋友讲过的一件事，正好想请教您啊。我这有朋友说，他之前查出来有胆结石，不算严重，

对于胆结石、甲状腺结节这些病啊，除了吃药缓解，就是手术切除，根本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手段。很多患者呀，明明知道可以通过科学治疗方法进行控制，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接触不到那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就白白的上了手术台，摘了脏器。你想想，这多可怕呀！脏器是咱身体自己的一部分吧，摘了就摘，也长不出来了呀。那不仅花了冤枉钱，对身体健康的伤害更是巨大。我跟你讲啊，健康人身上有多余的东西吗？摘了胆之后，很多人会出现消化不良、腹泻、食欲不振等等问题，影响一辈子的生活质量。要是甲状腺结节被误切，还可能影响内分泌，导致乏力、怕冷等一系列后遗症，这都是终身伴随的问题。人要健康，必须是完整的，人体哪一个脏器都是有用的，没有多余的。所以万不得已呀，千万别动刀。那我继续说刚才的案例。这个年轻人呀，说这半年自己呀白天跑医院找大夫，晚上守在病床前，母亲的胆结石啊犯病，疼得睡不着，他也跟着熬通宵。好不容易病情稳定了，母亲呀又埋怨他乱花钱。更糟的是啊，母亲由于长期拖着病，免疫力下降，又添了别的毛病，血压一直高，心慌心绞痛，一周犯三次。他每一天呀，又要照顾母亲，又要打工赚钱，才30岁的人呀，头发都白了一圈啊。他说，常老师啊，我真的撑不住了，我妈要是再这样下去啊，我真的不想活了。听完这个电话，我心里特别难受。以往啊，我们总觉得得病的人最痛苦，没想到家人呀也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本身就经不起手术的折腾，只能拖着结节呀、囊肿啊来过日子，每天呀都会提心吊胆，怕哪天结节恶变、囊肿破裂，这种日子呢真的太难煎熬喽。为什么传统方法治不了结节、囊肿、息肉和结石？因为普通药物根本穿透不了这些病变细胞的屏障，只能是呢缓解表面症状，没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过去你找郎中，哎，靠草药调理，见效慢，还可能啊会耽误病情。后来有了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还是摆脱不了要么吃药维持，要么手术切除的模式。这种传统疗法的局限呀，就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会给患者带来经济负担和身体损伤。手术伤元气呀，易复发，长期吃药伤肝肾，这就是传统疗法的最大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在发展，医学在进步，咱们的观念呢也必须跟着进行转变。大家想想，过去治病找郎中得亲自上门，后来有了医院得排队挂号，再到现在呢全民医保看病能报销，最近这两年啊更是方便了，在家呢就能利用手机挂号，去医院做检查报告不用亲自找医生，直接上网啊就能像医院的 APP 呀，哎，主治医师呢就能在线给你诊断开治疗方案。原来一个大夫啊从早到晚不耽误时间也就接诊呀20-30个病人呗，现在有了手机

叫什么 AR 助手，医生在线呢就能回答上百个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发展，医学就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优化，目的呢就是要减轻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那用好的办法、更好的药物，让咱们的生活质量啊不断的提升。我十多年苦心研究啊生物新药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要跟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打破传统疗法的困局。它不是普通药啊，而是高活性多靶点的生物复合酶制剂，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哎，可以到了细胞的内核。它能啊精准清除细胞内的毒素垃圾，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激活器官的正常功能。针对甲状腺结节，其中呢肾结活性酶纤溶酶能够精准的分解啊结节组织，让结节慢慢变小消失。那针对胆结石呢，胆酸的调节酶还有溶石活性酶可温和溶解结石颗粒，就能把胆石啊代谢排出。针对于多发性的囊肿，囊壁溶解酶细胞代谢调节酶，那么就能够作用于囊肿组织，调节细胞代谢，从根本上啊来抑制囊肿的生成。那家人们，您看看，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咱都能治得了；过去只能开刀的事儿，现在不用手术，咱用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生物药就能治好。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拿刚才那个年轻的母亲来说吧，用上咱们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啊，那才一个月，她胆结石啊就没再疼过。进院复查，胆结石缩小，囊肿啊缩小了一半，甲状腺结节也改变了，那血压血脂呢也都逐步的恢复正常，头晕、心慌、心绞痛，哎，这些问题啊近一周没再出现过。现在用药62天，老人家呢能自己做饭啊，遛弯，再也不用儿子贴身伺候了。那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再强调，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咱们呀上了岁数的朋友，记住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就没有如今社会的发展。治病啊更需要讲科学。那么过去咱们医学手段和国外很有差距，像结节、囊肿、息肉这些病啊只能靠手术。可是在欧美啊，生物活性酶早就广泛应用于临床了，是吧？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活性酶类制剂作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已经帮助无数患者啊摆脱了手术的痛苦。这些顶尖的医疗技术，过去只有社会顶层的人呀才能享受，咱们普通老百姓呢都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呢，我把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带回国内，把99美元一克的天价变成了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惠民价。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知道咱们老百姓太不容易喽，我必须让大家用得上用得起的这种好药，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咱们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是正规国药准字号批准的那非处方新药，是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细胞病变的生物制剂。那优选了15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啊进行组方配伍，那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哎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的核心宝贝900

0: 顶九种，超级复合酶，既能啊治细胞，又能调气血、补阴阳、提升脏腑功能。这是啊生物新药的优势，既安全又高效。过去几十年，咱们老百姓一直听说乳腺结节、肺结节恶变，就觉得天塌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好办法呀。可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的研制成功啊，科技改变了一切。那些拖着病不敢手术的老年人，那些怕结节恶变睡不着觉的老朋友，终于有了新选择。哎，我倡议大家一定转变传统的就医观念，敢于啊尝试新的科学疗法，别再被老经验老办法束缚，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收获健康。家人们，现在推广工程啊，1块钱一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机会仅此一次，往后啊不会再有，把握住健康的就是你，错过了终身的遗憾。好，那刚才主持人啊，他一个劲儿提醒我说，场外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咱们今天那就讲这儿，接下来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2: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朋友啊。
0: 哦，非常欢迎你，黑龙江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刚66岁。
0: 嗯，
2: 今天嘛，我就是来好好谢谢你来了。我现在都能下地干活了，常老师啊。
0: 好啊，你是不是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用上了。这效果我跟你讲特别明显呐。
0: 嗯，
2: 你说咱这说啊，50岁那年吧，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2: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得了之后就一直靠着吃止疼药啥的缓解维持。我这那个到医院呢也看过，但是人家大夫告诉我没啥好方法。
0: 嗯，
2: 这得靠慢慢的养，连用点药。后来呢慢慢严重起来了，往后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躺着，躺在床上都动不了，下不了地儿了。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呀。
2: 是啊，下不了地儿，老伴儿照顾着，这啥也干不了，一天也没啥事儿，就搂个广播听呗，听完这个台听那个台。哎，有一次赶巧了听到你讲座的汉方膏909复合酶了。哎，说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能一次性治好病。我听了以后吧，我让老伴儿回来也听，
0: 嗯，
2: 听完了老伴儿人家直接就给我买回来了。我一看买回来了就得用啊，不能扔了吧。哎，别说这一用，用到第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腿啊有点发热了。
0: 嗯，
2: 以前吧你不管啥时候你摸呀、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给塞到这个冰柜里了似的。
0: 嗯，
2: 哎，就那种感觉吧。结果我用了5天以后慢慢就热起来了，你摸着有点热乎了。哎呀，这么说吧，我就想啊，常老师这人呢、啊、真没骗人。哎，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啊见效真是快呀、啊、
0: 嗯，咱们体验到了效果。那么问一问你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还有风湿骨病，你得病多少年了呀？
2: 哎呀，这样算起来，哎呀，得有16年了。
0: 嗯，
2: 你说这16年吧，我呀，跟您说，常老师，天天折磨的呀，他呀，躺在床上，有的时候是流泪呀。那疼的那个日子时候，哎呀，那家伙一点盼头都没有感觉。
0: 哎呦，我能想象得到，你这16年的严重的风湿骨病，床都下不了了，动弹都费劲儿、嗯。你想啊，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了，是不是啊？
2: 那对呗，
0: 起不来呀、啊，走不了啊，自己也痛苦。
2: 你说以前吧，我连地都下不了了。哎，你看那后来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慢慢的能从床上下地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就能走了。现在更好了，
0: 嗯，
2: 现在我都能出去房子外边，到院子里走走，哎，都行了。在家里有的时候吧，做点家务，
0: 嗯，
2: 你像做个饭、炒个菜了，这都行了，
0: 嗯，
2: 那腿呀。不像以前的抽筋儿的那么疼了，哎，我原来因为啥呢？躺的时间不长了吗？这个肌肉它有点萎缩了都啊。
0: 哦，对对。
2: 啊，你现在看这个肉慢慢都鼓起来，长起来了。
0: 好，
2: 哎，我就觉得我这病吧十几年了，本来都绝望不想治了，想着就是活到哪天算哪天呗。那你
0: 哎呀，嗯，
2: 哎，现在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不又恢复正常了。要是能早点遇到常老师啊，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汉方膏909复活酶呀、啊，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不是吗？
0: 嗯，你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说明还不晚，对不对啊？
2: 哎，对呀。
0: 其实说实话，就您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2: 真对呀，太是这回事了。
0: 嗯，但是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想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呀、啊、要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医药方剂进行陈化发酵提纯的多味大组方药材，那么进行配伍啊，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谱、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可以呀、啊，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就像其中所含有的，像细胞修复酶、成骨细胞再生酶，对于骨病的治疗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啊，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那么椎间盘细胞、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滑膜呀、骨骼呀、筋呀，还有肌肉啊，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骨关节病是不是就给治好了呀？
2: 哎，对呀，一点没错，常老师啊。
0: 嗯。
2: 我现在能恢复这么好啊，也证明了你说的都是真的。这汉方膏啊，真是救了我的一命啊，可以这么讲。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您来了，并且呢，我听说这汉方膏啊，1块钱一颗，这个推广这个活动，说马上还要结束呢，我先赶紧订上继续用着，一直到用彻底好了为止啊。
0: 哦，没错呀，没错，咱们就要治就要治彻底。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咱们年轻一些，或者是只得了单一的一种病，比如说就得了椎间盘突出2-3年吧，哎，或者说得了风湿骨病，基本上是1-2种病吧，你90天下来就能完全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说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头脑也复活了，90天大变样啊。但是你这个情况可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啊、都瘫痪在床了，最少也得需要2到3个周期，等心脑复活了、啊、骨膜细胞全面康复了，那这辈子呀咱就远离风湿骨病了，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瘫痪了，那么能走路了，能旅游了，腿脚利索了，我告诉你啊，比年

0: 精力都强啊。
1: 哎呀，真是这回事啊，那真太好了，强老师。
0: 嗯，我要提示大家，你也要记住，因为一块钱一克的价格啊，什么时候结束还不一定，所以抓紧时间啊，再给自己储备点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再买上两个周期的，那你的病啊就治得彻彻底底了，好不好？
1: 好，太好了，我听您的，常老师。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我今年呢67了，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您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只花1块钱一克就能买到最新生物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简直是太合算太好了。
0: 嗯，
3: 那么便宜的我们都不敢相信的。
0: 嗯
3: 啊，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呀、啊、好一点的都得上1000元、
0: 嗯、
3: 你说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吗？所以以后啊，这药啊，这药价啊，可别乱涨了，千万千万别涨价呀，涨价了那真是吃不起呀。
0: 是的是的，你说的真的没错，别着急啊。哎，是不是啊、嗯、其实呢，咱们高科技的国际最前沿的准字号的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呢？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费，连成本价的1/10都没有。你刚才讲到的，你说1块钱能干啥呀？你现在到医院，比如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检查得多少钱呢？楼上楼下这么一检查呀，没有个1800的是不够的。你再住院治疗1万-2万的那都是常事儿，1块钱这句话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啊，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对呀，是啊。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常老师。
0: 你说病再严重，做个手术，做个支架，搭个桥、嗯、得了中风反复住院，几万-10万，到那个时候啊，哎呦，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啊？
3: 啊，对呀，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
0: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咱们就说感冒药吧，止痛药、嗯、一小盒也得几十块钱，对吧？
3: 对呀。
0: 现在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以最低的价格，一克只需1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1块钱的价格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以后肯定会涨价。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我问一下，你用这个汉方膏主要是来治疗哪些病呢？
3: 哎呀，要说起我呀，我是糖尿病的问题，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年了。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复合酶呀，当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哎，没想到这一试啊， 我这次还真赌对喽，是对喽，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我的血糖啊就开始下降了，餐前呢都降到十点了，那餐后啊14了，以前呢空腹血糖啊都是14-15，餐后啊都是18-20，胰岛素啊你想一天得打20多个单位呀、
0: 哦，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么一对比啊、
3: 嗯，
0: 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你一周的时间就见效了，效果就是这么快。但是咱们呀、啊，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些降糖药啊，那个快是不一样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的啥呀？我告诉各位，降的是指标，降的是数值。咱们生物性药汉方膏啊是治病根的，像细胞修复活性酶还有胰岛活性酶，这都是呀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它并发症。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
3: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以前呢老是感觉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老是麻的麻木啊，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我上床睡觉，这鞋子啊没脱，我都没感觉到这个穿着鞋，哎呀我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那泡脚啊那水温呢、啊、50来度我都不觉得热。哎呀，新买的皮鞋啊号码买小了，给小拇脚趾头给割破了，2个多月、啊、都没好啊，都化脓了。你说从用上以后呢，也就是半个来月，我这脚趾头啊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呢、啊、那可舒服多了。所以我现在呀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啊踩到哪儿了，那温度啥的冷啊热啊也都知道了。哎呀，这个感觉啊特别正常。以前呢小脚趾头啊破了，破的地方啊一直都在上药也不封口，现在呢都封口了，挺好的。
0: 哦，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现在这个情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那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了？
3: 哎呀，这个空腹血糖啊也就是6点吧、
0: 嗯、
3: 一般都是在6以下，
0: 好，
3: 5点多啊，啊那个餐后呢也就在10点以下，有7点8点这样子，一般都是在7点多。心绞痛啊都有1个月呀都没犯喽，所以我现在天天能出门了，跟老姐姐妹们啊一起啊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活动活动、
0: 嗯、
3: 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呀做个保健操啥的。我现在那个脸色的气色啊，哎呦好看多了，红润了。我那些老姐妹们啊都说我现在呀、啊、这个精神头啊也不一样喽，显得年轻了。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人呐、啊、一有精神呐、啊、就显得年轻，对不对？
0: 对。
3: 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真的是太感谢您喽！我觉得这会儿啊，我再也不用打胰岛素喽，这就是解决大问题喽！
0: 非常不错呀！
3: 嗯、
0: 你看啊，你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统统都改善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就充分说明我们治疗的方向它是正确的。
3: 对，
0: 人有病啊。就是细胞病，细胞病那么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补充活性酶，而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理阴阳，调理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来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就像咱们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了呢？实质上就是你体内的活性酶不足了。哪种活性酶呢？就是促进咱们胰岛细胞活性的， 叫胰岛活性酶。那么当我们呀补充进来了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那么胰腺的贝塔细胞啊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能够啊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就你这个情况，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啊特别严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并发症不严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汉方高就完全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上康复了。但是像你这个情况，最少也得用上三个周期吧，你一定要坚持用，别见好就收。现在1块钱一克的推广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落实，晚了就没机会了，恢复原价那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大了，那普通人是用不起的呀，你知道吗？
3: 对呀，你说的对呀。行行行，那我这就赶紧报名申请。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我们，真叫人感动啊。
0: 好，
3: 您就是我们的恩人呐、
0: 啊。行，客气的话咱不多说了，把握住机会把这个推广福利拿到手，这是最重要的。老朋友啊，我就不多讲了，效不更方，再接再厉，90天后你会恢复得更好。我期待下次啊你给我继续汇报好的消息，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哎呦，常老师一定跟你及时汇报。哎呀，常老师我也知道你很忙，那就不耽误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好的，多保重，再见。
3: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唐老师好。第一次给你通话呀，我特别激动。
0: 不客气不客气，有话慢慢讲。
4: 唐老师，我用这个汉方膏复合酶1个半月，你听我说话也利索。
0: 嗯。
4: 而且啊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好使了，血压呢也平稳了。唐老师，我这是哪里都舒服，特别舒服。
0: 你这一上来呀，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呢，说话声音也很响亮啊，这就充分的说明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没让你失望，让你啊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汉方膏复合酶啊，我觉得呀、啊、真的是啊见效特别快。你看我这个用了2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脑瓜子清凉，以前那个高血压脑袋啊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4: 原来那个血压是180，有时候啊能到那个190。
0: 嗯，
4: 现在降下来，你看高压140，低压90。
0: 嗯，好啊，很好啊。
4: 原来啊那么多年给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呀、啊、一天都没有停过。但是呢那个血压呀、啊、也控制的没有在像现在这么好啊。
0: 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它不治高血压的病根儿、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治本的，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儿啊。
4: 啊，怪不得你啊。你看我现在1个半月了，我这个高血压呀就在140，这85左右。 降压药我一天是一天一瓶，有时候降一瓶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吃一瓶，血压还是这么稳定。
0: 好好，祝贺你啊！用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关键是什么呢？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那你讲一讲，还有其他的什么收获吗？
4: 我那个腿呀，就觉得是自在的，它不像原来在地上拖着走。现在啊，我能够把这个腿呀抬下来。
0: 哦，那我问一下这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呀、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啊、脑血栓啥的？你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
4: 我是这个脑出血啊，我是。
0: 哦，原来你是脑出血。
4: 对对对对，这个腿呀、啊，现在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都能上来下去了。也不可以，尤其是这个便秘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呀，我现在呢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了。你不知道啊，唐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是小事，对我来说呀上次厕所呀就犯愁。哎呀，使劲小了就拉不出来，使劲大了，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这个脑出血了。
0: 是的，的确是这样。这个脑出血呀、啊，它是属于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呀、啊、要来得急。所以说呢，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呀、啊，还可能会做开颅手术，把出血的那个地方啊。你得把那个血啊清出来的，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呢这个脑神经受损的这个病灶啊一般都不好治。你看有的是半身不遂呀、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啊会跟随咱一辈子，有的呢3年5年10年8年的，哎，快的3年一复发，那疾病复发了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那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凡是得了脑出血的，这个日子呢都不好过。但是呢，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活性酶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咱们15味处方这些中药材啊，都是天然道地，那么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战斗群。一种活性酶啊，治疗一种疾病，上100种酶，360度无死角，来解决各种细胞病变。那么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啊，这个细胞进行新陈代谢，进行更新，那么提高它全面的活力。就像你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了损伤，就像那个电话线一样，哎，它断了，那你的大脑指挥呀、啊，那就指挥不了你的行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利用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哎，这个药材呀、啊，来调节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以后呢，我们又可以以多种神经元活性酶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把你这个电话线就给接上了。打比方吧，你看看接上之后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
4: 对对，
0: 哎，这个神经信号它传导了，所以说我们呀、啊、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斜眼歪呀、啊，哎，它也解决了。肢体功能啊也恢复了，不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解决后遗症，咱们这些还有里边有溶酸酶啥的，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疏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呢？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防止它二犯三犯的，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再住院了，再脑出血了，再脑梗了，哎，二番三番拒绝了之后， 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再提醒你啊，一块钱一颗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价位啊能维持多久实在不好说。但是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也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咱们要抓住机会，一定一定一定不能错过。一块钱一克的价格就能用上，老话讲得好啊，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啊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务必坚持三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身体康复，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呢？
4: 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要坚持的。那陈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吧？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连续检测三天，如果这三天的血压都正常的话，那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一周减半片，一周减半片啊，90天之后降压药完全可以减掉，没问题啊。
4: 好好好，知道了，我记得了。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如果你有用药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以后我有啥不懂的就打电话，我再联系你。
0: 好了，不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4: 啊，好，那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吧刚才呀一直在听节目。
0: 嗯。
5: 我听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块钱一颗的推广活动说马上结束了，我这心里吧特别着急，我就赶紧的打电话问问您。
0: 嗯。
5: 我也是多年的甲状腺结节，还有多发性囊肿。之前呢去医院大夫就说让我定期检查复查，说严重了吧就得开刀切除。我这一直吧都不敢做手术，就拖着，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复合酶有一个多月了，就感觉这脖子不胀了，你这个囊肿吧摸也小点儿。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个周期才能彻底好啊？我想趁着这个优惠，这个价格优惠，我寻思赶紧的多定点儿。
0: 嗯，赵朋友你好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说啊，就知道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在你身上起作用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么你这个情况，甲状腺结节、多发性的囊肿，属于典型的慢性细胞病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调理起来啊也得有个循序渐进。像你这个啊，用一个多月就有改善，说明身体啊吸收得不错。一般来讲啊，坚持两个周期就能让结节啊、囊肿啊基本消除，而且不会复发。
5: 啊，那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定上两个周期的。常老师，我吧还有个顾虑，就是我身边的好多那病友都说说结节囊肿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那我这用这复合酶真能不用开刀啊？
0: 当然的，你这个顾虑呀、也是很多老慢病患者的一个通病，总觉得呢开刀才能去病根儿，这就是咱们呀被传统治疗方法困住了。那你想想，传统方法治疗结节囊肿，那么吃药缓解胀痛，那么开刀切除病变组织，可是吃药治标不治本呀，手术伤元气还容易复发，对不对？那现在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不一样，它是从细胞着手，那么专职解决细胞病变，它里边含有肾结活性酶， 心中镁、囊壁溶解酶这些宝贝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细胞内核，把结节囊肿的病变组织呀慢慢的分解代谢掉，还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脏腑的功能，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传统方法治不了的我们能治，传统方法需要开刀手术的我们不用，免手术免开刀。那么靠生物活性酶啊就能让你摆脱病痛，这就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力量。
5: 哎呀，这听您这么说呢我就放心了，以前吧总怕这个手术伤身体，现在终于有不用开刀的好办法了。
0: 这就对了啊，治病啊得转变思想，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呀，咱们没得选，只能挨刀子。现在科技进步了，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超级复合酶啊来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么咱们就少遭罪少花钱，还能把病治好。你记住一句话，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的复合酶啊就是给身体补充活性酶，修复病变细胞，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样的病根啊才能彻底去除。
5: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那我这就去订药，肯定坚持用完两个周期。
0: 好，哎，这就对了，抓住这个推广的小尾巴呀，别错过这个好机会，等你用完两个周期再来给我报喜。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5: 嗯，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江山就是

0: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 要广泛的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17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

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

0: 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九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林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布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 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

0: 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的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 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位置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 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1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1: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那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 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上海的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 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

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地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

0: 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 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十二个月含十二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十二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啊，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 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9: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8: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士其大夫之贤者，有其士之仁者。
2: 子贡问怎么样就把道德理性的生命让他能够正常成长，怎么样就可以做一个仁者。为人呢，就是让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核心焕发出它的生命力。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说百公想把他的工作做好，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呢，要把他的工具，打理好。你比如说，厨师要把他的菜刀磨好，其他的，就是工匠呢，都要把他的这个器具，就是工具，都要把它让它锐利。那么我们要为人，也要向百公去学习。居士邦也，在这一个国家，士其大夫之贤者，就是我们要找上级，一定要找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这种上级。有其士之仁者，然后我们找朋友，一定在士当中去找那种仁者，就是交朋友或者去找上级。这里边士其大夫之贤者，上级呢是一种君臣这样一种伦理，而有其士之仁者呢，这是朋友这一轮，就是在家里边我们要有家风家训家教。在家当中呢，有三伦：父子、夫妇和兄弟，把这三伦处理好，到了社会上呢，也要把家风家训家教呢往外延。士其大夫之贤者，就是找一个好的上级。有其士之仁者，找一群好的朋友。

0: 样子的话，整个环境都是积极向上的环境，所以你不想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都难，不想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都难。如果你在家里边教育的挺好，跑到社会上教了一个非常有低级趣味的这种上级，你会很受气馁，你交了一群有低级趣味的朋友，你不堕落都难，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哦，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成阴之路，福州之免，月则少午，放正声，远宁人，正声吟，宁人待。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颜回他问怎么样治理国家，然后孔子呢和颜回说，一定要找到那种能够穿越时空的规律，所有的规律他都能够穿越时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你比如说像夏时，我们古代呢有奉正朔这一说法，就是一到改朝 换代的时候，整个日历时历它都要有变化。它怎么样变化呢？就是把哪一个月定为正月，然后以此类推。夏时呢它见盈，就是把我们现在的这种正月当作正月，然后正月初一就是过年，它是春节，然后依次类推往下推。到了商代呢见丑，见丑是怎么见呢？就是以二月
1: 为正月，
0: 为正月
1: 哦，
0: 这样子二月为正月，二月初一就是它叫正月初一，过年，很不利于农时。
1: 对，
0: 到了
1: 周朝呢，
0: 周朝它见子，是以
1: 三月为正月初一，
0: 对，为正月初一，这样这种日历哈，非常不利于农时。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你说你把三月初一放成春节，以后你怎么来做？所以在民间呢，还是要用夏时。
1: 对，
0: 所以行夏之时，这些呢，不能够随着性质来变。乘鹰之鹿，鹿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那种小平车，
1: 这个鹿是车子边右边一个个，
0: 对，
1: 个人的个。
0: 商代他发明了这个小推车，质地它非常朴实，后来的车子呢都是在商代这个车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纹饰。你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小推车都不可能把它给推翻。我们现在说奔驰宝马这些各种各样子的豪车都出现了，但是呢小推车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平常不要太过于张扬，就是出行的时候我们有鹰鹿就可以，就是按着最朴实的这个出行工具。它这个鹿呢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以前呢它有不同的等级，人出行的时候坐的车不一样。孔子认为鹰鹿它是最适合我们使用的一种出行工具。

0: 提升。
1: 所以它是真正的德音雅乐。
0: 对，这就是又有礼又有乐，
1: 嗯，
0: 还有最朴实的就是出弦工具，
1: 嗯，
0: 再加上呢龙石，
1: 嗯，
0: 我们也得其正。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正声，正声是一种流行音乐，流行于正国的流行音乐，它主要表现的是男欢女爱，
1: 也就是靡靡之音。
0: 对，靡靡之音，
1: 嗯，
0: 这种正声呢特别容易消磨人的意志，
1: 让人听了以后就不思进取了，可
0: 对，让人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得到非常大的满足，
1: 嗯，
0: 然后呢不思进取，人每天呢就追求声色犬马，所以呢这样在社会上，这样是人多起来，或者是整个社会风尚向那个方向去扭转的时候，这个社会治理上非常的麻烦，所以一定要让正声消声灭迹。
1: 所以就是放正声。
0: 对，远宁人，宁人呢就是口才好的人，他每天巧舌如簧，然后呢说的话呢和事实完全不一样。你像谁就是这么一个口才特别好的人，商纣王，
1: 嗯，
0: 商纣王智足以是非，就是他做了错事，你让他一说大家伙都错了，就他是对的，
1: 他口才太好了，
0: 对，口才太好。所以当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人都追求口才好而追求实干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气也会往下降，所以要放正声，远宁人，
1: 嗯，
0: 让这些口才好的人离得我们远一点，要乐于言而免于行，大家都认真努力地往上走，而不去贪图享受，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国家治理就比较容易。当所有人都开始自由，当所有人都开始堕落，这个国家的治理上边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乱子。所以他说正声淫，淫呢就是过分的追求欲望的感受，一旦这种流行音乐开始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慢慢的堕落下去了。我们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流行音乐特别不适合孩子听，你比如说那种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那种要不然就算了吧，
1: 嗯，
0: 还有那个猪，嗯，还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这样子的靡靡之音，你每天去，当整个社会都流行起来的时候，这种音乐呢非常容易消磨一个人的斗志，学生听了这种音乐就不爱学习了，
1: 嗯，
0: 就是工人听了这种音乐就不爱上班了，
1: 嗯，
0: 所以呢这种音乐不能够让它流行起来，我们要用德音雅乐去占领这种艺术阵地。所以正声淫，宁人
1: 带，
0: 嗯，口才好的人就是他能够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前边说，物利口之富家邦者，往往这种巧舌人能够把一件好的事情去把它颠覆。所以宁人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人，在国家不允许这种人有生存的余地，
1: 嗯，
0: 这样这个国家呢就治理好了。
1: 哦，这是讲的还挺深远的，嗯，这句话我觉得
0: 对，
1: 好像有时间跨度。
0: 对，
1: 你看说到行下之时，这是农时吧？
0: 对，
1: 成阴之路啊，这是轨道，
0: 对，轨道，
1: 啊，然后福州之冕，
0: 嗯，
1: 这是讲的服装，也是礼节，
0: 礼，
1: 乐，又乐则少舞，
0: 对，
1: 然后还要放正声，远宁人，
0: 对于这种流行音乐，
1: 嗯，
0: 特别不适合能够引起人堕落的流行音乐，要让他摒弃，
1: 摒弃，对，也就是说我们古代是非常重视这个乐对人的影响，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这是一种规划，
1: 嗯，
0: 我前两天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们总是在短时间内对所做过的某一件事而后悔，人们会在长时间内为

0: 不做事儿而后悔，不做某些事而后悔。
1: 嗯，
0: 就是人们在短时间内因为做了某些事而后悔，人们在长时间内因为没做某些事而后悔。就是我们的一生需要有一个规划，人生规划。当你有这种人生规划的时候，你就当下没有太多的忧患担忧。如果说每天无所事事，反正一天也没有规划，一年也没有规划，一生也没有规划，那么每天就有非常多的麻烦事给你生出来。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呢就是人的志向，
1: 是一个长远的谋划。
0: 对，
1: 有了这根
0: 生涯规划，
1: 有了这根主线以后，我们可以不太在意眼前的一些小事儿。
0: 对，我们不断的在成长，有了远虑以后不断的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一种愉悦感出现，
1: 是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发出来。
0: 对、
1: 嗯、
0: 不断的你感觉到你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你像我们说诸葛亮躬耕轮亩，号为梁甫吟，他就是一个种田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呢一直很开心。
1: 嗯，
0: 因为这个人有远虑，他知道他将来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1: 他对这一点充满了自信。
0: 对，他除了种田，他在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学习，
1: 相信早晚有一天英雄会有用武之地。
0: 对，就不害怕你没有位置，
1: 就
0: 害怕你没有能力。
1: 对， 对，
0: 没有智慧。
1: 是，
0: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是最适合的人，那么工作就会找你。
1: 是，
0: 你现在没有一个位置，你也没有一个能力，你就会找工作。
1: 嗯，
0: 你找，每次找到工作以后不符合你的，就是你不符合工作，你总是在失业状态当中。所以这个远虑呢，就是及早开始谋划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智慧、道德、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0: 对，孔子直截了当把我们人生生命当中的两大喜好说出来，就是我们生物属性当中的生命
1: 食色。
0: 对，食色，吃饭呢，当人们吃饱饭以后，自然而然饱暖食阴欲，
1: 就开始想了这个色的问题。
0: 好色呢，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呢，在生物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道德理性的这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好德就像好色那样自然而然的好德，那么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成长，就是它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它不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说学习是一种需求。
1: 对，
0: 在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他要成长，他必须学习，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转世为智，转世为能，转世为德，转世为行，让自己的道德、智慧、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所以这个过程呢，就称之为好德。好德就是内心对德的一种喜悦。好色呢，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碰上美色。当然这个美色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男性喜欢女色，女性喜欢男色，另外一种好色呢就是春天来了，百花开放，我们对美好的这种颜色有一种愉悦之感，这也属于好色。所以孔子说，世人呢都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明明有道德理性的生命，但是他们不愿意激活，不愿意觉醒，
1: 也是一句感慨。
0: 已矣乎，完了，
1: 算了吧。
0: 我没有见过像好色这样好德的人。
1: 嗯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臧文仲其妾卫者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

0: 搞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孔子对张文忠这个人的一个就是批评。我们以前哈，人们非常注重自己名声能否不朽，孔子既然称他为张文忠，说明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文呢，就是他的谥号，就是一个人去世以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谥号。说这个人呢是窃位者，窃位者就是这个位置是他偷来的，他不该在这个位置上。说为什么他是个窃位者？因为有一个柳下惠，柳下惠是一个贤大夫，但是张文忠呢不立柳下惠，就是不让柳下惠上位。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个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人，但是呢让他流放到民间，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予立也，不给他一个合适的能够发挥他才能的位置。这个现象现在非常的普遍，就是我做主这个位置，我就害怕下边有比我强的人把我这个位置夺走。所以这些人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谋生的工具，为衣食谋。这种人呢属于小人，就是他把这个公权力当作让自己生物属性能够舒适成长的这么一个工具。儒者呢认为这样是不道德的，公权力呢应该成为为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类谋福利的这样一个工具。柳下惠这个人我们值得去谈一谈，民间有柳下惠坐
0: 怀
1: 不乱
0: 的说法。
1: 对，当然没有具体的事儿，是柳下惠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人们以为说真有这样的一个坐怀不乱的事。柳下惠这个人呢，他是和一些道德低下的人在一起，他也能够把住自己的道德。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一个女性裸体在我跟前，我也能够做到不动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反倒我们说和柳下惠相提并论的有这么一位鲁男子，在孔子家语当中呢，据说是一次非常大雨交加的这么一个夜晚，有一个鲁男子在家里边，门口有人敲门，就是邻居家有一位寡妇，他家的房子漏雨了，而且能马上就要倒塌，所以这个妇女呢就跑到鲁男子屋檐下
0: 来求
1: 求救。对，求救说是我要今晚上
0: 帮帮
1: 对房子，我那房子不能住了，我今晚上要住在你家。这个鲁男子呢拒绝让这位寡妇进来，说你可以在我的屋檐下躲一晚上，但是进房间是不可以。说为什么不可以？说这就是孤男寡女，又是这么个漆黑的夜晚，我害怕我爸吃不住。这个妇女呢就说，你难道不知道柳下惠吗？柳下惠他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都不会磨灭他的名声。然后这个鲁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所以呢就让这个妇女呢在屋檐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去帮助他收拾房子。后来我们就是对于这个鲁男子呢，儒家也是一直赞赏有加，就是这个人非常能够明白自己人性当中的脆弱，他不给自己犯错误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呢他能够做到，他认为自己和柳下惠是不一样。柳下惠的话就可以打开门让这位寡妇进来住一晚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鲁男子不可以。
0: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是非常了解的。
1: 对，
0: 他有这个自知之明。
1: 对，他有自知之明。
0: 好，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

0: 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卫灵公第十五当中的子曰臧。

0: 例句来学习新的内容。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
1: 一个是自己自怨，就是自己抱怨；一个是别人抱怨我们。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个自厚是厚责的意思，就是自己厚责自己。出现一次过错以后，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少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这些事情做错了，是别人的过错，那么我们尽可能去忽视他的动机，不去指责他，尽可能多去考虑自己的
0: 这个过失，
1: 多去指责自己。这一点，我对马英九有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事情。
0: 什么事？
1: 就是马英九当政的时候，陈水扁案发了。哎呦，他那个贪污不是一点两点，然后证据确凿，所以就把陈水扁给法办了，最后把他给关到监狱当中，一次又一次让他出庭，只几个小案子就把他给先关起来，然后慢慢再审。这个时候有记者采访马英九，说碰上民进党党魁这种贪污大案，你是什么样子的想法？马英九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哀今而勿喜。”这个是我的过错，我当时是在野党，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监督的这样一个本分，所以才让他贪得这么厉害。如果我们当时监督的更严一点，他今天的罪就犯得更小一点。马英九呢，从自己这儿找原因。一般人一听说我对手的民进党的党魁，对吧，他已经给落马了，我甚至落井下石的心思都有，幸灾乐祸，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叫大快人心。但是马英九没有那么做。这儿说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少去指责别人。那么首先你自己不会抱怨，你也能够远怨，
0: 别人也不会
1: 怨恨你。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厚道君子的形象。
0: 是非常好，您举的例子也是特别有说服力。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句：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碰上一件事情，我们就得去想办法，哎呦，怎么办呢？对吧？怎么办呢？然后通过苦思冥想，我们去找寻到办法以后，按这个办法去做，把这个事儿做完以后，我们的能力就提升，智慧就提升，道德就提升，行为模式呢，就会得到改变，改善。如果一个人碰上事儿，不去想，下手就做，或者完全不做，对于这种人，孔子说，我对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曾经呢在一个地方演讲，也是给一群家长讲座，有个家长呢就举手问我说，王老师啊，我家这个孩子碰上问题，比如说碰上一道难题不会做，他马上就哭，哎呦，真麻烦，让他干什么他只要是不会做他就哭，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从来不想办法把这个问题给就是攻克了，把这个事儿给马上做了，
0: 就好像内心没有力量。
1: 对，我说那就是人家做事的一个模式。因为什么呢？这孩子一哭，这事儿就马上解决了，
0: 所以他就每次哭。
1: 对，他那就是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模式。

0: 我们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想到的是控制大人。你像一个孩子刚生下什么也不会，然后饿了他也不会表达，他就哭，一哭这奶嘴就到嘴边了，他就把这个哭和奶嘴在嘴边他就联系起来了。后来他下一次又饿了又一哭，
1: 就来了，
0: 就加强了他哭可以得到食物的这么一个印象。后来他尿到床上了，他也不会翻身，就在尿上边躺着，
1: 哎呦，
0: 那很不舒服，又哭，一哭呢，干尿布就到了屁股底下了。这个哭和解决问题就一定有内在的联系，
1: 就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关系。
0: 对，所以我们说孩子哈，2周岁到3周岁，有一段时间是逆反期，这叫婴幼儿逆反。这个时候到3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建立起靠哭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规矩，就是让孩子开始能够自律，能够刻苦，能够谦让。你像孔融让梨，就是3岁之前你可以争，你要吃什么我们都满足你的要求，你想干什么我们都满足你，不让你做事儿。但是3岁以后，你的开始除了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也要让孩子道德理性的生命要成长了。我们把这个过程呢称之为养性，让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起来。那么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就有谦让、奉献、刻苦、自律和忍性。我们说3岁看大，7岁看老，就看孩子是不是一个刻苦的人，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是不是一个忍性的人，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不是一个谦让的人。只有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起来呢，他的能力才能够不断成长，碰上事情呢才会说，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找寻答案，往内找，找寻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去求别人，找爸爸妈妈，找有能力的人，找关系，然后让别人把它解决。就是我们父母亲每次帮孩子解决了一次问题，那就断绝了孩子自己解决这么一次问题的机会。就前两天还有一个家长和我说，他家孩子2年级了还不会穿衣服。哎呦，说每天在床上我给他把衣服穿了，穿了他就坐床上，我还得把他一下把他抱起来，放地上。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坐在床上给他穿好袜子，给他衣服全穿好，然后把鞋穿好，他都不能够跳到地上，还需要抱一下他才能下来，要不抱他就永远坐在那个床上。
1: 那也是我们父母没有训练他。
0: 对，这就叫溺爱。
1: 溺
0: 爱呢就是让孩子的智慧得不到成长，让孩子的能力得不到成长。就是孩子想成长，我们父母亲不让他成长，
1: 没给他这个自己做事的机会。
0: 对，
1: 他自己内心没有力量。
0: 对，
1: 溺
0: 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掉水里边了，他想伸出头来呼口气，我们使劲把他摁下去，那就溺死了。溺爱呢就是他想智慧成长、能力成长、道德成长，还有行为模式希望改变改善。但是呢父母亲用爱把他给扼杀了，只让他生物属性成长，不让他道德理性成长。所以这种孩子呢就是一种软弱的、无能的这么一种生物，所以他就属于这种无意莫如之和也意，无莫如之和也意。对于这样子的孩子，让我教我也没有办法，必须让父母亲要配合。现在父母亲还不让你去训他，一碰啥事情他就在那儿歪歪的哭。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要开始反省，养孩子和养宠物不一样。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我们每个人吃穿住就是满足生物属性的生命，会很快得到满足。你比如说吃饭20分钟就吃饱了，拉得长一点，我们吃上1个小时也就吃饱了。一日三餐我们吃3个小时就吃饱了，再吃就吃不进去了。我们说睡觉，哎呦，睡上10个小时
2: 也
0: 就睡足了，剩下你再想睡也睡不着了。还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说12个小时加3个小时是15个小时，对吧？还剩9个小时干什么？他还会有一种空虚感袭来，你不把这些时间打发掉，你会很难受。所以很多人说，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关键你今天把这日子打发了，明天这无聊的这种心态又来了，它是如影随形，就好像跟上鬼一样。
2: 你打发也打发不了，如果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0: 对，所以我们只能是出去闲聊天，
2: 所以就是
0: 追剧。对，他这儿就是在孔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好打发这时间的，
2: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娱乐，比如说麻将啊、游戏啊、扑克牌，
0: 对，网游了、上网追韩剧了，这些他没有。那会儿呢，就有一些人穷居终日，言不及义，闲聊天，就是在一起一整天
2: 就是聊天
0: 聊，而且聊的天呢和道义没有任何关系，
2: 都是一些无聊的话题。
0: 哎，聊某某某家又生孩子了，某某某又娶小老婆了，
2: 某某某家的牲畜又下崽了，
0: 对，
2: 就这些话题。
0: 对，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八卦一样，谁谁谁又有绯闻了，谁谁谁呢又离婚了，
2: 谁谁谁又结婚了，
0: 又结婚了，所以说是又生孩子了，说的都
2: 是
0: 一些明星。
2: 对，
0: 那会儿呢也有这种政治人物或者社会新闻人物，他们每天呢就谈论这些，言不及义，难以好行小会。而且呢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的小聪明，你发现没有，就在一群人群当中，所有人都在表达我比你聪明，这种呢叫小聪明。孔子这儿说的是小慧，他在表现自己这种小聪明当中得到一种自我满足，回到家呢依然是空虚，所以难以在。
2: 这种人是无药可救了。
0: 对，实际上这日子过得并不好，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段空虚感呢用学习把它给填充，就是让我们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开始成长，不断的增长智慧，不断的增长道德，不断的增长能力。因为智慧、道德和能力的成长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喜悦。所以成就感呢是击溃空虚感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你不断的学习，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成就感。
2: 是，也就是说王老师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不那么无聊，就是每天用积极的事情填充它就好。我们的心灵如果你不种好的粮食，它就长出来杂草了，反正你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0: 哎，前两天呢我在家里边正好和我弟弟在一起坐着，
2: 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不聊什么，我打开手机我学英语。
2: 哦，
0: 他听到了，他感到很奇怪，他说你学那东西有什么用？我说我如果不学的话我又能干什么呢？对吧？
2: 对，
0: 现在反正就是闲着呢。
2: 对，
0: 我正好 利用这个闲时间，我一天学上十个单词20个单词，
2: 一年下来也不少，
0: 一年下来也不少。
2: 对，
0: 哎，我就这一段时间我把以前的很多单词我进行了一个梳理，很多忘掉的我又把它重新记起来。
2: 对，
0: 哎，很多进入到潜意识的那些单词我再把它
2: 调动出来，
0: 调动出来，让它在潜意识当中出现。
2: 嗯，
0: 就是我们用这些零碎时间开始做一点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
2: 嗯，
0: 隔一段时间你真有一种内在的愉悦感起来，就是这是一种小成就感。
2: 是
0: 这种小成就呢没办法和别人去说，
2: 只能是别人自己做了有体会了，我们两个相视一笑。
0: 对，所以孔子这儿说的这是一种就是无聊的人，他就是
2: 理解不了，
0: 群居终日
2: 言
0: 不及义，好心小慧。
2: 嗯
0: 嗯，他这么说完以后，我就感觉到哈，2500年前孔子说的这个话，今天依然是这样。
2: 是，
0: 你仔细到就是几个人闲聊天的那些人当中，你听一听，没有几个人是讲道义的。
2: 好，那我们尽量就是少参与这样的活动，少介入这样的谈话。
0: 对。
2: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学。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0: 这个君子怎么样就成为一个君子？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君子和小人。
2: 嗯，
0: 小人呢就是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论语》就这么一条主线，
2: 就是在讲怎么样成为君子。
0: 怎么样用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生物属性的生命？
2: 嗯，
0: 怎么样把生命核心打开，让它茁壮成长，而不是仅仅长一个躯壳？
2: 嗯
0: 嗯，所以把生命核心打开，让它茁壮成长的就叫君子，而仅仅长一个躯壳的就叫小人。君子呢，以道义为本质。哎，这就是，道德理性的生命，就是道义，就是它的本质。用理来表达他的这个道义，理以行之。
2: 嗯，
0: 因为我们说道德、道义、仁义，所有的这些哈，都属于一些抽象名词，拿不到桌面上。当然能说，但是拿不出来说到底长的、短的、宽的、窄的、薄的、厚的、软的、硬的，拿不出来给人看。用什么来给人看？用我们的形式，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语默作止，视听言动，我们一切都合乎于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2: 言，
0: 非
2: 礼
0: 勿
2: 动。
0: 所以用理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品质。理就是形式，义就是本质，这个就是形式和内容。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你用理来表达你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谦虚，有收敛。训呢就是谦逊，不能趾高气扬，永远要懂得谦虚。这个什么叫谦虚呢？在牵挂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有山有水，我们说胸中自有丘壑，然后他还不断进步，把所有的这一切都深深地藏起来，深藏若虚，这才能算谦虚。牵挂当中呢，就在六爻当中，我们发现 确实是存在这样一

0: 个状态，地三千。所以一定要用谦虚让自己的这些行为表达出来，然后呢性以成之。性呢就是实，就是心里边这样想我就这样做，表里如一，我们称之为性。这儿呢我们讲一个季札的故事。季札和孔子同时代人，比孔子呢稍微早一点。季札去出访北方的国家，他是吴国的一个贤公子，他带着宝剑。以前的这个佩剑它属于一种装饰品，倒不是那种武器。宝剑从来不能够上阵杀敌，就是他配着这个剑。吴国的剑呢在当时是非常闻名的，我们说干将莫邪
1: 都是吴国的，
0: 对，吴国的非常好的铸剑手。
1: 嗯，
0: 他和徐军可能就在今天的徐州，这儿这个国家呢，和徐军两人在一起谈话。
1: 嗯，
0: 两人谈得非常的投机，他也把徐军呢当作自己的知己。这个徐军多次眼光看到他的这个宝剑，这个季札呢就有心把这宝剑送给徐军，但是呢他没说，徐军没说要，他也没说给，他心里边已经许给了。然后为什么当时不能给？因为季札的外交活动还没有完成，
1: 他还需要这个宝剑，
0: 他还需要这把宝剑，需要这个装饰品。
1: 嗯，
0: 然后完了一圈外交活动顺利的完成以后，他又回到了徐国，没想到徐军呢
1: 去世了，
0: 去世了。
1: 嗯，
0: 这个季札呢到徐军的墓前进行吊唁，吊唁完以后把宝剑挂在墓旁的
1: 墓旁的一个大树上了，
0: 对，树上，然后他就回到了吴国。这就叫性，
1: 季札挂剑的故事。
0: 对，季札挂剑的故事，性以成之。当一个君子能够义以为之，礼以行之，训以
1: 出
0: 之，性以成之，那么这就叫真正的君子。
1: 也就是说季札是就是这样的君子。
0: 对，季札就是这样子的君子。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学到这里了。我们最后一句学到的是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好美呀！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节目开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哎，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所剩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909超级复合酶，咱们国内推广价呢只要一克1块钱，这中间的差额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给了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呀不可能无限期，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推广啊能坚持到今天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呢，不管是正在用着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尝试的新朋友，都得抓紧时间，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呢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尖端的生物医学技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完全没有经济负担，不至于为了治病就得精打细算，舍不得吃穿，根本不影响正常生活。最关键的是啊，花这点钱就能治细胞，治病根儿，换来咱们盼了好久的健康。其实啊，参加这次推广，用上新方法、科学方法，不只是为了我们， 更是为了家人。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跟着受多少苦啊，遭多少罪呀、啊、先从经济上说吧，常年吃药，隔三差五再跑跑医院，再富裕的家庭也得被掏空，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一家人跟着吃糠咽菜，再从心理上说，你这一犯病啊，家人就跟着提心吊胆，端屎端尿，贴身伺候，住院了更是没日没夜守着，这份辛苦真的太重了。咱们患者朋友啊，真该给老伴儿、给子女说声谢谢啊，他们为了咱们付出的太多了。可别觉得哟，他是我老伴儿，我儿子，我闺女，照顾我是应该的。更别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就对家人发脾气摔东西，那真的是太伤人心喽。前不久我接了一个年轻人的电话，接通啊，他就哭着说常老师啊，您的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能治好我妈的病吗？治不好我都不想活了。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呀。他说自己是单亲家庭的独生子，母亲常年被多发性囊肿、甲状腺结节、胆结石、心脑血管病缠身，去医院检查大夫都说呀，结节不大，囊肿没症状，不用治，定期复查就行了。疼得厉害了呀，就开点药维持，真要是严重了就只能啊手术切除。可他母亲怕花钱呀，也怕开刀，还抱着小病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老想法，拖着不治，结果呢囊肿是越来越大，胆结石发作起来呀，疼的是满地打滚，半年就住了4次院。这其实呀，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固有的传统观念误区，普遍认为啊，没症状就是没大病，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手术，甚至觉得偏方治大病，宁愿相信江湖郎中的土方子，也不愿意尝试新的科学方法。这种观念呀，真的是要不得。就说结节、囊肿这些病吧，早期看着呀没啥症状，实质呀慢慢发展，等出现了疼痛、恶变的时候，往往就完喽。还有些人呀，觉得手术是唯一的出路，却忽略了老年身体弱、经不起手术折腾的现实。很多老人呀，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认知，拖着病不治疗，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既遭罪，又拖累家人。
4: 常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身边的朋友讲过的一件事，正好想请教您啊。我这有朋友说，他之前查出来有胆结石，不算严重，一年也就疼个2次吧，但是疼起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确实是遭罪又难熬啊。
3: 主持人，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太常见了，我接诊过太多有类似亲身经历的朋友，真的特别让人揪心。过去呀、啊、医疗技术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咱们基层，像县城、乡镇，对于胆结石、甲状腺结节这些病啊，除了吃药缓解就是手术切除，根本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手段。很多患者呀，明明知道可以通过科学治疗方法进行控制，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接触不到那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就白白的上了手术台，栽了瘴气。你想想，这多可怕呀！瘴气施展 身体自己的一部分吧，摘了就摘，也长不出来了呀。那不仅花了冤枉钱，对身体健康的伤害更是巨大。我跟你讲啊，健康人身上有多余的东西吗？摘了胆之后，很多人会出现消化不良、腹泻、食欲不振等等问题，影响一辈子的生活质量。要是甲状腺结节被误切，还可能影响内分泌，导致乏力、怕冷等一系列后遗症，这都是终身伴随的问题。人要健康，

母亲呀又埋怨他乱花钱。更糟的是啊，母亲由于长期拖着病，免疫力下降，又添了别的毛病，血压一直高，心慌心绞痛，一周犯三次。他每一天呀又要照顾母亲，又要打工赚钱，才30岁的人呀头发都白了一圈呀。他说，常老师啊，我真的撑不住了，我妈要是再这样下去啊，我真的不想活了。听完这个电话，我心里特别难受。以往啊，我们总觉得得病的人最痛苦，没想到家人呀也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本身就经不起手术的折腾，只能拖着结节呀、囊肿啊来过日子，每天呀都会提心吊胆，怕哪天结节恶变、囊肿破裂，这种日子呢真的太难煎熬喽。为什么传统方法治不了结节、囊肿、息肉和结石？因为普通药物根本穿透不了这些病变细胞的屏障，只能是呢缓解表面症状，没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过去你找郎中，哎，靠草药调理，见效慢，还可能啊会耽误病情。后来有了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还是摆脱不了要么吃药维持，要么手术切除的模式。这种传统疗法的局限呀，就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会给患者带来经济负担和身体损伤。手术伤元气呀，易复发，长期吃药伤肝肾，这就是传统疗法的最大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在发展，医学在进步，咱们的观念呢也必须跟着进行转变。大家想想，过去治病找郎中得亲自上门，后来有了医院得排队挂号，再到现在呢全民医保看病能报销，最近这两年啊更是方便了，在家呢就能利用手机挂号，去医院做检查报告不用亲自找医生，直接上网啊就能，像医院的 APP 呀，哎，主治医师呢就能在线给你诊断开治疗方案。原来一个大夫啊从早到晚不耽误时间也就接诊呀20-30个病人呗，现在有了手机叫什么 AR 助手，医生在线呢就能回答上100个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发展，医学就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优化，目的呢就是要减轻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那用好的办法、更好的药物，让咱们的生活质量啊不断的提升。我10多年苦心研究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要跟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打破传统疗法的困局。它不是普通药啊，而是高活性多靶点的生物复合酶制剂，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哎，可以到了细胞的内核。它能啊精准清除细胞内的毒素垃圾，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激活器官的正常功能。针对甲状腺结节，其中呢散结活性酶纤溶酶能够精准的分解啊结节组织，让结节慢慢变小消失。那针对胆结石呢，胆酸的调节酶还有溶石活性酶可温和溶解结石颗粒，就能把胆石啊代谢排出。针对于多发性的囊肿，囊壁溶解酶细胞代谢调节酶，那么就能够作用于囊肿组织，调节细胞代谢，从根本上啊来抑制囊肿的生成。那家人们，您看看。

0: 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咱都能治得了。过去只能开刀的事儿，现在不用手术，咱用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生物药就能治好。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拿刚才那个年轻的母亲来说吧，用上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那才一个月，他胆结石啊就没再疼过。进院复查，胆结石缩小，囊肿啊缩小了一半，甲状腺结节也改变了，那血压血脂呢也都逐步的恢复正常，头晕、心慌、心绞痛，哎，这些问题啊近一周没再出现过。现在用药62天，老人家呢能自己做饭啊，遛弯，再也不用儿子贴身伺候了。那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再强调，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咱们呀，上了岁数的朋友记住4个现代化，其中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就没有如今社会的发展。治病啊更需要讲科学。那么过去咱们医学手段和国外很有差距，像结节、囊肿、息肉这些病啊只能靠手术。可是在欧美啊，生物活性酶早就广泛应用于临床了，是吧？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活性酶类制剂作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已经帮助无数患者啊摆脱了手术的痛苦。这些顶尖的医疗技术，过去只有社会顶层的人呀才能享受，咱们普通老百姓呢都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呢，我把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带回国内，把99美元一克的天价变成了一克1块钱的全国惠民价。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知道咱们老百姓太不容易喽，我必须让大家用得上用得起的这种好药，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咱们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是正规国药准字号批准的那非处方新药，是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细胞病变的生物制剂。那优选了15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啊进行组方配伍，那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哎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的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既能啊治细胞，又能调气血、补阴阳、提升脏腑功能。这是啊生物新药的优势，既安全又高效。过去几十年，咱们老百姓一直听说乳腺结节、肺结节恶变，就觉得天塌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好办法呀。可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的研制成功啊，科技改变了一切。那些拖着病不敢手术的老年人，那些怕结节恶变睡不着觉的老朋友，终于有了新选择。哎，我倡议大家一定转变传统的就医观念，敢于啊尝试新的科学疗法，别再被老经验老办法束缚，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收获健康。家人们，现在推广工程啊，1块钱1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机会仅此一次，往后啊不会再有，把握住健康的就是你，错过了终身的遗憾。好，那刚才主持人啊他一个劲儿提醒我说，场外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咱们今天那就讲这儿，接下来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2: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朋友啊。
0: 哦，非常欢迎你，黑龙江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刚66岁。
0: 嗯，
2: 今天嘛，我就是来好好谢谢你来了。我现在都能下地干活了，常老师啊。
0: 好啊。你是不是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用上了，这效果我跟你讲特别明显呐。
0: 嗯，
2: 你说咱这说啊，50岁那年吧，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2: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得了之后就一直靠着吃止疼药啥的缓解维持。嗯、我这那个到医院呢也看过。但是人家大夫告诉我呀，没啥好方法，
0: 嗯，
2: 这得靠慢慢的养，连用点药。后来呢，慢慢严重起来了，往后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躺着，躺在床上都动不了，下不了地儿了。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呀。
2: 是啊，下不了地儿，老伴儿照顾着，这啥也干不了，一天也没啥事儿，就搂个广播听呗。听完这个台听那个台，哎，有一次赶巧了听到你讲座的汉方膏909复合酶了，哎，说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能一次性治好病。我听了以后吧，我让老伴儿回来也听，
0: 嗯，
2: 听完了老伴儿人家直接就给我买回来了，我一看买回来了就得用啊，不能扔了吧。哎，别说这一用，用到第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腿啊有点发热了，
0: 嗯。
2: 以前吧，你不管啥时候你摸呀、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给塞到这个冰柜里了似的，
0: 嗯，
2: 哎，就那种感觉吧。结果我用了5天以后慢慢就热起来了，你摸着有点热乎了。哎呀，这么说吧，我就想啊，常老师这人呢、啊、真没骗人。哎，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啊见效真是快呀、啊、
0: 嗯，咱们体验到了效果。那我问一问你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你得病多少年了呀？
2: 哎呀，这要算起来，哎呀，得有16年了。
0: 嗯，
2: 你说这16年吧，我呀，跟您说，常老师天天折磨的让他呀，躺在床上有的时候直流泪呀，那疼的那个日子时候，哎呀，那家伙一点盼头都没有，感觉。
0: 哎呦。我能想象得到，你这16年的严重的风湿骨病，床都下不了了，动弹都费劲儿、嗯。你想啊，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了，是不是啊？
2: 那对呗，
0: 起不来呀、啊，走不了啊，自己也痛苦。
2: 你说以前吧，我连地都下不了了。哎，你看那后来我用到1个月那时候。慢慢的能从床上下地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就能走了，现在更好了。
0: 嗯，
2: 现在我都能出去房子外边到院子里走走，哎，都行了。在家里有的时候吧做点家务，
0: 嗯，
2: 你像做个饭炒个菜了，这都行了。
0: 嗯，
2: 那腿呀不像以前的抽筋的那么疼了。哎，我原来因为啥呢？躺的时间不长了吗？这个肌肉它有点萎缩了都啊。
0: 哦，对对。
2: 啊，你现在看这个肉慢慢都鼓起来，长起来了。
0: 好，
2: 哎，我就觉得我这病吧十几年了，本来都绝望不想治了，想着就是活到哪天算哪天呗。那你
0: 哎呀，嗯，
2: 哎，现在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不又恢复正常了。要是能早点遇到常老师啊，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汉方膏。

0: 轮柳复活梅呀，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不是吗？
1: 嗯，你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说明还不晚，对不对啊？
0: 哎，对呀。
1: 其实说实话，就您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真对呀，太是这回事了。
1: 嗯，但是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想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呀、要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医药方剂进行陈化发酵提纯的多味大组方药材，那么进行配伍啊，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谱、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可以呀、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就像其中所含有的，像细胞修复酶、成骨细胞再生酶，对于骨病的治疗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啊，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那么椎间盘细胞、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滑膜呀、骨骼呀、筋呀，还有肌肉啊，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骨关节病是不是就给治好了呀？
0: 哎，对呀，一点没错，常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能恢复这么好啊，也证明了你说的都是真的。这汉方膏啊，真是救了我的一命啊，可以这么讲。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您来了，并且呢，我听说这汉方膏啊，1块钱一颗，这个推广这个活动，说马上还要结束呢，我先赶紧订上继续用着，一直到用彻底好了为止啊。
1: 哦，没错呀，没错，咱们就要治就要治彻底。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咱们年轻一些，或者是只得了单一的一种病，比如说就得了椎间盘突出2-3年吧，哎，或者说得了风湿骨病，基本上是1-2种病吧，你90天下来就能完全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说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头脑也复活了，90天大变样啊。但是你这个情况可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了，最少也得需要2到3个周期。等心脑复活了、骨膜细胞全面康复了，那这辈子呀，咱就远离风湿骨病了，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瘫痪了，那么能走路了，能旅游了，腿脚利索了，我告诉你啊，比年轻人都强啊。
0: 哎呀，真是这回事啊，那真太好了，强老师啊。
1: 嗯，我要提示大家，你也要记住，因为1块钱一克的价格啊、什么时候结束还不一定，所以抓紧时间呀、再给自己储备点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你的病啊就治得彻彻底底了，好不好？
0: 好好，太好了，我听您的，强老师。
1: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那我们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1: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我今年呢67了，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您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只花1块钱一克就能买到最新生物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简直是太合适。

0: 量太好了，
1: 嗯，
0: 那么便宜的我们都不敢相信的，
1: 嗯
0: 啊，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元，
1: 嗯，
0: 你说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吗？所以以后啊，这药啊，这药价啊，可别乱涨了，千万千万别涨价呀，涨价了那真是吃不起呀。
1: 是的，是的，你说的真的没错，别着急啊，哎，是不是啊？嗯，其实呢，咱们高科技的、国际最前沿的、准字号的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呀，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呢？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费，连成本价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你刚才讲到的，你说一块钱能干啥呀？你现在到医院，比如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检查，得多少钱呢？楼上楼下这么一检查呀，没有个千八百的是不够的。你再住院治疗，一万两万的那都是常事儿。一块钱，这句话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啊，对不对呀？
0: 哎呀，对呀，对呀，是啊。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常老师。
1: 你说病再严重，做个手术，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了中风反复住院，几万几十万，到那个时候啊，哎呦，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啊？
0: 啊，对呀，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
1: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咱们就说感冒药吧，止痛药，一小盒也得几十块钱，对吧？
0: 对呀。
1: 现在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生物新药汉方高啊，我以最低的价格，一克只需一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一块钱的价格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以后肯定会涨价。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我问一下，你用这个汉方膏主要是来治疗哪些病呢？
0: 哎呀，要说起我呀，我是糖尿病的问题，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年了。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复合酶呀，当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哎，没想到这一试啊，我这次啊还真赌对喽，是对喽。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我的血糖啊就开始下降了。餐前呢都降到10点了，那餐后啊14了，以前呢空腹血糖啊都是14、15，餐后啊都是18、20，胰岛素啊你想一天得打20多个单位呀。
1: 哦，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你一周的时间就见效了。效果就是这么快，但是咱们呀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些降糖药啊，那个快是不一样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的啥呀？我告诉各位，降的是指标，降的是数值。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治病根的，像细胞修复活性酶，还有胰岛活性酶，这都是呀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它并发症。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
0: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以前呢老是感觉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老是麻的、麻木啊，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我上床睡觉，这鞋子啊没脱，我都没感觉到这个穿着鞋。哎呀，我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那泡脚啊，那水温呢50来度，我都不觉得热。哎呀，新买的皮鞋啊号码买小了，

0: 给小拇脚趾头给割破了，两个多月都没好啊，都化脓了。你说从用上以后呢，也就是半个来月，我这脚趾头啊，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呢、啊、那可舒服多了。所以我现在呀，这用了两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啊踩在哪儿了。那温度啥的，冷啊热啊也都知道了。哎呀，这个感觉啊特别正常。以前呢小脚趾头啊破了，破的地方啊一直都在上药，也不封口，现在呢都封口了，挺好的。
1: 哦，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现在这个情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那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了？
0: 哎呀，这个空腹血糖啊也就是六点吧、一般都是在六以下，
1: 好，
0: 五点多啊，啊那个餐后呢也就在十点以下，有七点八点这样子，一般都是在七点多。心绞痛啊都有一个月呀都没犯喽，所以我现在天天能出门了，跟老姐人妹们啊一起啊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呀，做个保健操啥的。我现在那个脸色的气色啊，哎呦，好看多了，红润了。我那些老姐妹们啊，都说我现在呀、啊，这个精神头啊，也不一样喽，显得年轻了。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人呐、啊，一有精神呐、啊，就显得年轻，对不对？
1: 对，
0: 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真的是太感谢您喽！我觉得这会儿啊，我再也不用打胰岛素喽，这就是解决大问题了，哈哈。
1: 非常不错呀！
0: 嗯、
1: 你看啊，你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统统都改善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就充分说明我们治疗的方向它是正确的。
0: 对，
1: 人有病啊就是细胞病，细胞病那么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补充活性酶，而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不仅仅能利用大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理阴阳，调理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来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就像咱们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了呢？实质上就是你体内的活性酶不足了。哪种活性酶呢？就是促进咱们胰岛细胞活性的，叫胰岛活性酶。那么当我们啊补充进来了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那么胰腺的贝塔细胞啊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能够啊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就你这个情况，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啊特别严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并发症不严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就完全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上康复了。但是像你这个情况最少也得用上三个周期吧，你一定要坚持用、别见好就收。现在1块钱一克的推广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落实，晚了就没机会了，恢复原价那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大了，那普通人是用不起的呀，你知道吗？
0: 对呀，您说的对呀，行行行，那我这就赶紧报名申请。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我们，真叫人感动啊。
1: 好，
0: 您就是我们的恩人呐、
1: 啊。行，客气的话咱不多说了，把握住机会，把这个推广福利拿到手，这是最重要的。老朋友啊，我就不多讲了，笑不更方，再接再厉。90天后你会恢复得更好，我期待下次啊你给我继续汇报好的消息，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哎呦，常老师一定跟你及时汇报。哎呀，常老师我也知道你很忙。

0: 那就不耽误您了，太感谢您了。
1: 好的，多保重，再见。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康老师好。第一次给你通话呀，我特别激动。
1: 不客气不客气，有话慢慢讲。
3: 康老师，我用这个汉方膏复合酶一个半月，你听我说话也利索，
1: 嗯，
3: 而且啊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好使了。血压呢也平稳了，唐老师，我这是哪里都是舒服，特别舒服。
1: 你这一上来呀，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呢，说话声音也很响亮啊，这就充分的说明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没让你失望，让你啊。
3: 对对，
1: 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汉方膏复合酶啊，我觉得呀、真的是啊见效特别快。你看我这个用了2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脑瓜子清凉。以前那个高血压脑袋啊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了，血压就平稳了。
1: 嗯，
3: 原来那个血压是180，有时候啊能到那个190。
1: 嗯，
3: 现在降下来，你看高压140，低压90。
1: 好啊，很好啊。
3: 原来啊那么多年给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呀、一天都没有停过，但是呢那个血压呀、也控制的没有再像现在这么好。
1: 对呀、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它不治高血压的病根儿、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治本的，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儿啊。
3: 怪不得你啊，你看我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这个高血压呀就在140-85左右，降压药我以前是一天一瓶，有时候加一瓶都不行。现在啊这2天吃一次，血压还是这么稳定。
1: 好好，祝贺你啊，用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关键是什么呢？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那你讲一讲还有其他的什么收获吗？
3: 我那个腿啊就绝对是自在的，它不像原来在地上拖着走，现在啊我能够把这个腿啊抬下来。
1: 哦，那我问一下这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啊、脑血栓啥的？你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
3: 我是这个脑出血啊，我是。
1: 哦，原来你是脑出血。
3: 对对对对，这个腿啊现在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都能上来下去了。也不可以，尤其是这个便秘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呀，我现在呢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了。你不知道啊，唐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是小事，对我来说呀上次厕所呀就犯愁。哎呀，使劲小了就拉不出来，使劲大了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这个脑出血了。
1: 是的，的确是这样。这个脑出血啊它是属于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呀、要来得急。所以说呢一般

0: 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呀还可能会做开颅手术，把出血的那个地方啊、
1: 哦、
0: 你得把那个血啊清出来的，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呢、
1: 嗯、
0: 这个脑神经受损的这个病灶啊一般都不好治，你看有的是半身不遂呀、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呀、啊、会跟随咱一辈子，有的呢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哎，快的三年一复发，那疾病复发了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那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凡是得了脑出血的这个日子呢都不好过，但是呢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活性酶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咱们15味处方这些中药材啊都是天然道地，那么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战斗群，一种活性酶啊治疗一种疾病，上百种酶360度无死角来解决各种细胞病变，那么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啊这个细胞进行新陈代谢，进行更新，那么提高它全面的活力，就像你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了损伤，就像那个电话线一样，哎，它断了，那你的大脑指挥啊那就指挥不了你的行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利用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哎，这个药材啊来调节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以后呢我们又可以以多种神经元活性酶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把你这个电话线就给接上了，打比方吧，你看看接上之后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神经信号它传导了，所以说我们啊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斜眼歪呀、啊，哎，它也解决了，肢体功能啊也恢复了，不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解决后遗症，咱们这些还有里边有溶酸酶啥的，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疏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呢？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防止他二犯三犯的，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再住院了，再脑出血了，再脑梗了，哎，二犯三犯拒绝了之后，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再提醒你啊，1块钱1颗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价位啊能维持多久实在不好说，但是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咱们要抓住机会，一定一定一定不能错过，1块钱1克的价格就能用上，老话讲得好啊，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啊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务必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身体康复，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呢？
1: 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要坚持的。那陈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吧？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连续检测3天，如果这3天的血压都正常的话，那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一周减半片啊，90天之后降压药完全可以减掉，没问题啊。
1: 好好好，知道了，我记得了。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如果你有用药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以后我有啥不懂的就打电话，我再联系你。
0: 好了，不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0: 那我们再见。
1: 啊，好，那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爸刚才呀一直在听节目。
0: 嗯。
3: 我听说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颗的推广活动说马上结束了，我这心里吧特别着急，我就赶紧的打电话问问您。
0: 嗯。
3: 我也是多年的甲状腺结节，还有多发性囊肿。之前呢去医院大夫就说让我定期检查复查，说严重了吧就得开刀切除。我这一直吧都不敢做手术，就拖着，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复合酶有1个多月了，就感觉这脖子不胀了，你这个囊肿吧摸了也小点儿。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个周期才能彻底好啊？我想趁着这个优惠，这个价格优惠，我寻思赶紧的多定点儿。
0: 嗯，赵朋友你好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说啊，就知道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在你身上起作用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么你这个情况，甲状腺结节，多发性的囊肿，属于典型的慢性细胞病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调理起来啊也得有个循序渐进。像你这个啊，用1个多月就有改善，说明身体啊吸收的不错。一般来讲啊，坚持2个周期就能让结节啊囊肿啊基本消除，而且不会复发。
3: 啊，那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定上2个周期的。常老师，我吧还有个顾虑，就是我身边的好多那病友都说，说结节囊肿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那我这用这复合酶真能不用开刀啊？
0: 当然能，你这个顾虑呀、也是很多老慢病患者的一个通病，总觉得呢开刀才能去病根儿，这就是咱们呀被传统治疗方法困住了。那你想想，传统方法治疗结节囊肿，那么吃药缓解胀痛，那么开刀切除病变组织，可是吃药治标不治本呀，手术伤元气还容易复发，对不对？那现在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不一样，它是从细胞着手，那么专职解决细胞病变，它里边含有散结活性酶、纤溶酶、囊壁溶解酶，这些宝贝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细胞内核，把结节囊肿的病变组织呀慢慢的分解代谢掉，还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脏腑的功能，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传统方法治不了的我们能治，传统方法需要开刀手术的我们不用，免手术免开刀。那么靠生物活性酶啊就能让你摆脱病痛，这就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力量。
3: 哎呀，这听您这么说呢我就放心了，以前吧总怕这个手术伤身体，现在终于有不用开刀的好办法了。
0: 这就对了啊，治病啊得转变思想，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呀，咱们没得选，只能挨刀子。现在科技进步了，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超级复合酶啊来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么咱们就少遭罪少花钱，还能把病治好。你记住一句话，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的复合酶啊就是给身体补充活性酶，修复病变细胞，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样的病根啊才能彻底去除。
3: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那我这就去订药，肯定坚持用完2个周期。
0: 好，哎，这就对了，抓住这个推广的小尾巴呀，别错过这个好机会，等你用完2个周期再来给我报喜。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嗯，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6: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1: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 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节目开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哎，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所剩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909超级复合酶，咱们国内推广价呢只要一克1块钱，这中间的差额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给了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呀不可能无限期，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推广啊能坚持到今天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呢，不管是正在用着哎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尝试的新朋友，都得抓紧时间，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呢，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尖端的生物医学技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完全没有经济负担，不至于为了治病就得精打细算，舍不得吃穿，根本不影响正常生活。最关键的是啊，花这点钱就能治细胞，治病根，换来咱们盼了好久的健康。其实啊，参加这次推广，用上新方法、科学方法，不只是为了我们，更是为了家人。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跟着受多少苦啊，遭多少罪呀？先从经济上说吧，常年吃药，隔三差五再跑跑医院，再富裕的家庭也得被掏空，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一家人跟着吃糠咽菜，再从心理上说，你这一犯病啊，家人就跟着提心吊胆，端屎端尿贴身伺候，住院了更是没日没夜守着，这份辛苦真的太重了。咱们患者朋友啊，真该给老伴儿、给子女说声谢谢啊，他们为了咱们付出的太多了。可别觉得哟，他是我老伴儿、我儿子、我闺女，照顾我是应该的，更别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就对家人发脾气摔东西，那真的是 太伤人心喽。前不久我接了一个年轻人的电话，接通啊，他就哭着说常老师啊，您的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能治好我妈的病吗？治不好我都不想活了。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呀。他说自己是单亲家庭的独生子，母亲常年被多发性囊肿、甲状腺结节、胆结石、心脑血管病缠身，去医院检查大夫都说呀，结节不大，囊肿没症状，不用治，定期复查就行了。疼得厉害了呀，就开点药维持，真要是严重了就只能啊手术切除。可他母亲怕花钱呀，也怕开刀，还抱着小病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老想法，拖着不治，结果呢囊肿是越来越大，胆结石发作起来呀，疼的是满地打滚，半年就住了4次院。这其实呀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固有的传统观念误区，普遍认为啊没症状就是没大病，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手术，甚至觉得偏方治大病，宁愿相信江湖郎中的土方子，也不愿意尝试新的科学方法。这种观念呀真的是要不得。就说结节、囊肿这些病吧，早期看着呀没啥症状，实质呀慢慢发展，等出现了疼痛恶变的时候往往就完喽。还有些人呀觉得手术是唯一的出路，却忽略了老年身体弱经不起手术折腾的现实。很多老人呀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认知，拖着病不治疗，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既遭罪又拖累家人。
2: 常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身边的朋友讲过的一件事，正好想请教您啊。我这有朋友说他之前查出来有胆结石，不算严重，一年也就疼个2次吧，但是疼起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确实是遭罪又难熬啊。
0: 主持人，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太常见了，我接诊过太多有类似亲身经历的朋友，真的特别让人揪心。过去呀医疗技术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咱们基层，像县城乡镇，对于胆结石、甲状腺结节这些病啊，除了吃药缓解就是手术切除，根本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手段。很多患者呀明明知道可以通过科学治疗方法进行控制，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接触不到那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就白白的上了手术台，栽了瘴气。你想想这多可怕呀，瘴气是咱身体自己的一部分吧，栽了就栽，也长不出来了呀。那不仅花了冤枉钱，对身体健康的伤害更是巨大。我跟你讲啊，健康人身上有多余的东西吗？栽了胆之后，很多人会出现消化不良、腹泻、食欲不振等等问题，影响一辈子的生活质量。要是甲状腺结节被误切，还可能影响内分泌，导致乏力、怕冷等一系列后遗症，这都是终身伴随的问题。人要健康必须是完整的，人体哪一个脏器都是有用的，没有多余的。所以万不得已呀，千万别动刀。那我继续说刚才的案例。这个年轻人呀说这半年自己呀白天跑医院找大夫，晚上守在病床前，母亲的胆结石啊犯病疼得睡不着， 他也跟着熬通宵，好不容易病情稳定了，

听完这个电话，我心里特别难受。以往啊，我们总觉得得病的人最痛苦，没想到家人呀，也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本身就经不起手术的折腾，只能拖着结节呀、囊肿啊来过日子，每天呀都会提心吊胆，怕哪天结节恶变、囊肿破裂，这种日子呢真的太难煎熬喽。为什么传统方法治不了结节、囊肿、息肉和结石？因为普通药物根本穿透不了这些病变细胞的屏障，只能是呢缓解表面症状，没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过去你找郎中，哎，靠草药调理，见效慢，还可能啊会耽误病情。后来有了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还是摆脱不了要么吃药维持，要么手术切除的模式。这种传统疗法的局限呀，就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会给患者带来经济负担和身体损伤。手术伤元气呀，易复发，长期吃药伤肝肾，这就是传统疗法的最大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在发展，医学在进步，咱们的观念呢也必须跟着进行转变。大家想想，过去治病找郎中得亲自上门，后来有了医院得排队挂号，再到现在呢全民医保看病能报销，最近这两年啊更是方便了，在家呢就能利用手机挂号，去医院做检查报告不用亲自找医生，直接上网啊就能像医院的 APP 呀，哎，主治医师呢就能在线给你诊断开治疗方案。原来一个大夫啊从早到晚不耽误时间也就接诊呀二三十个病人呗，现在有了手机叫什么 AR 助手，医生在线呢就能回答上百个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发展。医学就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优化，目的呢就是要减轻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那用好的办法、更好的药物，让咱们的生活质量啊不断的提升。我十多年苦心研究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要跟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打破传统疗法的困局。它不是普通药啊，而是高活性多靶点的生物复合酶制剂，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哎，可以到了细胞的内核。它能啊精准清除细胞内的毒素垃圾，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激活器官的正常功能。针对甲状腺结节，其中呢散结活性酶酰中酶能够精准的分解啊结节组织，让结节慢慢变小消失。那针对胆结石呢，胆酸的调节酶还有溶石活性酶可温和溶解结石颗粒，就能把胆石啊代谢排出。针对于多发性的囊肿，囊壁溶解酶细胞代谢调节酶，那么就能够作用于囊肿组织，调节细胞代谢，从根本上啊来抑制囊肿的生成。那家人们，您看看，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咱都能治得了；过去只能开刀的事儿，现在不用手术，咱用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生物药就能治好。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拿刚才那个年轻的母亲来说吧，用上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那才一个月，他胆结石啊就没再疼过。进院复查，胆结石缩小，囊肿啊缩小了一半，甲状腺结节

0: 也改变了，那血压血脂呢也都逐步的恢复正常，头晕心慌心绞痛，哎，这些问题啊近一周没再出现过。现在用药62天，老人家呢能自己做饭遛弯，再也不用儿子贴身伺候了。那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再强调，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咱们呀上了岁数的朋友记住4个现代化，其中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就没有如今社会的发展。治病啊更需要讲科学。那么过去咱们医学手段和国外很有差距，像结节囊肿息肉这些病啊只能靠手术，可是在欧美啊生物活性酶早就广泛应用于临床了，是吧？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活性酶类制剂作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已经帮助无数患者啊摆脱了手术的痛苦。这些顶尖的医疗技术过去只有社会顶层的人呀才能享受，咱们普通老百姓呢都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呢，我把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带回国内，把99美元一克的天价变成了一克1块钱的全国惠民价。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知道咱们老百姓太不容易喽，我必须让大家用得上用得起的这种好药，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咱们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是正规国药准字号批准的那非处方新药，是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细胞病变的生物制剂。那优选了15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啊进行组方配伍，那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哎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的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既能啊治细胞，又能调气血补阴阳，提升脏腑功能。这是啊生物新药的优势，既安全又高效。过去几十年咱们老百姓一直听说乳腺结节肺结节恶变就觉得天塌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好办法呀。可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的研制成功啊，科技改变了一切，那些拖着病不敢手术的老年人，那些怕结节恶变睡不着觉的老朋友，终于有了新选择。哎，我倡议大家一定转变传统的就医观念，敢于啊尝试新的科学疗法，别再被老经验老办法束缚，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收获健康。家人们，现在推广工程啊1块钱1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机会仅此一次，往后啊不会再有，把握住健康的就是你，错过了终身的遗憾。好，那刚才主持人啊他一个劲儿提醒我说，场外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咱们今天那就讲这儿，接下来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 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2: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朋友啊。
0: 哦，非常欢迎你，黑龙江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刚66岁。
0: 嗯，
2: 今天嘛，我就是来好好谢谢你来了。哈哈，我现在都能下地干活了，常老师啊。
0: 好啊，你是不是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用上了，这效果我跟你讲特别明显呐。
0: 嗯，
2: 你说咱这说啊，50岁那年吧，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2: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得了之后就一直靠着吃止疼药啥的缓解维持。嗯，我这那个到医院呢也看过，但是人家大夫告诉我呀，没啥好方法。
0: 嗯，
2: 这得靠慢慢的养，连用点药。后来呢，慢慢严重起来了，往后疼的严重时候只能在家躺着。躺在床上都动不了，下不了地儿了。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呀。
2: 是啊，下不了地儿，老伴儿照顾着，这啥也干不了，一天也没啥事儿，就搂个广播听呗。嗯，听完这个台听那个台。哎，有一次赶巧了，听了你讲座的汉方膏909复合酶了。哎，说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能一次性治好病。我听了以后吧，我让老伴儿回来也听。
0: 嗯，
2: 听完了老伴儿人家直接就给我买回来了。我一看买回来了就得用啊，不能扔了吧。哎，别说这一用，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腿啊有点发热了。
0: 嗯，
2: 以前吧你不管啥时候你摸呀，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给塞到这个冰柜里了似的。
0: 嗯，
2: 哎，就那种感觉吧。结果我用了5天以后慢慢就热起来了，你摸着有点热乎了。哎呀，这么说吧，我就想啊，常老师这人呢，真没骗人。哎，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啊见效真是快呀。
0: 嗯，咱们体验到了效果。那我问一问你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你得病多少年了呀？
2: 哎呀，这要算起来，哎呀，得有16年了。
0: 嗯，
2: 你说这16年吧，我呀跟您说，常老师天天折磨的让他呀，躺在床上有的时候直流泪呀。那疼的那个日子时候，哎呀，那家伙一点盼头都没有感觉。
0: 哎呦，我能想象得到，你这16年的严重的风湿骨病，床都下不了了，动弹都费劲儿。嗯，你想啊，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了，是不是啊？
2: 那对呗，
0: 起不来呀，走不了啊，自己也痛苦。
2: 你说以前吧，我连地都下不了了。哎，你看那后来我用了1个月的时候，慢慢的能从床上下地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就能走了，现在更好了。
0: 嗯，
2: 现在我都能出去房子外边，到院子里走走。哎，都行了，在家里有的时候吧，做点家务，
0: 嗯，
2: 你像做个饭、炒个菜了，这都行了，
0: 嗯，
2: 那腿呀，不像以前那抽筋的那么疼了，哎，我原来因为啥呢？躺的时间不长了吗？这个肌肉它有点萎缩了都啊。
0: 哦，对对，
2: 啊，你现在看这个肉慢慢都鼓起来、长起来了。
0: 好，
2: 哎，我就觉得我这病吧，10几年了。本来都绝望，不想治了，想着就是活了哪天算哪天呗。那你
0: 哎呀，嗯，
2: 哎，现在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不又恢复正常了？要是能早点遇到常老师啊，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汉方膏909复活酶呀，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不是吗？
0: 嗯，你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说明还不晚，对不对啊？
2: 哎，对呀。
0: 其实说实话，就您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2: 真对呀，太是这回事儿了。
0: 嗯，但是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想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呀 要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医药方剂进行陈化发酵提纯的多味大组方药材，那么进行配伍啊，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谱、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可以呀、啊，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就像其中所含有的，像细胞修复酶、成骨细胞再生酶，对于骨病的治疗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啊，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那么椎间盘细胞、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滑膜呀、骨骼呀、筋呀，还有肌肉啊，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骨关节病是不是就给治好了呀？
2: 哎，对呀，一点没错，常老师啊。
0: 嗯，
2: 我现在能恢复这么好啊，也证明了你说的都是真的。这汉方膏啊，真是救了我的一命啊，可以这么讲。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您来了，并且呢，我听说这汉方膏啊，1块钱一颗，这个推广这个活动，说马上还要结束呢，我先赶紧订上继续用着，一直到用彻底好了为止啊。
0: 哦，没错呀，没错，咱们就要治就要治彻底。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咱们年轻一些，或者是只得了单一的一种病，比如说就得了椎间盘突出2-3年吧，哎，或者说得了风湿骨病，基本上是1-2种病吧，你90天下来就能完全打得康复，也就是我常说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头脑也复活了，90天大变样啊。但是你这个情况可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了，最少也得需要2到3个周期，等心脑复活了，骨膜细胞全面康复了，那这辈子呀，咱就远离风湿骨病了，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瘫痪了，那么能走路了，能旅游了，腿脚利索了，我告诉你啊，比年轻人都强啊。
2: 哎呀，真是这回事啊，那真太好了，强老师。
0: 嗯，我要提示大家，你也要记住，因为1块钱一克的价格啊，什么时候结束还不一定，所以抓紧时间啊，再给自己储备点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你的病啊就治得彻彻底底了，好不好？
2: 好好，太好了，我听您的，常老师。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那我们再见。
2: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我今年呢67了，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您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只花1块钱一克就能买到最新生物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简直是太划算太好了。
0: 嗯，
3: 那么便宜的我们都不敢相信的。
0: 嗯
3: 啊，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元。你说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吗？所以以后啊，这药啊，这药价啊，可别乱涨了，千万千万别涨价呀，涨价了那真是吃不起呀。
0: 是的是的，你说的真的没错，别着急啊。哎，是不是啊？ 其实呢，咱们高科技的

0: 国际最前沿的准字号的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呀、啊，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呢？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费，连成本价的1/10都没有。你刚才讲到的，你说1块钱能干啥呀？你现在到医院，比如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检查，得多少钱呢？楼上楼下这么一检查呀，没有个1800的是不够的。你再住院治疗，1万2万的那都是常事儿。1块钱，这句话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啊，对不对呀？
1: 哎呀，对呀，对呀，是啊。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常老师。
0: 你说病再严重，做个手术，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了中风，反复住院，几万、几十万，到那个时候啊，哎呦，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啊？
1: 啊，对呀，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
0: 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咱们就说感冒药吧，止痛药，一小盒也得几十块钱，对吧？
1: 对呀。
0: 现在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生物新药汉方高啊，我以最低的价格，一克只需1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1块钱的价格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以后肯定会涨价。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我问一下，你用这个汉方膏主要是来治疗哪些病呢？
1: 哎呀，要说起我呀，我是糖尿病的问题，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年了。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复合酶呀，当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哎，没想到这一试啊，我这次啊还真赌对喽，是对喽。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我的血糖啊就开始下降了。餐前呢都降到10点了，那餐后啊14了。以前呢空腹血糖啊都是14、15，餐后啊都是18、20。胰岛素啊，你想一天得打20多个单位呀、
0: 啊。哦，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你一周的时间就见效了。效果就是这么快，但是咱们呀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些降糖药啊，那个快是不一样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的啥呀？我告诉各位，降的是指标，降的是数值。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治病根的，像细胞修复活性酶，还有胰岛活性酶，这都是呀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它并发症。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
1: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以前呢老是感觉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老是麻的麻木啊，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我上床睡觉，这鞋子啊没脱，我都没感觉到这个穿着鞋。哎呀，我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那泡脚啊，那水温呢50来度，我都不觉得热。哎呀，新买的皮鞋啊，号码买小了，给小拇脚趾头给割破了，2个多月啊都没好啊，都化脓了。你说从用上以后呢，也就是半个来月，我这脚趾头啊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呐、啊、那可舒服多了。所以我现在呀，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啊踩到哪儿了，那温度啥的，冷啊热啊也都知道了。哎呀，这个感觉啊特别正常。以前呢小脚趾头。

0: 错了，错的地方啊一直都在上药，也不封口，现在呢都封口了，挺好的。
1: 哦，解甲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现在这个情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那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了？
0: 哎呀，这个空腹血糖啊也就是六点吧，一般都是在六以下，五点多啊，啊，那个餐后呢也就在十点以下，有七点八点这样子，一般都是在七点多。心绞痛啊都有一个月呀都没犯喽，所以我现在天天能出门了，跟老姐人妹们啊一起啊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呀做个保健操啥的。我现在那个脸色的气色啊，哎呦好看多了，红润了。我那些老姐妹们啊都说我现在呀、啊、这个精神头啊也不一样喽，显得年轻了。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人呐、啊、一有精神呐、啊、就显得年轻，对不对？
1: 对。
0: 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真的是太感谢您喽。我觉得这会儿啊我再也不用打胰岛素喽，这就是解决大问题喽。
1: 非常不错呀、
0: 嗯、
1: 你看啊，你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统统都改善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就充分说明我们治疗的方向它是正确的。
0: 对，
1: 人有病啊就是细胞病，细胞病那么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补充活性酶，而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不仅仅能利用大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理阴阳，调理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来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就像咱们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的呢？实质上就是你体内的活性酶不足了。哪种活性酶呢？就是促进咱们胰岛细胞活性的，叫胰岛活性酶。那么当我们呀、啊、补充进来了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那么胰腺的贝塔细胞啊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能够啊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就你这个情况，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啊特别严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并发症不严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就完全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上康复了。但是像你这个情况最少也得用上三个周期吧，你一定要坚持用、嗯、别见好就收。现在1块钱一克的推广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落实，晚了就没机会了，恢复原价那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大了，那普通人是用不起的呀，你知道吗？
0: 对呀，您说的对呀。行行行，那我这就赶紧报名申请。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我们，真叫人感动啊。
1: 好，
0: 您就是我们的恩人呐、
1: 啊。行，客气的话咱不多说了，把握住机会把这个推广福利拿到手，这是最重要的。老朋友啊我就不多讲了，笑不更方，再接再厉，90天后你会恢复得更好，我期待下次啊你给我继续汇报好的消息，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哎呦常老师一定跟你及时汇报。哎呀常老师我也知道你很忙，那就不耽误您了，太感谢您了。
1: 好的，多保重，再见。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 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康老师好。第一次给你通话呀，我特别激动。
1: 不客气不客气，有话慢慢讲。
3: 康老师，我用这个汉方膏不合酶一个半月，你听我说话也利索，而且呀、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好使了，血压呢也平稳了。康老师，我这是哪里都舒服，特别舒服。
1: 你这一上来呀，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呢，说话声音也很响亮啊，这就充分的说明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没让你失望，让你啊，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汉方膏不合酶啊，我觉得呀、真的是啊，见效特别快。你看我这个用了两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脑瓜子清凉。以前那个高血压、脑袋啊，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是180，有时候啊能到那个190，现在降下来，你看高压140，低压90。
1: 好啊，很好啊。
3: 原来啊，那么多年给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呀、一天都没有停过。但是呢，那个血压呀、也控制的没有得像现在这么好啊。
1: 对呀、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它不治高血压的病根儿。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治本的，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儿啊。
3: 怪不得你啊，你看我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这个高血压呀、就在140-85左右。降压药我以前是一天一瓶，有时候加一瓶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吃一瓶，血压还是这么稳定。
1: 好好。祝贺你啊，用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关键是什么呢？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那你讲一讲还有其他的什么收获吗？
3: 我那个腿啊就绝对是自在的，它不像原来在地上拖着走，现在啊我能够把这个腿啊抬下来。
1: 哦，那我问一下这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啊、脑血栓啥的？你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
3: 我是这个脑出血啊，我是。
1: 哦，原来你是脑出血。
3: 对对对对，这个腿啊，现在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都能上来下去了，也不可以。尤其是这个便秘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啊。5-6天去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呀，我现在呢，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了。你不知道啊，常老师，对别人来说像个天说是小事，对我来说呀，像是天说呀就犯愁。哎呀，使劲小了就拉不出来，使劲大了，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这个脑出血了。
1: 是的，的确是这样。这个脑出血啊，它是属于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呀、要来得急。所以说呢，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呀、还可能会做开颅手术，把出血的那个地方啊、你得把那个血啊清出来的，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呢这个脑神经受损的这个病灶啊一般都不好治。你看有的是半身不遂呀、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会跟随咱一辈子，有的呢3年5年10年8年的， 哎，快到三年一复发，那疾病复发了，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那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凡是得了脑出血的，这个日子呢都不好过。但是呢，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活性酶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咱们15味处方，这些中药材啊都是天然道地，那么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战斗群，一种活性酶啊治疗一种疾病，上百种酶，360度无死角，来解决各种细胞病变。那么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啊这个细胞进行新陈代谢，进行更新，那么提高它全面的活力。就像你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了损伤啊，就像那个电话线一样，哎，它断了，那你的大脑指挥呀，那就指挥不了你的行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利用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哎，这个药材呀，来调节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以后呢，我们又可以以多种神经元活性酶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把你这个电话线就给接上了。打比方吧，你看看接上之后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
3: 对对。
1: 哎，这个神经信号它传导了，所以说我们呀，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斜眼歪呀，哎，它也解决了，肢体功能啊也恢复了，不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解决后遗症，咱们这些。还有里边有溶酸酶啥的，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疏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呢？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防止它二犯三犯的，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再住院了，再脑出血了，再脑梗了，哎，二犯三犯拒绝了之后，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再提醒你啊，1块钱1克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价位啊能维持多久实在不好说。但是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咱们要抓住机会，一定一定一定不能错过。1块钱1克的价格就能用上，老话讲得好啊，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啊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务必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身体康复，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呢？
3: 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要坚持的。那陈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吧？
1: 是这样的啊，如果连续检测3天，如果这3天的血压都正常的话，那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一周减半片啊，90天之后降压药完全可以减掉，没问题呀。
3: 好，知道了，我记得了。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如果你有用药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以后我有啥不懂的就打电话，我再联系你。
1: 好了，不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3: 啊，好，那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我爸刚才呀一直在听节目。
1: 嗯，
0: 我听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块钱一颗的推广活动说马上结束了，我这心里吧、特别着急。

0: 赶紧的打电话问问您。
1: 嗯，
0: 我也是多年的甲状腺结节，还有多发性囊肿。之前呢，去医院大夫就说让我定期检查复查，说严重了吧就得开刀切除。我这一直吧都不敢做手术，就拖着。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复合酶有一个多月了，就感觉这脖子不胀了。你这个囊肿吧，摸摸也小点儿，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个周期才能彻底好啊？我想趁着这个优惠，这个价格优惠，我寻思赶紧的多定点儿。
1: 嗯，赵朋友你好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说啊，就知道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在你身上起作用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么你这个情况，甲状腺结节，多发性的囊肿，属于典型的慢性细胞病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调理起来啊，也得有个循序渐进。像你这个啊，用一个多月就有改善，说明身体啊吸收的不错。一般来讲啊，坚持两个周期就能让结节呀、囊肿啊基本消除，而且不会复发。
0: 啊，那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定上两个周期的。常老师，我吧还有个顾虑，就是我身边的好多那病友都说，说结节、囊肿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那我这用这复合酶真能不用开刀啊？
1: 当然能，你这个顾虑呀、也是很多老慢病患者的一个通病。总觉得呢开刀才能去病根儿，这就是咱们呀被传统治疗方法困住了。那你想想，传统方法治疗结节囊肿，那么吃药缓解胀痛，那么开刀切除病变组织，可是吃药治标不治本呀，手术伤元气还容易复发，对不对啊？那现在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不一样，它是从细胞着手，那么专职解决细胞病变，它里边含有散结活性酶、纤溶酶、囊壁溶解酶，这些宝贝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细胞内核，把结节囊肿的病变组织呀慢慢的分解代谢掉，还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脏腑的功能，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传统方法治不了的我们能治，传统方法需要开刀手术的我们不用，免手术免开刀。那么靠生物活性酶啊就能让你摆脱病痛，这就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力量。
0: 哎呀，这听您这么说呢我就放心了，以前吧总怕这个手术伤身体，现在终于有不用开刀的好办法了。
1: 这就对了啊，治病啊得转变思想，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呀，咱们没得选，只能挨刀子。现在科技进步了，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超级复合酶啊来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么咱们就少遭罪少花钱，还能把病治好。你记住一句话，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的复合酶啊就是给身体补充活性酶，修复病变细胞，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样的病根啊才能彻底去除。
0: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那我这就去订药，肯定坚持用完两个周期。
1: 好，哎，这就对了，抓住这个推广的小尾巴呀，别错过这个好机会，等你用完两个周期再来给我报喜。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 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5: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6: A few moments later，
14: 去看了，没有。
15: 那客服怎么说？
17: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4: 我还拍了照的，
15: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4: 哎嘿，
15: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8: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8: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0: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1: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22: 听海哭的声音。
2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 开始吧。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烛朋党。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3: 古人讲啊，一个真正的君子呢是不怨天不尤人的。
2: 对
3: 啊，那么因为我们生命中我们在一生的学习生活工作当中哈、那肯定呢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2: 对，
3: 那有的时候呢是很顺利的事情了，我们一般都比较高兴哈、
2: 是。
3: 那其实呢人生还有很多的逆境。尤其是我觉得看那个西游记的时候蛮受启发的。唐三藏去取经哈。
2: 对，
3: 然后呢这个他是要经过99难
2: 是
3: 才能够把经取回来。其实他这个取经也相当于一个人生了、不是讲吗，家家都有一本
2: 难念的经。
3: 所以其实家庭生活就是一部经。
2: 对，
3: 要把这部经念好，把这部经真正把它取回来是要经过99难的。
2: 哦，
3: 到人生要很多的磨难才能把自己的生活呢安排得很好。
2: 我们古人也说嘛，其实人生不如意是常八九。
3: 常八九，能与人言有23是吧。
2: 是。
3: 所以呢那遇到了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那有智慧的人和没有智慧的人处理方法不一样。
2: 哦，
3: 那有智慧的人是不怨天不尤人。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生命中必须要经历的人生课题。我通过呢解决这个人生课题就闯关，闯过去了，我人生境界就提高了。
2: 哦，
3: 那不懂的人呢在这里就开始怨天尤人了。
2: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生的这些磨难反而是我们不断的往前进的一个台阶。
3: 我认为这是人生课题了。就相当于考试题。
2: 对，考试题。
3: 那通过了的话，我就下一个就新的考试题来了。
2: 对。
3: 所以你观察一下很有意思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下次出现的在这样的问题下次不会再出现，
2: 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而且更大的问题。
3: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逃跑了，打败仗了，过两天这个问题还会出来。
2: 对我们经常有这个感觉，
3: 说人生有这个感觉很有意思。所以去观察一下哈。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不怨天不尤人，那反过来没有智慧人他就怨天尤人。那么如果说怨天尤人的话，那个让我们怨天尤人的事情是蛮多的。
2: 对，
3: 所以呢有的人呢我们看起来就比较悲惨，就天天都在怨天尤人。比如说什么事情都是，比如社会的问题，是吧。那么比如包括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了，我们不说是我教育没教育好，是说老师没有教育好。
2: 对，
3: 学校的没有教育好，是吧。然后呢这个社会呢大家影响不好。是不是电视媒体呢不好等等，往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2: 对，
3: 那夫妻关系不好了之后呢，那可能是说那是先生不好，或者说是太太不好，或者是婆婆不好，或者是他的同事朋友不好等等，我们把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那工作上不顺利了，我们可能会说是领导不好，或者单位不好等等，是吧。就是怨天尤人。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怨天尤人的话呢其实蛮不公平的。
2: 是
3: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跟别人是没关的。
2: 对，就好比那个昨天孩子还跟我说，说有的父母亲啊看到小孩被凳子绊了一跤就会踢凳子一脚，谁让你要绊我的孩子呀。然后他就说这凳子并没惹他呀。
3: 对对对，还有的孩子比如说跌了一个跟头是吧，
2: 对，
3: 孩子在那哭，然后让孩子不哭的方法就是然后爸爸妈妈把那个绊孩子那个石头踹他一脚，
2: 踹他一脚，
3: 你为什么绊我的儿子，不要踹他一脚。于是儿子就说哦，原来是我绊倒了是石头的问题，
2: 他就不会找自己的问题了。
3: 其实原因是谁呢，
2: 是自己的问题。
3: 对不对，
2: 自己走路不小心。
3: 对，所以说这个很典型了哈。那就是有智慧的人呢通过绊倒他会反省，我下次不再 绊倒了。
2: 是。
3: 那没有智慧的人呢，把那石头踹一脚，下次还要被这个石头绊一下。
2: 对，不，下次可能有可能不被石头绊，也被别的东西绊。
3: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有智慧的人呢，是反求诸己，
2: 对
3: 吧？从反躬自省，
2: 是
3: 向自己内来寻找提升我的机会。
2: 嗯，
3: 把这种凡是逆境都当成我人生进一步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平台，
2: 一个学习机会，
3: 一个学习机会，
2: 对，
3: 他人生就会不断提升了。
2: 是，
3: 这是怨天尤人。
2: 嗯、
3: 啊，所以呢，有智慧的人是不怨天不尤人，
2: 对，
3: 反躬自省啊，来寻找自己的原因、提升自己的人生智慧。
2: 对，下一条是呵风骂雨、
3: 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听到过，我们也见到过哈、啊。你比如说，那、这个如果是长时间不下雨。
2: 大家都会说，哎呀，这怎么还不下雨，太干燥了，
3: 天爷怎么不下雨啊、龙王爷都哪里去了、
2: 嗯、
3: 就把龙王爷也骂一通。
2: 是，
3: 然后呢下雨了，这两天连着下几天雨，然后就开始骂了，怎么雨这么多呀，弄得我出行都不方便呢。
2: 对，
3: 这叫呵风骂雨。
2: 哦，
3: 实际上就是对大自然呢很不恭敬。
2: 哦，
3: 而且呢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原因呢都是因为这个大自然带来的。
2: 哦
3: 啊，其实呢，我觉得对大自然是要感恩的，
2: 对，
3: 是吧？
2: 是。
3: 你比如说，现在北方干旱喽，
2: 嗯，
3: 那下雨应该是好事，对不对？
2: 是。
3: 你要感谢天地啊，感谢这个风雨啊，
2: 嗯、
3: 而且刮风了的话，它会把那个把这个灰尘给带走嘛，
2: 对，
3: 是吧？当然，你说刮出沙尘暴来了，刮沙尘暴，你骂沙尘暴，其实沙尘暴也跟我们人有关，对不对？
2: 对，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环境爱护好，
3: 我们破坏大自然，我们把树木都砍伐掉了，让水土流失，
2: 嗯，
3: 让这个沙尘暴的发源地可能都是风沙。
2: 是
3: 吧？或者我们有时候养羊养的太多呀、啊，草吃的太多呀、啊，
2: 嗯，
3: 我们人呢又想用羊毛，又想用羊绒，做了各种各样的好衣服穿在身上，
2: 嗯，
3: 所以人家就不停的养羊嘛，养羊就要吃草嘛，
2: 对，
3: 那就要这个植物可能很多的就都破坏掉了嘛，
2: 对，所以才会有沙尘暴，
3: 所以最后呢跟人家也是没关的。其实既不应该骂谁，既不应该骂天，
2: 不
3: 应该骂风，不能骂沙子，也不应该骂羊，对不对？
2: 对，
3: 甚至不应该骂养羊的人，对不对？
2: 对，
3: 要骂就骂自己，为什么我喜欢吃，我喜欢穿羊。
2: 对，
3: 我为什么喜欢吃羊肉？
2: 是
3: 原因在这儿呢。
2: 对，
3: 所以他说呵风骂雨实际上也是相当于啥呢，就是把责任呢往自然上推。
2: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郡守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3: 其实呢，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感恩心。
2: 对，
3: 包括有的时候你说不下雨，不下雨，因为也不能天天都下雨啊。
2: 是，
3: 有时候万物生长它需要一些太阳的阳光，
2: 嗯，
3: 就像人成长一样，也要阳光，是吧？
2: 对，
3: 植物也需要阳光，
2: 嗯。
3: 那有时候下雨是因为那农村它需要啊，
2: 嗯。
3: 反倒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这些人，他呢对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感恩心呢没有那么强，
2: 因为好像感觉不到我们对大自然的这个很强的依赖，
3: 对，
2: 很强的连接，我们感觉不到。
3: 对，连接。但是如果说农作物的话啊，你像在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
2: 嗯，
3: 他们对于这个天地万物，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感恩心的。
2: 是，对，
3: 下了雨了很高兴啊。
2: 对。
3: 还有，如果我们也不管水。
2: 嗯，
3: 你的水库没水了，我们也不管，
2: 因为我们反正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出水了。
3: 对，但是国家的那个管理水资源的这些领导还是干部们，那可能对这个很关心的。
2: 是，
3: 一下雨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水源呢，水会蓄满了。
2: 是，
3: 然后那不下雨的时候呢，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时候是需要什么抽穗儿，是吧？
2: 嗯，
3: 让它结果的时候了。
2: 对，
3: 所以老下雨的话呢，果子就不甜了。 所以大自然呢，它其实这个自然万物它的一些做法都是有道理的。
2: 对，但我们
3: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下雨下的太多了，然后水患出来了，这时候就说是雨下太多

0: 而且呢会把大家的仇恨给调动起来，
1: 哦，
0: 是吧，包括我们讲的以前的这个曾经出现的一些战争啊，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内战，我们不停的说啊，使劲的就把这个仇恨的种子
1: 给煽动起来了，
0: 仇恨的情感给煽动起来。
1: 对，
0: 那仇恨的话有，比如说我们仇恨的范围就很广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仇富也算一种仇恨吧，
1: 对，
0: 是吧，那仇恨贫穷也算一种仇恨咯，
1: 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仇恨这个民族仇恨其实有的时候也要考虑，有时候不能说的太多，
1: 哦，
0: 是吧，那包括我们自己曾经内部发生的一些以前的一些错误，是吧，
1: 嗯，
0: 这时候可以总结经验，
1: 哦，
0: 人生冷静的说，我们以后不要去侵略别人，
1: 嗯，
0: 我们以后不要发动运动去害别人，是吧，
1: 嗯，
0: 这种失败可以总结，
1: 对，
0: 但是如果把这个仇恨的种子呢不停的去强调它，
1: 嗯，
0: 然后动不动的就是上访，
1: 嗯，
0: 动不动就鼓励别人去打官司，
1: 嗯，
0: 然后鼓励别人去斗，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这种问题。当然并不等于说我们去反映情况，
1: 嗯，
0: 把这个问题更好的改善，是吧，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希望化解这个矛盾，
1: 嗯，
0: 让社会呢变得更祥和，为此呢我们积极努力和付出，那这个不是，这个是正常的正当的事情。
1: 哦，那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在婚姻内部啊，比如说我的一个好姐妹她找我倾诉了啊，在家庭当中丈夫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发了一大堆的牢骚，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鼓励的，我们应该怎么跟她交流呢，
0: 对
1: 啊，我们说哎呀你看她对你太不关心了怎么怎么，我们如果这样说，那他有可能就想起来，哎呀，那干脆那别跟他过了，或者跟他吵一架，
0: 啊，
1: 怎么样，
0: 啊？这还是客气呢。有的干脆就说，这种人还跟他过什么呀？离了算了。
1: 那这一句话下来，我觉得就让这个婚姻可能就破裂了。
0: 这就是争讼嘛。
1: 就是鼓励他们去有了这个诉讼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其实呢，这也是鼓励他是一种逃避。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夫妻关系是人生课题，总是需要解决的，
1: 对，
0: 超越它了我们这一生就及格了，
1: 嗯，
0: 就是超越它，就是把夫妻关系处理得很和谐，白头到老，那就是及格了，
1: 对，
0: 如果我们超越不了就打了败仗了，那再来怎么办呢，嗯，就再婚的时候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这个嫁讼啊，尤其是劝别人去打，嗯，劝别人去斗，劝别人去起诉，
1: 嗯，
0: 啊，这种行为其实呢是一个对社会安定很不好的一个行为，
1: 对，
0: 所以作为一个律师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以这个化干戈为玉
1: 帛，
0: 化腐朽为神奇，
1: 哦，
0: 是吧，化解这个矛盾，化解冲突，
1: 嗯，
0: 当成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
1: 哦，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作为律师也是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1: 哦，那还有一条就是望烛朋党。
0: 望烛朋党呢，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狐朋狗党，
1: 哦，
0: 然后
1: 结党营私，
0: 结党营私，
1: 哦，
0: 或者说呢这个，因为一般来说呢就是大家拉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干坏事胆儿还比较突，是吧，
1: 对，
0: 胆儿小，有时候几个人凑在一起啊
1: 胆儿就壮了，
0: 大了，
1: 是，
0: 而这个朋党里面那个朋党呢，这个就是有一种拉小帮派，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心胸就比较狭隘，
1: 对，
0: 那朋党那么在一般来讲社会生活中我们讲一些游手好闲呀，不务正业呀，
1: 嗯，
0: 啊，这些人呢也可以是一种朋党了哈，
1: 对，
0: 凑在一起经常干点什么不好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呢有一这个人很多了，大家胆子壮了，可能一起就干一些不好的事情了，或者说人家给点钱我们就去帮助干一些坏事儿，
1: 嗯，
0: 是吧，干着这个去威胁呀，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帮着拆迁呐，
1: 嗯，
0: 等等等等哈，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呢就是拉帮结派也算。
1: 哦，比如说在一个单位内部，
0: 哎，
1: 就这几个人关系特别好，
0: 好，然后什么事儿呢，我们都是就是有帮有派的，
1: 是，
0: 其实有帮有派的时候就没有正义了，
1: 对，
0: 就没有公正了，
1: 对，
0: 那这个单位如果团队里头包括机关里头啊，这拉帮结派，
1: 嗯，
0: 这然后呼风唤雨，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搞一些什么联姻啊等等啊，
1: 对，
0: 实际上就唯恐怕自己的那个利益受到损失，这是自私。

0: 利的一种表现。
1: 哦，
0: 真正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那么多帮派，大家都是我的伙伴，我有什么帮派呀？
1: 是啊，对。
0: 反倒是因为想求私利，怕自己吃亏。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就是投机钻营的，也许我拉上这个派里头某一位他提升了，就把我们带上去了。
1: 嗯。
0: 哎，然后用的人也想呢，我自己弄几个手下的听我的话呀。
1: 嗯。
0: 免得到时候这个我自己想办点事不方便呢，其实都有自私自利心在里面。
1: 哦，
0: 所以才会有这种这个朋党拉帮结派的现象出现。
1: 其实拉帮结派并没有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帮派他所跟随的一个人一旦倒了，那整个帮派全倒了。
0: 而且关键的他心胸比较狭隘了，
1: 对，
0: 就没有一个长远的，比如说为整个团队着想的，是吧？
1: 这个公心就没有，
0: 公心就没有了。
1: 对
0: 啊，那包括我们大到一个为国家着想，是吧？小到为我们的团队着想，
1: 是
0: 说那拉帮结派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会起这个外心。
1: 对。
0: 而且呢，这样的话呢，而且相互去比较这个帮派，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团队的和谐呀，
1: 嗯，
0: 啊，那可能就受到破坏了。
1: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太上感应篇》提醒我们，绝对不能犯的一些错误，包括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妄逐朋党，让我们共同为营造一个和谐的团队、和谐的社会乃至和谐的国家，还有呢和谐的每一个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雅青为您主持的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朱梦君的一篇文章，良心是每个人的上帝。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人活着，无论多大的磨难和挫折都不可怕，最怕的就是良心受到谴责。做了错事、坏事，或许可以逃过别人的眼睛，甚至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唯一逃不过的是自己心灵的

0: 在一次海难中，除了他，其他的船员集体遇难。他几经磨难，死里逃生。在回家的途中，当他听说因为这起事故，每位遇难者的家属可以得到十几万的补偿费后，立刻打消了回家的想法，开始了流亡的生涯。 然而，他的心始终无法安宁，承受着亲情和良知的煎熬，到最后，终于无法忍受心灵的纠缠，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还有一位普通的车间统计员，有一次，他从财务科领回工资发给工友后，发现手里多了594块钱。 这个时候，这位女工每月的工资只有71元，她的父亲患了癌症，刚刚去世，留下治病欠下的1000多元的债务，弟妹正读高中，女儿嗷嗷待哺。她悄悄把钱收了起来。不料这件事儿竟然折磨了她10多年。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还了那笔钱之后，在回家的路上，他泪流满面，因为终于卸下了压在心上14年的心理负担，以后他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享受堂堂正正做人的幸福。巴金先生说过这样的话， 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背负着心债过日子，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良心不是儿戏，谁能使一个人开脱掉自己良心的责备呢？良心是每个凡人的上帝。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栏目。 古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么光阴为什么称寸呢？下面我们就来说道说道。这句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用来警示和鞭策人们要珍惜时光，发奋学习和上进。那么为什么把光阴称为寸呢？原来啊，在古代人们是用簋这个计时仪器来测定时间的。 在一个圆形的石板上镌刻出表示时间的度数，然后在其中心树立一根小棍儿，从日出到日落，小棍儿的阴影呢由长而短，又由短而长的旋转式的投在度数盘上，用以表示一天中的某个时间。寸阴是阴影缩短或延长一寸的距离，它的时间很短暂。 后来啊，人们便用寸阴这个词指代劝诫大家要珍惜宝贵的时间了。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

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
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

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3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3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3个将军拿他都没辙。
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
突然间

先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极，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的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学。

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癖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

0: 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3: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 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6: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7: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7: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7: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7: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
0: 啊，
7: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7: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呀、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
0: 啊。
7: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7: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7: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7: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7: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7: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0: 嗯，
7: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
0: 嗯，
7: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7: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7: 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7: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
0: 啊，
7: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1个月20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嗯，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7: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
7: 对，我这个过了1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0: 那太好
7: 了。哎，我说挺好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7: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 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7: 了，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7: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7: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7: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7: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7: 嗯、
0: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7: 嗯、
0: 这个主要
7: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7: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啊、
0: 所以
7: 我这
0: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7: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这后边我继续使用。二一个什么呢？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7: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
6: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9: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9: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9: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9: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9: 低压是90-100。
0: 嗯。
9: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嗯嗯，
9: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9: 嗯，
0: 好极了啊。
9: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
9: 嗯、
0: 是吧？
9: 嗯，好多了。
0: 嗯，
9: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嗯嗯。
9: 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现在
0: 啊
9: 就起这个2-3回。
0: 啊啊啊！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9: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0: 嗯。
9: 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0: 嗯。
9: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0: 嗯嗯
9: 嗯。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9: 嗯、
0: 是吧？
9: 嗯嗯，减少了。嗯
0: 嗯嗯
9: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 基本上

0: 都挺好。
1: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0: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
1: 啊啊，
0: 这个低压是90。
1: 啊，
0: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啊啊，是的。
0: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加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1: 是我，非常
3: 欢迎。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1: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啊，胡教授。
1: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1: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跟了你走，用胡家老高的话， 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啊，吴教授啊。
1: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1: 啊
3: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1: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
1: 啊，
3: 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1: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
1: 哎、
3: 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
1: 嗯，
3: 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啊、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
1: 嗯、
3: 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 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骑的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呀、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老实了就马上就能尿了，嘿，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等你回到床上吧，它又不行了。
1: 又来了，
3: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1: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1: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1: 嗯
3: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哎呀，
1: 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1: 啊！哎，
3: 整个状态
1: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3: 是啊，吴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体重增了，
3: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 我拎上个七八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啊，拎回来
1: 不发愁啊，
3: 腰也不疼了，
1: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3: 是？
1: 是
3: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3: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五六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没有了，
1: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啊，
3: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一六十七，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四五十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1: 嗯嗯
3: 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3: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啊，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
3: 我就想问问您。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1: 啊、
3: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吴教授？
1: 可以的啊。
3: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祝贺您，好吧？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3: 吴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3: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3: 哎。对对对对，这样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了啊！
1: 好，再会。
3: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 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

0: 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0: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

0: 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7: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好。
6: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8: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9: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6: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0: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6: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1: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程。

0: 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攻坚突破，以强有力举措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
4: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动真碰硬，深化民生领域问题整治，用心用情，确保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3: 从归集整合迈向价值释放，我省上架85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
4: 从8万到280万，从乌东苗寨看乡村 CEO 赋能乡村振兴。
3: 各地通过汛期防控、实战演练等形式，全方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4: 致敬白衣天使，贵州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护士节。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
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昨天，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李瑞、郭锡文、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郭成林、李健、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有力，开局良好，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攻坚突破，以强有力举措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等重点领域问题，更具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分类施策，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制定实施更多办法举措，抓好各方面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确保各项整改整治稳步推进，落实见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
4: 昨天，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生领域问题整治。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郭成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具体行动。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动真碰硬，深化民生领域问题整治，用心用情，确保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以实际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巡视巡查、审计信访等发现问题，以及

0: 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聚焦群众最急需、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问题解决。要坚持新冠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科学方法、务实举措、过硬作风，坚决有力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惠农惠民政策落实，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社群众安全等领域问题，切实推动实质性解决。要不断提高民生工作水平，深化标本兼治、建章立制，确保长治长效。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凝聚强大工作合力。昨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金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一行来到财政部贵州监管局，详细了解财政预算管理、中央直达资金监控情况。他表示，要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加强与地方财政协同联动，确保中央财政政策精准有效落地。在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人保财险贵州省分公司和中国人寿贵州省分公司，他表示，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积极助力产业升级，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赵永清希望委员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在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中彰显担当作为。
1: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省首批85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日前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上架，并签订6份数据产品及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贵州省公共数据从归集整合阶段正式迈进价值释放的市场化运营阶段。此次上架的数据产品覆盖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医疗健康等12个民生与产业重点领域，所有产品均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依托贵州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空间，完成数据脱敏、合规确权、价值评估全流程审核。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原始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公共数据的场景化封装与产品化输出。即日起，经营主体可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查询所有上架产品的应用场景、数据维度、服务价格等详细信息，在线完成咨询、下单、购买、结算全流程操作。
2: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资产，盘活资源，带动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跃黔协作启动试点，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黔东南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认真整理书籍，归置文创产品。大到民宿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的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雷山乌东文旅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经理人袁鸾：
3: 我2020年来的乌东村，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这个是就让我留下来的原因了。就是从个体经营到担任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让我来贵州的理想能够实现。
0: 2021年起，乌东村在跃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 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房、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袁鸾：
3: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的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0: 乌东村党支部书记杨磊：
4: 20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也就8万；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就有280多万了。4、5年时间就翻了10来倍，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0: 乌东村返乡大学生杨小梅：
5: 我是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0: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乌东村轮值董事多海：
6: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村民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0: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政府党组成员、月前协作工作队黔东南工作组雷山小组组长吴振海：
7: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激烈经理人做法，扩面提质，打造原味苗油乡村振兴特色带，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前店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前量补量，逐步来壮大集体经济。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通过汛期防控实战演练、集中宣教等形式，全方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2: 眼下正值汛期，各地进一步压实5级责任体系，落实5有工作机制，确保防灾减灾责任层层贯通，措施落地见效。在铜仁市万山区，基层监测员紧盯雨情汛情，开展一线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毕节市七星关区将帐篷、折叠床等储备应急物资前置到中心乡镇，确保险情发生后1小时内物资到位。黔东南州镇远县、遵义市务川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加密水库河道巡查，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链条筑牢防汛安全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防汛办负责人李红云：
8: 对水库、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以及城市排水系统一道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做好汛期防范的同时，多地聚焦地震、地质灾害等场景，组织多部门联合演练。贵阳市消防救援局模拟地震及极端汛情，调集多支队伍开展实兵实装演练。黔西南六盘水等地同步开展地震救援实训，黔南州平塘县模拟河水暴涨，组织群众转移、落水救援、堤坝加固全流程演练。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灭火与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李伟：
9: 通过演练，使队伍之间、小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以及实战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应对突发的地震、地质灾害做好全面的战斗准备。
2: 各地消防、应急等部门还走进校园、乡村，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安顺市普定县举行地灾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专家讲解，让师生熟练掌握避险。

0: 自救技能。贵阳市南明区消防员现场指导学生实操灭火器，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仁怀市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北京八中贵阳分校学生宋信兴：
1: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消防的知识，我会把这些消防知识落实到现实中，我们要做自己的生命安全守护员。
0: 遵义市仁怀市专职消防宣传员何小山：
2: 我们采取集中宣、精准宣、全域宣模式，把防灾知识送到最基层，推动群众从要我防转向我要防我会防转变，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前瞻时评：只有时时放心不下，才能事事心中有底。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5月1号正式入汛以来，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面拧紧5级责任体系，高效运转5有工作机制，以确定性举措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将安全防线不断前置。防汛安全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安全大于一切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风险排查与隐患清零。责任重于泰山，不仅要扛在肩上，更要落实在每座水库、每段堤坝的严防死守中。防灾减灾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只有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持续夯实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织密汛期防护网，打好应急组合拳，才能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安宁。防灾减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坚决摒弃麻痹大意和一劳永逸的思想，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5有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保有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长城。
4: 贵州新闻联播。
3: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
0: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人民医院，护理人员奔走于病房与抢救师之间，用专业守护生命。遵义市桐梓县人民医院的男性护理工作者，凭借体能优势和专业素养，成为临床一线的重要力量。安顺市普定县人民医院的护士们耐心服务老年患者，温柔呵护患儿。黔东南州丹寨县人民医院的血透护理团队贴心服务，让县域患者就近享受优质治疗。六盘水市中山区人民医院 ICU 护师肖瑜：
5: 这份工作让我们学会了耐心、细心与担当，也懂得了敬畏生命。
0: 遵义市桐梓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王烨：
6: 我们男护士在体力、应急反应上要自己的优势，守护好每一位手术患者。
0: 以赛促练，淬炼本领。同仁市印江县、黔南州三都县等地举办护理技能与知识竞赛，围绕急救操作、儿科护理等项目同台竞技。黔西南州侧亨县的护理人员化身健康讲师，把医学知识传递给更多患者和群众。同仁市印江县人民医院护士冉飞叶：
7: 这次比赛既是对我们日常技能的检验，也是我们提升专业能力的好机会。我会以更精湛的技术、更暖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患者。
0: 同仁石谦：黔南瓮安武警贵州总队医院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护理人员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武警贵州总队医院马占川：
8: 我们精心组织了专题故事分享会和趣味游园会，帮助大家放松身心、愉悦心情，以更好状态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
0: 在今年央视春晚舞台，来自贵州麻江的6岁瑶族女孩杨佳宇大方展示民族服饰，用童真传递瑶族非遗之美。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聚光灯背后，她从出生起就与重度地中海贫血症苦苦抗争。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小佳宇即将迎来手术。来听报道。
3: 记者见到小佳宇的时候，他正参加贵州村梯的走秀。小佳宇的妈妈告诉记者，虽然小佳宇已经参加过上海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今年除夕他还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被全国观众熟知，可小佳宇并没有因为名气大了就忽略村梯的走秀。他说，村梯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0: 从4岁开始，他就每周在这儿演出。
1: 你喜欢春天吗？
2: 喜欢。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民族服饰展示给大家，我很开心。
0: 贵州春天参与者李杰，
3: 他的笑容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那种，就是我永远记住他那个最纯真的笑容吧。
0: 很难想象，如此灿烂的笑容背后，却承受着多年的病痛。
4: 医生早上好。
0: 杨佳宇从出生第2个月就被确诊为重度贝塔型地中海贫血，这类患者自身无法正常造血，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出现意识模糊、心力衰竭等严重症状。就这样，依靠输血维持生命，杨佳宇已经坚持了整整6年。
4: 看到了没？我没哭。
5: 厉害。
0: 杨佳宇妈妈龙小英，
6: 输血吧，对他的身体有多重要，他还不懂这个。有时候他不肯来嘛，有时候找不到那个血管了，就打2针或者3针那种嘛，他就不想拿了。我也跟他说了，你要去输血了，你才有力气去走秀啊。
7: 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4: 谢谢，不用打针。
0: 记者跟随小佳宇回到麻江县龙山镇河坝村的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还有75岁的奶奶和正在读高3的哥哥。平日里，小佳宇的父母靠摆摊售卖蓝莓、鸡蛋等农特产品维持生计。为了防止这个家庭因病返贫，当地政府通过防止返贫监测预警机制，第一时间介入帮扶。麻江县龙山镇党委副书记龙红：
8: 我们最早是通过大数据监测预警，对医疗支付超过1万元的家庭进行重点推送入户核实，第一时间将杨佳宇的奶奶和哥哥纳入低保，每月发放1513元，同时将全家纳入临时救助，给予阶段性生活补助，保障基本生活。
0: 除了生活上的帮扶，小佳宇的治病费用也大部分可以报销。按照国家医保政策，地中海贫血症的门诊报销比例可达到75%，而且年度报销限额不设上限，也没有起付线。但是随着小佳宇的生长发育，从去年开始，他输血周期从原来的40天缩短至20天。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张希：
9: 他现在完全靠输血来维持，而且呢，他现在输血的间歇时间也越来越短了。我们要考虑在这个时机进行一经造血干细胞移植，使这个疾病呢痊愈。
0: 了解到小佳宇的病情后，贵州省文联帮助他联系医院，最终确定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完成手术和相关治疗，同时联系社会各界公益组织解决了手术期间的费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肖琴：
10: 省级文联，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职责，就是服务文艺两性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4岁的小飞侠，我们就联系了重庆第三军医大，给予医术上的帮助。目前呢，小飞侠移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在有序的进行，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工作组，每隔2个星期他的检测报告还有每一天的用药指导变化进行有效的沟通。
0: 在黔东南州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生团队坐在了一起，针对小佳宇的病情紧密协作。看着大家讨论手术方案，小佳宇的父母坐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杨佳宇妈妈龙小英：
6: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帮助我，除了感激，还是要谢谢大家。我自己也要努力的那种，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我也想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嘛。
11: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5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其中精美餐饮成为提升城市文旅体验的重要一环。在关山湖区，有一家名为茉莉家的餐酒馆，以地道的年轻贵阳菜和温暖的人情服务，连续近1年都是贵阳家常菜的热门打卡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家餐馆主理人王舒雅的介绍。
12: 比如说鱼香肉丝，在传统的贵阳菜它就是猪肉丝嘛，猪的里脊，那我们就用了牛肉的里脊，18辣椒炒肉丁，把那个普通的肉丁就换成了夹层肉丁，那的口感更好。
13: 餐馆的菜单上不少前菜菜品都有创新，
5: 此外，加烧黄鱼、三文鱼塔塔、烟熏玫瑰、豉油鸡腿这些其他菜系菜品的加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食客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12: 精美餐饮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是趋势，而且是不可逆的。客人已经从以前吃得饱不饱，过渡到能不能吃好，产品好不好，能不能满足社交的要求，能不能代表它的品味。没有消费降级，消费是趋于理性，它不会因为你价格低去消费，它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一个需求。精美餐饮离不开三个抓手啊，产品、服务和环境。
5: 餐厅的不少环境细节都有设计巧思。
12: 厨房是我们前厅的一部分，它就消除了厨房和前厅的那堵真正的意识里面的墙。那边灶台叮叮当当啊，炒菜的声音，那个是听觉部分，然后会有炒菜的香味露出来，它是听觉、嗅觉各方面的五觉的一个整体的体验，就像回家一样，你坐在这个地方吃饭，就跟你在家里面的厨房旁边吃饭是一样的。
5: 开业至今，店里没有扫码点单，没有低价套餐，没有代金券。178平米店里只有20张桌子，却吸引了一半以上的熟客复购，稳居贵阳市家常菜热门榜第一。今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面对当下贵州菜在全国的热度，主理人王淑雅也有着自己开放而长远的思考。
13: 每个店铺之间其实竞争也是非常大，在这个赛道感觉也是杀成一片红海了。
12: 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红海，现在刚刚完成一次市场的转型，恰恰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们贵州的餐饮文化可以免费的让大家来学习，然后回到他的地方去开店，开贵州火锅、贵州的炒菜。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系列的像展会啊，产业链实现我们贵州饮食文化的一个长长久久的延续嘛。
0: 关注一组简讯。贵阳市举行一扫双筛肺癌肺结核移动 CT 公益筛查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1: 近日，中科院古脊椎所徐光辉团队在六盘水市盘洲市约2.44亿年前的中三叠式地层中，发现一件海生爬行动物圆吻盘洲龙的新化石，这是全球迄今发现的第三件圆吻盘洲龙标本。
0: 2026年，全国。
1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4: 美女，等一下，美女，
23: 别理他。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6: 刚上车的乘客。
2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姑娘，这么晚才

0: 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策群防的网络作用。 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

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17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榆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九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林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

0: 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六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布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三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2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2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 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地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 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位置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给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3: 我们对